这个历史悠久的人，那么传统呢，真是太让人欣慰了。好像只要任何时候抓起一本书来，或看什么东西，都能够听到自己好似曾相识，然后其实已经记不清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好像没有认真的、真正的去学过自己想要的学问。那么，我也常常觉得有点惭愧。对着趁这个时候呢，跟大家一块儿，我们常常来复习一下。这复习成语故事，有时候呢，就像我们听那个上床的时候床前故事一样，蛮好玩的。用这样子，小朋友也可以了解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叫悬梁刺股，有点可怕吧？什么叫悬梁刺股？哇！好，悬梁刺股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做了，因为要避免自己打瞌睡，所以呢，头发呢绑在梁木上，然后呢用个东西想睡觉时候就刺自己的大腿或这样子，不是太可怕了吗？悬梁刺股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了，可是听听故事可以的。我们一块来理解一下悬梁刺股的背后故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行了，这个我是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故事。听说在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年轻人名字叫孙敬。他年轻的时候呢，孙敬是非常勤奋好学的，天天闭门读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候念书看得太疲倦了，坐在桌前直打瞌睡，蹦噔蹦噔的，他怕影响自己的学习，就想出一个特别的办法。因为古时候男子的头发都很长，于是他就找来一条绳子，那绳子的一头呢绑在头发上，另外一头呢牢牢地绑在房屋的房梁上面。当他读书疲劳要打盹的时候，头往下一低一点，绳子就会牵住头发，把头皮扯痛了。于是呢，他就会变得清醒一点，再继续读书学习。后来他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好像非常让人佩服，对不对？在战国时期，有位有名的政治家叫苏秦。苏秦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学问不多，曾到好多地方去做事，但是呢，他都不受重视。于是呢，他下定决心要发奋读书。苏秦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很疲倦，常常打盹。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就准备了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呢，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过来，再继续读书。于是后人就从他们两个人读书的故事引申出悬梁刺股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发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了。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悬梁刺股，这是两个人的故事，一个呢是苏秦，他是刺股，另外一个呢是孙敬，他是悬梁。就我所知，现在悬梁刺股的人没有了，但是在我朋友当中有一个他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念书。他用什么方式呢？他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想要努力念书，让家里人呢都能够知道说，这个虽然是身为老幺，

还是不断地为自己的学问来求得进步，从来不会因为老妖而骄纵，所以呢，他非常的认真。虽然说离家很远，但是因为离家远，他更想发奋。于是呢，他用什么方式呢？他是不上床的。啊，朋友告诉我，他的床几乎都没有用到。为什么？他不上床，他就在桌子前面念书，念得很累很累的时候，他往后一倒，一倒呢，闭着眼就休息了。但是如果说是冬天呢，他冻醒了，醒了之后起来，哦，好冷哦，然后呢，精神来了，洗把脸继续念书。真是非常佩服，的的确确有这个人。而他也真是在第一年大学第一年就得到了第一名，所以呢，学校的教授把教授他念书的时候得了一本非常好的一个参考书，就送给了这个学生。那不断的他都是以非常高的成绩来通过学校的任何一项比赛跟试验，这也是悬梁刺股的一段故事吧。虽然不是真正悬梁刺股，我觉得也是非常让人佩服的呢。那么悬梁刺股当然是形容读书学习发奋刻苦的故事，如果近义词可以说囊萤映雪，也可以说凿壁偷光，真的有这个故事。那么造句呢，我们可以说经过悬梁刺股般的苦读，他终于有所成就。我们可以用形容好像悬梁刺股一般辛苦，可是不一定真正悬梁刺股。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悬梁刺股的故事，祝福您样样顺利成功，祝福大家廖宁在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和您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姊。
0: 你这礼拜好讲的这个人生快乐的某个激素，有七种快乐的激素哈。从朋友讲到多巴胺，就
1: 而且
0: 动力激素，
1: 这个都可以。

0: 跨越任何年龄都可以做，
1: 对
0: 不对？
1: 做对。
0: 而且音像丑不腻，我们讲说音乐啊，听
1: 唐音乐，
0: 唐音乐，其实唱歌本身也是啊。
1: 哎，唱歌是很健康的啊。
0: 对啊，
1: 那天你讲了不是？人家以前都讲排名第一的哎。
0: 对啊，冲狗，
1: 冲狗哎，
0: 冲狗哎，对。所以你看客家人最爱冲山狗，
1: 冲山狗，
0: 从这一山冲到哪里山，
1: 冲过该山去。

0: 阿远啊，那个空气清新啊。嗯嗯，然后呢你要为了要唱那么远你就要运用丹田之力。
1: 对啊，
0: 欸，我现在为什么客家人都不办唱山歌比赛，
1: 因为
0: 没有山
1: 接受度，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现在都流行音乐了吧。嗯，
0: 对啊，不然就是那个流行音乐，当然对啊，在比赛也有了，嗯，到处都是，嗯，从那个，
1: 但是你今天要说哪个没有时间又没有提的，哦，你说的 T快乐四种的快乐激素，
0: 哦，对了，
1: 听一种的血清素，血清素很麻烦的情绪稳定的激素。嗯，好，情绪可以稳定。
0: 对，
1: 什么是情绪稳定激素呢？
0: 就是让你什么，人家如果看到车子快要撞过来了，嗯，你都还很老神在在。嗯，
1: 这个
0: 诺心
1: 诺神在在，很多三叶条啦，晒太阳。嗯。
0: 哦，血清素要增加，哦，让你更快乐，让你神情绪稳定。
1: 对，晒太阳，欸，晒日头。我们讲日头，太阳是日头。
0: 日头，嗯，晒日头，
1: 晒日头。嗯，
0: 要先确认一下，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件事。嗯，维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嗯，你的人生才会开心，嗯，才会幸福。嗯，
1: 但是按你讲热天哦，讲很太敢去晒日头，太敢都唔欢喜。哦，我说这么热的天，你叫大家去晒太阳，大家都不高兴。
0: 对啊，我一出门，
1: 热死耶，热死了，还叫我去晒太阳。嗯，像刚刚要进录音室前，眼睛都睁不开啊，那个太阳。
0: 对啊，我都，我
1: 足足把唔开，你知道很那个太阳大到你
0: 太刺眼了，
1: 你没有戴太阳眼镜，你感觉上眼睛好像要睁不开的感觉。
0: 没错，哎，欸，我们现在还33度哎，欸。
1: 啊，
0: 你们看到前几天在西班牙，在欧洲
1: 说40度了，
0: 41度，
1: 41度，
0: 法国，而且人家都已经很多野火已经烧不尽了。
1: 对啊，
0: 很可怕。
1: 三叶条啊，当中有，
0: 但是要早晚呐，啊。
1: 对啦，所以像
0: 夏天，
1: 像阿兰季就聪明了，
0: 哦，对啊，
1: 早上一早就去晒。
0: 对啊，晒那个晨曦，
1: 晒晨仙，对，每天在那个树下。太阳下一直笑，
0: 我每次都羡慕的很想要跟去，
1: 然后你都爬不起来，
0: 爬不起来。对对，
1: 我就像我们看那窝鸟掉下来一只的时候，看到上面就啾啾啾，然后那个母鸟在什么很着急的一直看下面，嗯，然后我们也没办法，那树挺高的，我们弄不上去，结果我们就把它弄到一半，不是有个凹的，
0: 我知道你昨天说过了，
1: 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弄到哎，在第三天它就不见了。
0: 可能飞走了，
1: 可能就把它叼回去了。
0: 嗯嗯，所以血清素哈，根本就讲血清素，
1: 三
0: 叶草
1: 就情绪稳定的激素。
0: 对，
1: 就是其一就是晒太阳，其二就是睡好。睡梦睡得好，
0: 睡梦，
1: 哎，睡梦睡饱，你有睡饱吗？
0: 对，所以你看，我都一直想说，我要把它睡到饱。
1: 对，一定要。
0: 现代人都讲说，这个可以吃到饱，还有睡到饱。
1: 睡到自然醒，
0: 啊，
1: 年轻人就是很，他们说我现在，其实我应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现在看年轻人，我们早上说有约什么他们都不起来，我们就说你们啊，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睡啊什么，他们都说我们放假的目的就是睡到自然醒啊。嗯，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对，
1: 知道吗？
0: 没想到睡到自然醒，原因就是他的血清素会增加，
1: 增加，嗯，
0: 睡好，欸，睡好跟睡饱可不一样，
1: 对啊，睡好睡饱真的是 很幸福的事，
0: 而且有的时候
1: 当 handphone，欸，
0: 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说睡很久就真的很饱，嗯嗯，因为睡眠有分深度睡眠，
1: 对，
0: 一种叫深睡，一种叫快速动眼期，嗯 嗯然后刚躺下去，然后眼睛这样一想要睡又不睡的时间，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深睡时间，嗯，还有一个就是清醒的
1: 清醒时间，嗯，对，
0: 我前一阵子好像睡晚上睡一半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都睡不深沉，
1: 真的，
0: 所以那个就睡不好。
1: 但我也是一个容易做梦的人，我几乎天天都有梦，嗯，但是我不记得的比较多，就是觉得有在做梦，但不知道是什么梦，但偶尔会记得啊，昨天晚上梦见什么怎样怎样，
0: 嗯，反正
1: 不是很清楚的。
0: 对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哦，喔，还有解梦
1: 哦，对啊，
0: 对不对？ 都要去解闷。

0: 所以他最好什么都不要记得。
1: 对呀、啊，什么、
0: 哦、梦过就算了。
1: 梦见一条蛇又是怎么样？
0: 哦，我常小时候常常梦见那个，吓死了，
1: 真的、哦。嗯、然后说梦见什么黄金，就是大便的时候、
0: 啊、
1: 又是什么？
0: 对啊，每一个都有它的解读、
1: 解梦啊。这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快走，嗯，快走，
1: 行路啊行啊夹，
0: 行路，
1: 夹夹行，
0: 夹夹行，
1: 行路行夹，就是走得快，
0: 行路就是走路，
1: 行
0: 路
1: 夹。嗯，
0: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是香蕉，
0: 是香蕉，
1: 是香蕉哎、欸，
0: 这么简单哎、欸，
1: 对哎、欸，你知道我不晓得别人家怎么样，我们家从小都爱吃香蕉，
0: 是哦。
1: 可是 我有一个嫂嫂，我三嫂是一个花莲人，嗯，她说他们家从不吃香蕉，她嫁到我们家才吃香蕉，
0: 真的、哦。
1: 她说哈，为什么？我以前我们家都不吃香蕉，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妈妈不爱香蕉，妈妈就不会买香蕉。
0: 对，
1: 你懂吗？
0: 对，
1: 就一般人都是吃东西都是依照妈妈的口味。
0: 对
1: 对
0: 啊，有一种
1: 妈妈爱吃香蕉就买香蕉，妈妈爱吃橘子就常买橘子。
0: 对啊，
1: 对，
0: 妈妈爱吃草莓就
1: 妈妈爱吃你才有得吃，妈妈不爱吃你就别想吃。
0: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看到。譬如说像因为到学校去就看到别人家、嗯、别人家的便当，因为我们那时候都要吃便当，
1: 就菜怎么跟我的差那么多、
0: 啊、怎么有不一样的菜，有不一样的菜。
1: 对啊，像我们大学吃那个自助餐啊，不是用夹的吗、嗯、
0: 对，
1: 就是你永远都夹你爱吃。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南部来高雄来的同学，他夹那个东西怎么
0: 都跟你
1: 这么奇怪，夹那个胡萝卜丝炒不知道
0: 炒
1: 不知道有没有蛋，我现在忘了，就
0: 炒胡萝卜丝都
1: 他就红红的这样子炒一坨，我就说诶，我就觉得胡萝卜就是配菜，怎么会炒一盘菜？
0: 对，它还可以当主食。
1: 对，但是我发现他每一次都点那个，
0: 真的、哦，
1: 那个是我从来不会点的东西。哦，所以你看各家人吃的不一样，对不对？
0: 你知道我如果去吃那个，我第一个一定会找那个番茄炒蛋。
1: 哎、欸，我也是，我也会。
0: 哎、欸，真的、啊，
1: 我喜欢吃番茄。小黄瓜还有那个茄子
0: 哦，对对对，哎，这三个都是要阿兰记，
1: 我跟你讲
0: Hi-Fi 耶、yeah, 真的、啊、太好了。
1: 对啊，
0: 对，我那个什么有好像有我女儿她就不吃茄子，
1: 对，但我先生也是跟我讲他说他娶了我才吃过茄子，
0: 真的、啊、
1: 因为他我婆婆从来不会买茄子也不会煮茄子，
0: 是
1: 他说我们家没有出现过茄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吃。
0: 所以因为婚姻都可以扩大你的人生的经验。
1: 然后我嫁过去的时候有一次我用一个大黄瓜嗯煮了一锅汤，我公公还说哈这个也可以煮汤然后他还说哎、欸、还蛮好喝的，因为我用肉丸子跟大黄瓜、
0: 哦、对对，
1: 就肉把它 就抓一抓打一打，
0: 对对对，
1: 然后做成丸子，然后呢跟那个大黄瓜做成汤，
0: 要不然就是叫鱼丸汤加鱼丸。
1: 对，我做那个汤、嗯、他第一次喝到，我公公还说哈这个可以做汤哦他也
0: 没
1: 吃过。
0: 我觉得因为经过像你说两个人交往嗯，你的生命就真的是被扩大。
1: 对
0: 对，你没想过没应过啊，有的人说哎，两个习性不合就离婚了，都还没有磨合了就离婚。
1: 对啊，要找那个平衡点嘛，你不能说你跟他不一样他也觉得你他跟你不一样。
0: 对啊，
1: 那么互相都没有抓，你看每一个省份的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哦
1: 啊，你
0: 所以他就成就了台湾的眷村文化、啊、
1: 所以吃一吃，你看我公公后来都吃得很习惯我的客家菜呢
0: 对啊
1: 不然他那个福州人跟客家菜是
0: 差
1: 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啊，
0: 所以那个真的也会让心情变好。
1: 对啊，
0: 学我那个什么我说每一个家哈确实是都有它的特色啦，嗯，没有人是没有特色的。
1: 对，
0: 所以看你会不会接纳会欣赏。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尝试的，所以从色香
1: 色香蕉
0: 色香蕉
1: 色香蕉，你看
0: 对啊，
1: 有各家吃水果也不一样。讲到香蕉我就说我那个嫂嫂家就没吃过香蕉、嗯，可是你看他现在嫁我家几十年，我哥走了他还是每天自己会买香蕉回来。
0: 对、啊、
1: 就是他已经习惯了，
0: 对，
1: 他也是会吃，所以我们去他家说嗯还有香蕉哦，你不是不吃，我本来一想说你不是不吃，他说我嫁到你们家来就已经吃习惯了因为我哥都会说要买香蕉

0: 因为我妈也是永远我们家都会有香饺。
1: 对，
0: 但是像以前其实我先生家也不常吃，但是没有到不吃啦，就是不像我嫂嫂她没有吃过，她说她在家从来没吃过，但是呢我先生家不常吃，他后来也是变成习惯跟我一样常吃香蕉。
1: 是
0: 啊，而且像运动的人吃香蕉很重要，
1: 非常好。
0: 所以你看我们球场常常有人会带香蕉来，他会说哎，大家打球打一打，吃点香蕉比较好，
1: 对，补充很多的养分，
0: 对，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拿香蕉来，就是不是每天啦，就经常都一串两串，有时候会好几串，说今天怎么那么多香蕉，因为很多人带香蕉来，
1: 真的
0: 哎，有一阵子很贵的时候就比较没有，
1: 对，
0: 有时候价钱低人家会整车整车再来卖嘛，
1: 哦，
0: 那有人经过就看啊，卖一整车很便宜，就会哎想说那要
1: 来一大串
0: 来运动场了，就拿一串。
1: 像现在夏天哦，就不敢买太多，一下子就开始，
0: 对，但是你如果去人多，像我们那么多人，你就整串拿来，一会儿就分完了。
1: 对啊，
0: 因为没有那个会剩下这种问题了。
1: 对啊，一个人起码都可以吃个两根哈。
0: 还有逛行路要夹夹行啊，走路走快一点。
1: 对，
0: 快走也是让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激素哦。
1: 像这么热的天哦，你快走一下就排毒掉了。满身的汗。
0: 欸，我觉得真的像早上我一起来到那个球场。打球都是全身都滴汗啊，很湿啊，
1: 对啊，所以你在排毒啊，
0: 我觉得真的排毒，你知道夏天啊，脸上没有角质，你知道我冬天就会出现哦，夏天的时候因为流汗，所以皮肤都很细，冬天你会摸到什么东西，因为没有流汗，我就算打了五场六场球打完还是没流半滴汗，因为很冷嘛，然后打就身体会有点暖起来，就是可以把长袖或外套脱掉而已，但是没有到流汗，
1: 所以我们应该去找打球的伴，
0: 对，多运动要
1: 对
0: 的哈。金明讲到你也是更有多哎，感谢大家金明的收听，
1: 暗之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谈到奇经八脉，那么应该大家也很有兴趣的就是，人体既然有那些经脉，那么是不是有穴道穴位呢？中医认为人体的穴位分为经穴、奇穴、阿是穴。那么经穴是在经脉循行路上可以在体表相应位置寻到的，归属相应经脉的一类穴位。人体有14条经络，有自己的余穴，分别是12正经和任脉。

督脉。人脉跟督脉是行在人体前后的正中线上。穴位是一个一个的，十二正经对称的地方分布在人体

他要必须要认识人体的56个穴位176处，因为有的奇穴有好几个，比如说十宣有10个地方，四凤有8个地方，二十穴是没有固定的部位的，所以没有固定部位要怎么样知道它是什么穴位呢？是随着病变的部位或者是压痛点而定的穴位，按到这个穴位的时候，病人会痛得啊啊叫，这就是阿是穴。有人说这是痛点吗？不得了，痛点一按真是很可怕的，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六经点脉穴法还是有疗法的，可是到底怎么样真正的去认识人体的穴位，那倒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体这么多穴位，即使是专业人士把握起来也很麻烦，于是人们根据千百年来总结出的规律，特别选出了一类穴位，称为特定穴。这些穴位具有特殊功能和治疗作用，是人体这么多余穴中的代表。比如针灸学所说的五余穴、原穴、络穴、俞穴、阙穴、下颌穴、俞穴、募穴、八会穴、八脉交会穴和交会穴等，都属于特定穴。我保健常用的特定穴位主要有五余穴和俞穴等。通常五余穴是12经在肘膝关节以下的经穴，每条经各有5个，分别为颈、荣、枢、筋、和，这些穴位各有5行的属性。因为这5个穴位的精气由弱到强，流行由浅入深，通过这几个穴位就可以起到调理整条经络和5脏6腑的效果。然后就是腰背部在脊柱两旁，脊柱正中线旁，旁开 1.5 寸的时候，膀胱经上有1组的穴位，是5脏6腑之气输注于腰背部的地方。背俞穴也是调理5脏6腑经常用的穴位。算起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学问，不是我们轻轻讲就能了解的。真正要学到中医，你才晓得说中医经络跟穴位是多么样的复杂。其实真的，如果它是道行高深的话，我们真的敬佩不已，非常的不简单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的美，还有它的智慧。那阿麦威呢，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地方，一个所在，
1: 对，
0: 好所在，
1: 对，当然哈，台湾有真侪好所在。
0: 对，那我们之前讲了这个，台南啊，高雄啊，
1: 对，
0: 台中，
1: 对，台中，
0: 我们今天要来讲桃园，
1: 对，哈，我想啊。咱那是听众朋友想到桃园啊，唔知你会想到啥？
0: 出国，
1: 对，对，
0: 桃园机场，
1: 对，桃园机场，
0: 以前叫中正机场哈，
1: 哎，对，中正纪念国际机场，
0: 好，对，中正机场现在是桃园国际机场，
1: 对，
0: 嗯，
1: 啊，这我呀，这是在1979年的迄个十大建设，
0: 哦，
1: 所以迄个时阵哈，因为有这个蒋经国的这个提倡的这个啊十大建设哈，对，所以和台湾哈，哦，
0: 经济起飞。

0: 对对 对, 对，所以变成台那个什么亚洲四小龙，
1: 对，十大建设，
0: 对，所以
1: 很重要，
0: 嘿，所以迄站吼，嘛是予人足怀念的，
1: 是个有希望的

0: 啊，即马的无同款哈。现在还是啦，你只要肯做还是可以啦。即便这个机器人出来了哈，它也不能给你帮你，它也不能帮你抓漏。
1: 对，所以即马就爱看宽头咯。
0: 嘿，
1: 哦、对哈，嘿，那是会当吼，那是机器人吼，嘿，机器人会甲你会取代的工课哈。
0: 嗯，
1: 我想这是较属于夕阳工业哈，所以就爱嘿，那是即马诶少年人、嗯、啊，你那是要来安怎来投资自己哈？
0: 嗯，
1: 我想就爱迄、那个较尖端的你诶啊，袂当。互人取代的，迄个方向是较合适。
0: 对，要么现在有点两极化，要么就很高端的，要么就是很技术层面的。
1: 对对，
0: 你修车啦，你不可能机器手臂要修车。
1: 可能有一天会啦，不过可能又
0: 大，对，你那个管子要接到哪里，
1: 对对，
0: 然后加油，你还是要人工加。
1: 对，当然现在是有哪有机器自动加油啦，现在是有自助加油，
0: 自助也是我去加，
1: 对对对，就是
0: 他也是要我开盖子然后加油管进去。好，
1: 是啊是啊，
0: 好，所以桃园机场这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桃园跟桃园相关啦，
1: 是是是啊，这个桃园哈，伊因为伊的迄个伊的生活圈哈，伊的生活圈就会当分作北桃园跟南桃园
0: 哦。
1: 我想啊，因为啊。因为机场，所以咱即马甚至对台北阁有机场线的迄、那个、迄、那个接运、
0: 嗯
1: 哦，所以亲像北桃园生活圈吼，得甲台北吼、
0: 比较近，
1: 這個、
0: 对，还有高铁，
1: 甲大台北吼，即几个拢啊，较哇，
0: 所以现在都讲北北基桃、
1: 哦，对对，所以就是桃园啊、中壢啊、嗯、啊，即、這个咱是较。它属于都市的迄个都会区，哦，嘿，啊，南桃园吼是较属我伫迄个桃竹苗，
0: 它也比较接近新竹啦，
1: 嘿，对，啊，所以的较新竹，较新竹，
0: 比较工业啦，
1: 对，好，所以这个桃园哦，嘿，都安尼会分别，哦，对，这个桃园安怎是桃园吼，这个市名由来嘛是真趣味
0: 哦。
1: 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咱台湾咱知影，很多都是对大陆移民过来，所以在广东客人啊村，因就有规定的客人的移民来到这个桃园这个所在，在这里因上起先是休在那个古仑岭啦，也就是咱即马在讲的龟山
0: 哦，
1: 古山哦，古仑岭，啊是讲迄个卡玛卡，就是咱即马在讲的迄、那个，对，内力南坎，南坎，直接
0: 那一带，
1: 嘿，对，这移民来到这个所在时，因就开始种桃啊树，就桃啊。桃啊，就会开花；桃啊，树会开花啊，爱
0: 结
1: 桃啊，对。所以因为因种足济，所以因啊开花的时候就，遍地开花，所以就迄个所在吼，来就叫伊桃啊园
0: 啊。所以是真的哦，真的，
1: 是
0: 因为有桃树，
1: 对，桃啊树，种伫迄个所在，所以叫桃啊园。
0: OK，
1: 后来就甲这个啊。提掉了哈，变成桃园，对。
0: 所以台北是因为在台湾北部，台中是因为在台湾中部，那桃园，因为是种了很多的桃树，
1: 对，
0: 所以是桃园桃园，
1: 对，对啊，桃园迄个地势哈，就是迄个台地，对，所以的比平阳搁较高一些啊，台地，所以哈。底下吼，就因为因嘛是种桃啊嘛，种桃啊树，所以就有迄、那个，就有真侪迄个 鼻，还是水窟啦，对，因为要方便灌溉嘛，对，所以伫桃园迄个地区吼，就足济

0: 什么鼻，什么水窟啦，所以有迄、那个。这花语叫做塘啦，一个土，一个塘草的塘，
1: 塘塘，哎，池塘的塘，
0: 对，就是池塘的塘，哈，对，啊，所以这个桃园岛，迄个千塘乡，
1: 哦，
0: 我
1: 到处都有，
0: 对对，就是足济足
1: 窟窿，
0: 足济足济的水窟啦，对，
1: 哦，
0: 都这个称呼啊，所以嘛是，所以台湾。第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啊水库，
1: 嗯，
0: 吼、哦，有足侪功能，吼、哦，多功能的迄个水库，
1: 嗯，
0: 就是石门水库，
1: 啊、哦，也在桃园、
0: 啊就是，对，
1: 就是、桃园的石门水库是台湾的第一个多功能水库，因为它就是有那个地理。的关系啦，因为它相对地势比较高啊，然后也要灌溉嘛，平整，所以就又可以，这个所谓多功能水库，就是它不只是积水而已，它那个水可以拿来灌溉，也可以拿来发电吗？
0: 对，可以发电，可以防洪，所以我们有时，咱有说啊，石门水库放水的时候，那也很壮观，
1: 大瀑布，
0: 对。
1: 很要小心哈，
0: 对，我记得啊，我细汉的时阵吼，迄石门水库拄拄成立的时候，足济观光团坐游览车，拢去观光迄个
1: 石
0: 门水库，嘿，对，
1: 还有一鱼多吃，
0: 对，哦，所以迄个时阵吼，嘿，石门水库真正是盛极一时，
1: 对，现在也还是观光景点之一啦，
0: 起码是有那有那，
1: 只是现在的观光景点很多，
0: 对。
1: 不会一时想到他的
0: 是、啊、
1: 但还是可以去看看哦。
0: 对，好，啊，在桃园吼，哎，我那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迄个眷村
1: 啊、哦，对，因为他、就是，1940年代的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就是、有一批人嘛，
0: 对，
1: 一两百万。那些人有一个聚落，不同的在台湾的各县市有不同的聚落，那个就是眷村的一个发展，那就有不同省份嘛。的人住在一起，所以那个文化就很特别。
0: 对，还是足特别的哈。对，所以迄个伊的建筑啦，还是大概迄个聚落，大概组织的所在哈，嘿，拢无同款。不过迄个眷村哈，都是足特别的一个文化。对，所以伫迄个伊伫全盛时期的时哈，迄个桃园哈，有86个所在。哦，拢是眷村、
1: ，OK，
0: 所以差不多，迄个后来当然，迄个交通方便啊，经济诶发展等等，眷村就慢慢没落哈。唔过伫迄个伫桃园这个所在吼，因为有人发起讲要来保存这个眷村的文化，对啊，所以伊这个伫这个啊眷村的保存的运动的中这个运动的中间。桃园是算作是真要紧的一个啊区域
1: ，OK，
0: 对，所以有真特别的啊眷村的文化，
1: 是，对，那有了眷村就有美食，
0: 啊，对啊，哦，所以眷村内底的足够生什么做什么哈啊，所以了豆干，
1: 对，
0: 卤豆干哈。对，哈，啊是迄、那个，嘿，所以慢慢这个豆啊类的迄、那个，就是迄、那个有豆干，哈，啊，搁有迄个豆乳，
1: 豆腐乳，
0: 对，哈，啊，豆腐乳，嘿，
1: 啊，豆干有那种当零嘴的，也有炒菜用的，
0: 对，哦，豆。五花八门都多啊，吼、哦、对，啊你当迄、那个有大地，有细地，啊有一角一角的，啊有做丝的，吼对，哦足济，
1: 花样百出，
0: 对，啊即马导入嘛是同款，啊有诶有甜的，有咸的，有
1: 咸的，
0: 嘿对，有咸的哈，诶足济，对。啊，阿哥说了，去有土豆藤，有绿竹啊笋，

0: 糖啦，嘿，花生糖是龙糖，
1: 哦，龙
0: 糖，啊，豆干是大溪，
1: 哎，对对，哈，拢属地的特横，
0: 对，桃园一带。
1: 嘿，对，
0: 桃园也是有山有海的，
1: 是是是，嘛是足水，嗯，所以伊的迄落，伊的主人的它的自然景点哈，嘛都足多，
0: 对，
1: 好，哦，这嘿
0: 也是讲不完，
1: 对对对，哈，所以亲像东眼山，嗯，对，东眼山，哈，啊有小乌来，
0: 啊，对，
1: 哎对，啊有拉拉山，哈，啊有脚板山，
0: 哎对，
1: 哦，
0: 不过。有点诶，拉拉山其实是介于
1: 那个
0: 嘉义跟桃园嘛，
1: 北横哈，哦嗯，因为是拉拉山是伫迄个北部横贯公路，嗯，所以到迄个拉拉山过过就是
0: 宜兰啊，对，
1: 哈啊，这过过来这可能是啊
0: 花莲，
1: 南就是花莲，还是南投，还是嘉义，还是嘿，因为。
0: 它山脉啦，
1: 山脉底下，
0: 所以也是接触不同的城市，
1: 对对对，不同的县市，拢迄个拢底下
0: 哈。啊，那个脚板山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三峡，但是一过个山就
1: 又
0: 是桃园了。然后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龟山，
1: 嗯，
0: 叫
1: 古伦岭，
0: 古伦岭哈，龟山它其实算林口台地，所以它。跨一个高速公路就是新北市的林口，所以桃园真的是一个很多接壤的地方。
1: 是啊，是啊，是啊，好，对，好啊，所以那个啊，够北部横贯公路到底下哦，还有红景就
0: 是，所以那个也是可以。水蜜桃啦，
1: 哎，对哈，想到拉
0: 拉
1: 山
0: 就是
1: 水蜜桃，
0: 那因为这个聚落眷村哈，当然有眷村各省份不同好吃的东西，那现在也是新著名的一个聚落哈，所以越南的这个云南越南的这个。料理在桃园也很多，
1: 是是，对对对，所以这特横哈，因为伊的人民哈，伊的迄个民就是较济，
0: 人口成分，
1: 对，哎，人口的来源哈，嘿，较济哦，
0: 比较多元，
1: 对啦，有闽南的呀，有客人啊，
0: 客家，
1: 哦，原住民啊，有新住民啊，
0: 都有，
1: 拢有，
0: 对，
1: 所以的主人身心有多元的有诶文化，
0: 嗯，
1: 对，多元的文化伫遮啊，所以当然涵盖伊的迄个建筑，
0: 嗯，
1: 嘛是的，拢无共款，
0: 嗯。好，所以这个桃园，
1: 桃园，
0: 它对我们一开始讲是飞机嘛，机场，然后有玩的地方，有吃的地方，
1: 是，
0: 这个都可以请大家来看一看，走一走，
1: 对，对，
0: 而且交通很方便嘛，我们刚讲有机场啊，然后有高铁，
1: 有高铁，啊，有捷运，
0: 捷运，
1: 啊，起码有迄个什么，高速公路，
0: 国道二号、国道一号、三号，
1: 对，
0: 快速道路都有，
1: 对，啊，搁迄个特别是迄个竹鹅，哈，
0: 慈湖，
1: 迄当阵哈，两蒋哈，嘿，
0: 陵寝，
1: 两蒋的陵寝拢伫迄个所在，所以迄路嘛，拢做甲足大条，足。
0: 好开，很好
1: 走，
0: 所以邀请大家可以来桃园走走看看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并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他为新兴学子处理解决学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为更多的人来解决处理健康的问题。今天他继续要跟我们分享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之前巧华医师提到李时珍费尽了许多的心力完成了《本草纲目》，他上山下海到处询问，把所有的药方都临摹下来，把所有的可以入药的花草树木都画出来，也写下这些药方的作用。那这本书是如何流传到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之前我们说过了李时珍的幼年时期，李时珍14岁中秀才后，经历3次的乡试失败，转而弃儒从医的经过。

派医院可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声望，可是在担任一年之后，李时珍最后决定回到故乡从事医疗的诊疗和住宿。之后他上山下海，历经27年的努力，写下了传世的巨作。当他几经修正完成《本草纲目》之后，他想要把这本伟大的著作刊印成书，期间也经过了十多年的艰辛历程。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他后半段，怎么样把这个书刊印出来，让它可以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经过。大约在万历六年左右，当李时珍已经是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时，这部倾注了他近30年的心血巨著终于初步定稿，全书共52卷，收录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的药物374种，载入药方有11096则，绘制药物形态的图有1109幅，字数高达190余万字。当最后一笔落下，他割下了那只几乎被磨秃了的毛笔，望着堆积如山的稿板，心中想必百感交集。这不仅仅是一部书，这是他毕生探索的总结，是他与古今中外无数知识对话的结晶，是他献给后世医者与苍生的一份沉重而光明的礼物。然而，他或许也隐约感到这部书的命运，其问世与流传的艰难，恐怕不亚于其诞生的过程。眼前整齐的稿本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最后一卷书稿誊写完毕，整齐的叠放在书案之上时，李时珍环顾这间陪伴了他将近30年的书房，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完成巨著的欣慰，更有一种深沉的疲惫与隐约的忧虑。眼前这190余万言、52卷的手稿，摞起来有数尺之高，他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是一个完整而精密的学术世界。然而，如何将这个世界从私人书斋搬进更广阔的天地，让这些耗费无数光阴厘清的知识被更多的医者所见所用，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全新而陌生的难题。在明代，一部书籍要流传，主要依靠刻版印刷，而刻印如此规模的著作所需的费用是极其惊人的。整套书版需要雇佣数十名熟练的刻工，耗费数百块品质上乘的梨木，就是梨花木跟枣木的木板材，加上纸张、油墨、刷印、装订等各项开销。
在这边我们插播。

播一段。这本书后来流传到日本，日本人觉得它太重要、太可爱了，就把它翻译成日文。当时日本就请对医学有专门成就的人50个人来翻译这本《本草纲目》，历经5年才翻译成功，所以说它是非常庞大浩大的一本著作。这么庞大、这么丰富的作品，对于当时并非巨富之家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也不做官了，也没有收入了，只有靠看诊的微薄收入累积起来的财产，没有办法去印制这么一个大部头。你请50个工人刊印那么多年，那所耗费真是不得了。那李时珍没有钱的时候就看诊，微薄的收入，然后有一点可以生活的时候，他就上山下海去找各种药材的真相，所以他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刊印这本那么大的一部头书。对于并非巨富之家的李时珍而言，无异于是一笔天文数字。他没有办法去刊印这本大的书，那他毕生行医虽有微薄的积蓄，但多数已经投入了长期的考察跟编纂之中。他整理这些书也都是他的家人、他的学生大家一起努力的，没有花到巨额的资金啊，所以现在他也没有那么多钱去印书，他实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这笔庞大的刻板的资金。那首先他就寄望当地啊，他当地的书坊齐州到武昌这一带的书商，他们都听说李大夫编纂了一部大书，起初颇有兴趣，但是当他们看到那浩繁的卷叠，粗略估算一下刻印的成本、刻印之后的可能的销路，他们都纷纷的面露难色，婉言推却。那书商的顾虑很现实，要花那么多钱把它刻印出来，如果卖不出去，他们就会有很重大的损失。那这本书的专业性太强，医药的书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接受的，并非科举时代的时文，当初对科举有帮助的文章，或是通俗小说，读者群主要限于医家，市场非常有限，而且部头太大了，售价一定要很高，一般的医生收入有限，未必负担得起，而且他刻印的时间那么长，资金要占用那么久，风险实在太大了。几次碰壁，李时珍明白依靠商业书方此路的希望十分渺茫，要靠出版商去印书去销路的话，这个希望十分渺茫。既然市场的路不通，李时珍就转而寻求官方或显贵的资助，这在当时学者刊印大型著作常常可见的途径。他或许通过从前的人脉，向一些地方官员或做官回乡的显宦，就是达官贵人，呈送过部分书稿，希望能获得他们的赏识跟资助。他也可能动用过书稿进献给朝廷的念头，希望借官府的力量将其颁行天下，然而结果

似乎都不尽如人意。当时的官场关注的大多是金邦治国的策论，或者歌颂圣德的文章。对于一部技术性极强的医药巨著，官员们或许会客套地称赞他用心良苦，但真要他们动用资源或上奏朝廷来支持刊印，则鲜有下文。这个时候正值万历，明朝万历中后期，朝廷的财政日渐紧张，皇帝身居不出，对这类文化工程恐怕也难有实质性的关注与支持。李时珍也曾尝试过折中的办法，是否可以先刻印一部分，比如说最重要的纲领的部分，或是常用的药物，等到筹到更多的资金再继续刻其他的部分。但是《本草纲目》的体系是严密的整体，纲领的前后呼应，拆散刊印会极大的损害它的系统性跟实用价值，这跟他编纂的初衷互相违背。他也考虑过简化内容，压缩篇幅，但这又意味着要删去他视若珍宝的考证、发明与复方，如同割舍自己的骨肉，他实在难以决断。于是年事已高的李时珍不得不拖着渐衰的病躯，为这部已凝结成型的巨作的诞生而继续奔波。他可能亲赴或让儿子西书稿前往南京、苏州这些当时全国刻印业的中心寻找机会。这些繁华地区汇聚了更多有实力的书商跟藏家，但同样面对这样一部奇书，人们赞叹其博大的同时，也被其庞大所震慑，就吓住了。据说他曾联系过南京的书坊，甚至可能得到过一些口头的承诺或初步的接洽，但具体刻印的事始终悬而未决。在反复的商议、等待与失望中蹉跎着岁月，这段时间很长很长啊。这个时期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而沉重的，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著作的价值深信不疑，坚信他必能惠泽后世，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尝试；另一方面，现实的冷遇又让他感到了深沉的无力跟挫折。他看着自己日益花白的鬓发，感受着精力不可逆转的流逝，而毕生心血却仍被困在方寸之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光与热。这种煎熬恐怕比编纂时的身体劳顿更为折磨人。他的家人，尤其是儿子们，清楚地感受到父亲的焦虑与执着。长子李建忠已考取了功名，在外为官，次子李建元则更多的留在父亲身旁，协助处理这些出版事宜。他们同样为此书是否刊行而忧心忡忡。李时珍或许曾对儿子们郑重嘱托，希望他们将来能继续完成自己未尽的愿望，但让这本书得以传世，这多么深沉伟大的心愿，
最终到万历二十一年，李时珍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依然未能亲眼见到《本草纲目》完整的刻印成书，墨香四溢的陈列。于是，这位药物世界梳理了一生秩序的智者，却未能为自己最重要的成果安排好一个问世的归宿。他留下了一部堪称完美的学术手稿，也留下了一个关于出版的充满遗憾的未完成的篇章。这份遗憾沉甸甸地落在他的后代肩上，也使得这部巨著在成书之后又经历了一段蛰伏和等待的时光，才终于迎来了破土而出的契机。他生前或许遇见的道路的艰难，但或许他也未料到让世界收下了这份如此厚重的礼物的过程，竟是这般的曲折漫长。堪行之路的艰难与未尽的遗憾，如同逐渐弥漫的雾色，笼罩着李时珍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回到齐州瓦肖坝的旧居，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了他数十年的气息与心血。尽管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目力与精力大不如前，他依然努力维持着一名名医兼学者的生活轨迹。每天，他或许会在家人的搀扶下，在庭院中缓缓地走动，查看那些亲手栽种，如今已亭亭如盖的药草。或是在书房临窗的位置静坐，目光拂过满架的书卷与那叠字高可及案的书稿，慕名前来的求诊的乡邻依旧络绎不绝。只要精神尚可，他仍旧会仔细地为病人诊脉查色，只是开写药方时，那握笔的手已不免显出细微的颤抖。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书房中那堆积如山的书稿上，那已不仅仅是职业与墨迹，而是他整个生命的延伸与结晶，一个与他血肉相连的精神世界。他清晰地感到自己余下的光阴已经不多，再也无能为力为这部巨作的问世而四处奔走呼号。于是他将全部的希望与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郑重地托付给自己的后人，尤其是次子建元。李建元自幼跟随父亲目睹这部书从酝酿考察到撰写的全过程，协助完成无数抄录绘制校刊的所务。他深深地理解这部著作在父亲的心中的地位与其本身所蕴含的非凡价值，他流着泪向父亲立下誓言，他必定竭尽所能完成刊印。刊刻了却了父亲一生的宏望。时间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对应公历是1593年，在深秋时节，这位以毕生心力为万物厘定秩序的老人，在瓦肖坝的家中平静地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离世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悲痛，对于齐州乃至更广阔的医界而言，
则是一颗璀璨星辰的陨落，它被安葬在齐州城东五里外的竹林湖畔，墓冢朝向那片他年少时常去探寻药草，中年后仍时时念想的雨湖，最终与故乡的山水草木融为一体。父亲去世后，李建元毅然担起实现父亲遗志的重任，然而出版所需的巨额资金依然像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横亘在前。李建元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取一个更为直接却也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将父亲的遗著献给朝廷。他希望通过正式的献书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若能获得皇帝的青睐，则朝廷下令刊行或赐予经费支持，那便是最理想的结局。即使不能立即刊行，至少也能让这部巨著正式进入国家的视野，留下记录，为未来的机遇播下种子。为此，李建元开始了紧张而繁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将父亲留下的庞大手稿整理成一份格式规范、卷目清晰的进程本。这项工作异常艰巨，他很可能邀请时任四川彭溪知县的兄长李建忠一同参与与提供支持。他们精心誊抄出一份整洁的稿本，编撰了详尽的目录跟内容提要，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撰写一篇感情真挚、论述有力的《晋本草纲目》书。

藤溪支线的兄长李建忠一同参与与提供支持，他们精心誊抄出一份整洁的稿本，编撰了详尽的目录跟内容提要，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撰写一篇感情真挚、论述有力的《晋本草纲目》书。这篇上书中，李建元详细陈述了父亲李时珍编撰此书的艰辛历程，其体力上的革新突破，内容的广博精深，以及诸如辨析异物、新增药物374种等重要的贡献，他恳切地祈求皇上能够垂示刊行。

即得以颁布天下，造福苍生。大约在万历二十四年，李建元携带父亲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本草纲目》书稿及那篇言辞恳切的上书，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这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朝圣，他通过通政司等机构将书述呈立案前。然而当时万历皇帝已经长期身居内宫，不常侍朝，书能否上达天听全靠机缘。可以想象李建元在京城等待消息时的焦虑与盼望。他将书稿安置在客栈，日夜盼望着紫禁城内能传来佳音。然而朝廷的反应可能是一片沉寂，或是程式化的将奏书留着不发上去，或转交相关部门商议。彼时的明廷正深陷国本之争等政治漩涡，财政亦不宽裕，对于这样一部并非当下急务的学术巨著，很难给予实质的关注跟支持。李建元在京城逗留多时，最终可能只得到一些口头上的嘉奖，或是由太医院、礼部等机构依例收存的书稿，并未获得期望中的刊印或经济资助。他怀抱巨大希望北上，却只能留下深深的失望，依然将沉重的书稿带回齐州。这次进献虽未能实现及时刻出版马上出版的目标，它确实如李建元所愿，使《本草纲目》正式进入了官方的记载系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为后来的转机埋下一颗虽微小却至关重要的种子。李建元回到家乡后并未气馁，朝廷之路虽然不通，他或许又重新转向民间书房，利用此书呈进预览给皇帝看过，这一点作为某种资讯，继续在南京、苏州等科印业中心寻求机会。与此同时，父亲这部遗著的消息已通过进献一事以及李建元等人的不懈宣扬，在部分文人、学者和医家的圈子里逐渐传播开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这部巨作的非凡价值，手抄本可能在少数人中悄然地流传腾露。李时珍的名字跟他那部尚未面世的煌煌巨著如同深藏地下的矿脉，虽未有大规模的显露，其蕴藏的光芒已经开始隐约破出地面，吸引着真正懂得其价值的有心之人前来探寻。对于长眠于竹林湖畔的李时珍而言，他的事业正以一种他生前未能亲眼得见，却由他亲手点燃的方式，在儿子的坚守与时光的流转中缓慢的延续，静静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刻。李时珍身后《本草纲目》的书稿并未真正的蒙尘，那些曾有幸一窥部分内容的手抄本，正如悄然播撒的种子，在长江中下游的文人、医家与藏书家的圈子里缓慢的生长。关于齐州李大夫耗尽一生

编纂了一部旷世要典的传闻，夹杂着对于其未能刊行的惋惜，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圈内的知晓的常识。这份迟来的知名度虽然暂时无法转化成书版上的墨迹，却为这巨著最终破土而出悄然孕育了必要的土壤与气候。转机出现在南京，这个当时南方的政治文化与科书印刷的中心，晚明南京文化氛围相对的开放活跃，书坊林立，不乏有眼光和魄力的书商与学者。大约在万历24年，李建元进书稿未果之后数年，或许是通过某位赏识者的引荐，又或许是书稿的名声终于传到了有心人的耳朵，一位名叫胡成龙的南京书商开始密切地关注这部传闻中的巨作。胡成龙并非普通的商贾，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与出版的抱负。或许在接触了部分书稿内容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部著作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潜在的长期影响力。尽管其布头庞大，刻印成本高昂，但他可能认为这样一部集大成的药学经典一旦问世，必将成为医家必备之书，其学术价值足以超越一时的市场风险。于是在万历31年前后，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在南京正式启动。胡成龙决心独资或主要出资刊刻《本草纲目》，他很可能从李建元那里获得了相对完善的书稿。刊印过程无疑是艰巨的，首先需要聘请大量熟练的刻版工匠，准备上好的枣木或梨木板，书稿本身卷叠浩繁，文字超过190万，还有1000余幅精细的药物图谱需要磨刻。这对化工与科工都是极大的考验，每一块书板都需要经过写板、上板、刻字、初稿、修板、再校等多道工序，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整块板片报废，资金像流水般的投入，工期也一延再延。据传，当时的文坛领袖，曾经刑部尚书的王士珍，在去世前曾为《本草纲目》撰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对李时珍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姓李之今为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他说李时珍这本书是姓李之精微，一般道理最精细的部分，格物之通典，他查询事物真相的通典，重要的典籍，帝王之秘录，皇帝私藏的重要的记录，臣民之重宝，一般老百姓重要的宝贝书籍，是姓李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通宝。王士珍的序文以其文坛泰斗的地位，为这部尚未面

式的巨著增添了极大的学术分量与声誉，无疑的也对刊科起了鼓舞与推动的作用。这篇序最终被冠于全书之首，与李建元儿子李建元的《晋书述》送给皇帝的文书一同成为金陵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数年紧张的刻印，大约在万历34年到36年之间，这部经历坎坷的巨著终于以完整的木版形式问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本草纲目金陵初刻版》。初成金陵版全书一共52卷，分装成数十册，版式疏朗，字体端庄。插图虽未木刻，但其形态勾勒力求准确。当第一批还散发着新鲜墨香的书籍从印坊搬出来时，距离李时珍编撰此书已近40年，距离他去世已经过了10余年。他毕生追求的受国以受万民的理想，在这一刻终于通过了这厚重的书卷，获得切实的形态，走向更辽阔的世界的通行证。金陵版的问世立即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体系之宏大，考据之精深，内容之渊博，远超当时流通的任何一部本草著作，一家争相购读，学者为之惊叹。书籍首先在江南地区流传开来，随后借助发达的水路商路逐渐扩散至全国。尽管全套书价格不菲，但各级官府、医学机构、大型药铺藏书丰富的世代富家都开始将其著作为重要的收藏的参考书，书中纠正诸多前代的错误，新增大量的药物与验方，迅速被医家吸收应用于临床实践，其纲目分类体系也因其科学性与便利性而被广泛的接受与学习。几乎就在金陵版开始在国内流传的同时，其影响力很快的便跨越了国界。明代中期以后，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与文化往来仍然频繁，一些往来于长崎、宁波、南京之间的商船可能最早将《本草纲目》的科本带到了日本。日本江户时期的医学主流是继承自金元时期的后世派，但他们对于中国新传来的医学著作抱着极大的学习热忱。当这部体量惊人、内容新颖的本草学著作传入日本，迅速引起日本医家与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惊异于其分类的条理、内容的浩瀚，开始着手研究翻科与翻译。早在万历36年，也就是金陵版问世不久，日本学者林罗山便以在长崎见到此书，并深为折服。其后日本出现了多种翻科版与节选版，《本草纲目》很快在日本医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深刻的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本草学与博物学的发展。向南，该书通过商旅使节流传到越南、东南亚地区，甚至可能通过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渠道，其名

目与内容简介开始被零星的介绍到遥远的欧洲。虽然此时欧洲人对这部《东方药学百科全书》的理解尚处于朦胧的听闻阶段，但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科学文化的无形纽带已经因这部书而诞生并且流传而被悄然触动。李时珍在齐州瓦小把书房中埋首著书时，或许不曾料到他的心血有朝一日会承载着中国古代博物学的智慧，开启了一段跨越海洋与大陆的漫长旅程。金陵版不仅是一套书版的诞生，更是一个伟大的知识体系走向世界舞台的起点。随着金陵版《本草纲目》的刊行与流传，李时珍的名字与其毕生的心血凝聚成的巨著，逐渐的从晚明时期医家的书斋案头走进了更广阔的历史长河。这部著作的生命力未因时光流逝而衰减，反而在后续的岁月里持续的释放其跨越时代与疆界的深远影响力，最终奠定了李时珍作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与文化伟人的不朽地位。首先，它是一部彻底总结了中国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李时珍以一人之力系统整理考证，厘清了近2000种的药物，其纲目分类体系彻底的打破沿用千年的三品旧制，上品、中品、下品，把所有的药物的上品可以长期吃的，中品治病的，下品有毒的，上品、中品、下品，他把它打破了实用的 三品旧制，首先为纷繁的药物世界建立一条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便于检索与学习的科学架构。书中对药物的真伪、产地、形态、炮制、性味、功效的详尽考据与记录，极大的提高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新增的300余种药物与10000多首的复方，就是方剂有10000多首，新增的药物有300多种，极大的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直至今日，它仍是中医学习研究不可或缺的经典基石，其价值远不止于药学。在植物学的领域，书中1000余种的植物形态、生长环境、地域的分布的描述，尽管尚未出现现代植物学分类的术语，但其基于细致观察的形态学记录与朴素的把自然分类排列，已蕴含了科学的分类思想。它将许多同科或近缘的植物排在一起，体现了对植物自然群类的敏锐直觉。在动物学方面，它对虫鱼鸟兽的分类与描述，同时注重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展现了广阔的博物学的视野，对于矿物、化石，至少一些简单的化学物质，如朱砂、水银、石灰，它不仅记载其药用，也关注其物理化学性质与制作方法。书中关于蒸馏、蒸发、升华、结晶等工艺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的重要资料。这部巨著的全球性的影响，是其不朽地位的另外一个明证。在东方江户时代初期传入日本后，《本草纲目》便迅速被奉为圭臬。日本学者不仅大量翻刻，更涌现出许多以此为蓝本进行深入的研究、注解和本土化的补通著作，如被袁逸轩的《大和本草》，形成了日本本草学研究的兴盛期，深刻的影响日本的医学

药学与博物学的发展。该书以较早传入朝鲜半岛和越南，成为这些地区传统医学的重要参考。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更具有传奇色彩。约17世纪中叶，《本草纲目》通过来华的耶稣会的传教士被介绍到欧洲，最初可能只是零星的提及与片段的翻译，但足以引起欧洲学者的好奇。18世纪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欧洲的博物学家、医生、汉学家开始更加系统的关注此书。1735年，法国学者杜赫德在其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中，长篇摘录了《本草纲目》，使其内容首次较系统地呈现在欧洲的知识界的面前。伟大的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在创立现代的生物学分类的过程中，可能曾间接参考过来自东方的植物学信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著作中曾引用《本草纲目》中关于鲸鱼变异的记载作为其进化论的佐证，并称赞其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及后代的美国、苏联学者对《本草纲目》更进行了更多的翻译与研究，将其视为了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宝库。回溯李时珍的一生，他从齐州的一位普通医护的孩子，因切身之痛与经世之心而投入医学，不满足于照本宣科，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与求真的精神，走出书斋，深入山川，寻访民间，耗尽30载的岁月，编撰出这部体大精深的著作。他继承了前人的智慧，他更以批判的眼光跟实证的方法，大胆地纠正了无数流传已久的错误。他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者，更是一位具有卓越组织能力与系统思维的科学家，一位勇于创新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成就超越了单纯的医学范畴，成为中华文明在博物学和科学方法论这个领域的一个高峰。他以个人的执着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他为后世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智慧遗产。今天当人们在植物园中辨识花草，在博物馆里面查矿物标本，在药房中依据科学炮制的药材抓方，甚至在翻阅现在药物学或博物学的著作时，或许不会直接想起李时珍的名字，但他所代表的那种格物致知、严谨求实、体系建构的科学精神，早已融入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长河中。从齐州瓦萧坝的书斋出发，他的思想最终融入了世界文明的海洋，这正是其不朽的真正含义。星光隐去，晨光熄微。关于李时珍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缓缓落幕了。我们跟随他的足迹，从齐州城东瓦萧坝弥漫着药香的童年，走过科举失意的青春转角，踏上那条漫长而坚定的行医与求索之路。我们看见他背起行囊走进深山，在武当的云雾间辨认曼陀罗的轮廓，在长江岸边倾听老渔夫讲述鱼胆的妙用。我们陪伴他回到寂静的书房，在无数个夜晚就着过

0: 乌登将山川馈赠与百姓的智慧，一句句刻进宏大的纲目体系中。近30年的光阴，在笔尖与纸页的摩擦声中静静的流淌，最终凝结为那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本草纲目》。他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心血化为书房里飘散的墨香，但时间终究给予最公正的回应。他的儿子接过未尽的使命，在金陵的书上看到了不朽价值，而后世的学者，无论东方或西方，都从这一座知识的宝库汲取养分。李时珍的名字早已不再仅属于一部医书，它成为一种精神象征，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真相不懈追问，愿意用一生的时光去厘清一团混沌的执着与勇气。如今，当我们轻轻合上这本虚拟的传记，或许窗外的世界已经不同，而那份源自400多年前对生命与自然深切关怀与理性的探索，依然如同细雨浸润土壤，无声却深刻的在滋养着我们的理解的世界的目光。李时珍的故事结束了，但他所点燃的那盏求真的灯，依然在人类知识的殿堂里安静的很久的亮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听到巧华医师刚刚提到许许多多的时间点，真的是由衷的佩服李时珍这一位厉害的先人。他为了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药方，不论是植物的或是动物的，他用尽了所有的心血，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记录成册。虽然他到最后临世之前没有办法看到他们被出版成册，但是经由他自己记录下来的这些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还好有他的孩子可以延续这份工作，经由后世出版成册，流传至今将近500年，并且也把中华民族的这些药方分享到世界各地，不论是跨洋的东洋、欧洲，现在全世界。接下来还有关于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什么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是方清正方老师设计的，以前设计奇异的作品。那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会玩的实践者的设计师。方老师你好。方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翠翠大家好。我是方清正。大家叫我老方，也叫我 A 叔，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这个机缘，能多年之后再遇到翠翠，然后分享一些可能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都尘封在那一些仓库里头。然后我也希望看今天可以有拔出一些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今天要全部都挖出来。他是从逢甲大学材料科系毕业的是吗？
1: 全名是大学材料工程，
0: 材料工程，然后同学都是类似现在的台积电的这种，只有自己跑到建筑界。
1: 对，我后来又去英国念建筑。
0: 嗯，
1: 对，那念建筑其实本来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做，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一种大学生你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不会很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形象去选择的。对，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也是有成大建筑，但考不上。
0: 但我想问哦，因为你的思想其实很活跃，就是看你做了这么多的啪啪历程来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确定你喜欢建筑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建筑这外表看起来很好玩，然后你喜欢玩？
1: 在大学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在高中时代已经是很清楚了解建筑在干嘛的。但那种所谓的认知相比现在可能只有10%不到。
0: 10%不到。
1: 对。那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小时候你可能，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画画。那我喜欢画画的一种过程也是可能是导致我在自己在训练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
0: 嗯。
1: 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0: 什么店？
1: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0: 什么叫研磨材料？
1: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再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没有电源，我喜欢跟电源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

0: 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
1: 哦，

0: 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1: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0: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1: 真的
0: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什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你有成就感的，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观察力，可能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只要任何有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就说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就是很自然然，然后我就很自然然就可以画出来。
1: 那这跟商业逻辑的培养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货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打交道，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你就慢慢会训练，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就是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的里面打工，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三年吧，他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不管是对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1: 点餐的态度，
0: 那因为会遇到 OK， 然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一个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都是爱玩的。
1: 对啊，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员的感觉在玩。
0: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1: 什么叫服务。
0: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其实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你就变成你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像现在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 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技能要含什么要各方面的，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他就是啊，欢迎光临这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1: 他做到了就 OK 了。
0: 对，你没有感觉到没有那当然
1: 他的人不在，
0: 当然 我相信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况。
1: 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真的
1: 看餐厅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一刀切的这个说法会越来越难。对，
1: 那你的店呢？
0: 我的店
1: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0: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喜好的爱好，然后去慢慢演变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1: 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0: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啊，如果要说投资，你不要说是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两三百万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
1: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0: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对，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我觉得说就是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1: OK，懂得闭环。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你的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或未来几年需要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1: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0: 对的，然后你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厨师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什么米其林餐厅当过这一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叫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1: 那也不
0: 那，
1: 能对。
0: 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啊，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对的。
1: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0: 我第一家店是在10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做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
1: 牛
0: 像对，
1: 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uth's Chris，
1: 哦，罗士葵，
0: 罗士葵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在外滩5号，因为那一栋楼整栋楼实际上，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叭叭叭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哎，是不是有 Mr. and Mrs. 棒？
0: 对的，VOL。
1: 那个很好吃哎，我
0: 对，
1: 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
1: 对，
0: 是在5号楼，它是在18号楼。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
0: 或者
1: 趣
0: 说你可
1: 的。
0: 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20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业店，甚至拿米其林的，我觉
1: 是，
0: 得
1: 我
0: 这个
1: 觉得
0: 集
1: 很
0: 团，
1: 过瘾。
0: 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我当时是零几年，05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那个外滩18号啊，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把或许是他们的，
1: 对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对，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1.5代，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不会吧？
0: 就比较早期的这种，很早期刚来上海，我觉得当然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其实90年代初、80年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接班，像这个 VOL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有在做接班这个过程的，他也同时有在做这个。本行他们的产
1: 本行
0: 业，
1: 传产，然后
0: 对，但
1: 又
0: 是他又在做这
1: 跨
0: 方面，
1: 界跟时尚
0: 对。
1: 餐
0: 那
1: 饮。
0: 餐饮，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所有东西你要相信专业，
1: OK，
0: 这
1: 他
0: 个
1: 很
0: 是
1: 相信专
0: 非常
1: 业
0: 非常相信专业
1: ，OK。
0: 的。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J 嘛，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我相信他也是的，啊，当然他过去有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回过来讲到 VOA，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吧，后续基本上是他的经济带，就是一个经济一直在产蛋的。
1: 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那个是我也是我设

0: 计的、那个就是在大陆上海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然后连续大概有十年吧，大概有十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有十个人的一个、一个晚上，
1: 他的店就是一张桌十个人，
0: 对的，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一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藏在后面、然后那边还有个酒吧这种，但你进来就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 3D 4D 5D 那种东西、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那有一些噱头，可能外面就感觉噱头、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然后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不是说全息投影这样子的、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上去，
1: 对、
0: 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1: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0: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保护许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1: 就是才辞职的人，
0: 对啊，你去想想看、然后
1: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0: 不能翻桌，
1: 对，
0: 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两三千块到后面大概五六千、七八千这样，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成本、但我觉得那不是情怀，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因为那个时候巴霍许做出来之后实际上是非常火的、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那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自己有一些合作、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一个餐厅叫翡翠，对，那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Bond、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1: 对，
0: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Bar去，
1: 对，
0: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我记得应该是四点吧，好像还是到五点，就你在会有一种夜夜宵的潮台，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二次消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0: 对、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share 本来就是非常潮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个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1: 所以才有这十人位的全息
0: 投影，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P-O-U-L-U-X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头三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他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台北要开了
1: 啊，
0: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1: 法式小酒馆，
0: 对，
1: 我
0: 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回头看一下 P-O-L-U-X， 对， Polux by Paul Parrott， 讲到
1: 上海的风华绝代，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娱乐业
0: 啊，这啊，就是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 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情、就是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十年前、
1: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

0: 一六吗？我时间其实一六，
1: 怎么是？
0: 对，
1: 空里空了。
0: 一六年最后的时代哈，我想
1: 一四年到一六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然后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 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它有各种梯队，就等于说
0: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1: 啊
0: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1: Muse 是那个年代，Muse 可能 再稍微再往前一点，Muse 算是在那个年代在往前疯狂的年代。
0: OK，
1: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它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0: 对，
1: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05年 06年，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
0: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1: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97，然后后来台湾人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0: 对，
1: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0: 联动的，
1: 是的。那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六点出来，你就看到，
0: 对，
1: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0: 做早操，
1: 对，在运动，
0: 对，
1: 所以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一个循环在，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十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以现在的角度就回看过去十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就觉得。总是缺一口气，就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然后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从十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0: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1: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了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底下在。我觉得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这个集团。那他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最开始做在 OHA 在五原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了一个酒吧叫我 Bar Number Three。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o. 3，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十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 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0: 为什么？而且无关设计了，
1: 对，它无关设计，它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个话，他原来他是下午有开的，他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大家在什么日咖夜酒的，他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它背后是有建筑师在把控的，
0: 所以他们被把控，
1: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十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做法，用的就是海洋板啊，就非常干净的这种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最早的巴山，它不是做一般。那种所谓的 cocktail bar 就是后面要有一堆的酒枪，
0: 对，然后打灯，
1: 然后顶上有各种很炫技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它的酒它背后有放，但是那些酒是

0: 比较不常拿的酒，它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它在最早它就很聪明，是放在那种，我觉得它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
1: 滑来滑去
0: 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有两三层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瓶瓶都要洗，都要擦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大概有五六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哎，两家店刚好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打咕噜，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
1: 它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叠叠叠，它能克服
0: 这
1: 个。
0: 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我仿佛觉得跟十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人，
1: 那批人对，
0: 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都在交流，
1: 好好哦，
0: 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我要带对的朋友去，
1: 嗯，
0: 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然后我们几个，然后我们一定去那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这个很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T 店这样子的，他们有群体在那边，就是大家会在那边聚在那，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的那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6点就开始去拍照，一直到晚上，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吗？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也很早，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3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的，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5点吧，4点多，那我就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整理。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对，他我不知道赚你那种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
1: 所以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啊，
1: 他自己快乐开心，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83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但是当我知道83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1: 很烦啊，一直要跟人家插肩，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1: 对，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0: 对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现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
1: 嗯，
0: 没有装修，
1: 嗯，
0: 对吧？
1: 就跟商拍不符合，
0: 没有花
1: 打卡，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的店，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果。
1: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0: 对，然后他们
1: 在二楼，
0: 在附近的，哎，他收了。
1: 啊，麻辣果收了？
0: 收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菜。
1: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0: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两三年的哦。
1: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对，它是蛮超前的，而且它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但不应该不是
0: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它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1: 对，就毛秃秃的，
0: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1: 对，
0: 那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设计，
1: 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0: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他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做好，他，
1: 嗯，
0: 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他就是你说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就觉得贵州菜应该讲就这么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1: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
0: 那你觉得喝什么？
1: 如果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0: OK，
1: 对，带气泡也行，
0: 所以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
1: 嗯，
0: 他自己酒吧，
1: 对，
0: 然后，
1: 哦，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0: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也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1: 又换掉了，
0: 然后做一个
1: 我很喜欢这老板，
0: 我说这个酒吧那个调性之好，然后他就把它做换成一个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
1: 哦，
0: 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1: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0: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
1: 嗯，
0: 因为他只供应两到三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
1: 嗯，
0: 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而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种什么，
1: okay，
0: 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他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
1: 嗯，
0: 你一定要啤酒，
1: 嗯，
0: 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
1: 嗯，
0: 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1: 自己掌控的，对。
0: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1: 对，
0: 那个香油，
1: 对，
0: 辣那个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1: 对，香菜，
0: 香菜其实就够了。
1: 对，是的，
0: 核心真的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
1: 对，
0: 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九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一个小小舒适区的。
1: 对的。
0: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1: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0: 对
1: 对，
0: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侦查的。
1: 嗯，
0: 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
1: 嗯，
0: 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一定要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1: 就很难约了，
0: 很难约。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我们大家就喝酒，
1: 嗯，
0: 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1: 很小众那个口味。
0: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
1: 嗯，
0: 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1: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0: 对，然后
1: 跟着酸汤鱼就很打，
0: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

0: 每次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1: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的体验，
0: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1: 那个、很卡
0: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是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1: 你的烧鸟店你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究大版图的人，
0: 对，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
1: 嗯，
0: 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实验，那个化学老师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呐、啊，
1: 嗯，
0: 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这。做个实验有太多的变因，
1: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 的，要各自搭配。
0: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
1: 嗯，
0: 对，叫有灵口，整个 VI 所有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
1: 他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的。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
0: 对，
1: 这么干。
0: 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得很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得很棒。那八山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
1: 嗯，
0: 定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新国路原来在八山，我刚刚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1: 太妙了！藏族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0: 就藏族可能是有青稞酒啊。嗯嗯，果酒啊，这些东西
1: 接受度嘞，好冷门啊！
0: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1: 收起来。
0: 对，然后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
1: 嗯，
0: 然后里面的利口酒可能不会超过三种，
1: 嗯嗯，
0: 基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比如加一个气泡的东西。
1: 嗯，
0: 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1: 对，
0: 聊天，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八大前，有些人喜欢跟bartender一直在交流，然后这样，或者说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基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吧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拖鞋的
1: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拖鞋的。
0: 那这个拖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的拖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在那种藏区，
1: okay,
0: 对吧？
1: 哦。
0: 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狗都。
1: 你是说有真的狗跑来跑去？
0: 可以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
1: 哦。
0: 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这个
1: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0: 很多很红，那它才去年开的、啊。
1: 我看没什么有，应该有打卡吧，都没有。
0: 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刷小红书
1: 吧？
0: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还有你朋友常去的，
1: 推
0: 对
1: 哦，那边就不推了。
0: 对，
1: 哦、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0: 我操，西弟，
1: 最近只推猫给我。
0: 来来来。啊、你看吧，
1: 原来如此、啊、我又被 算法框架了、嗯、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被算法框了，
0: 我们就说 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1: 对，其实也不太好，
0: 对的。
1: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呢，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0: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
1: 啊、
0: 他是一个温州人、
1: 啊、
0: 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1: 旧旧破破楼，
0: 哎，楼有些不一定是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1: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他是一对夫妻改的。
0: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啦、
1: 啊。台湾人改的、
0: 啊。对 ，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
1: 嗯，
0: 也就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八号桥的时候，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的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吗、
1: 哦、
0: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泰康路的、
1: 哦、
0: 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
1: 嗯，
0: 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1: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

0: 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你的 你的那个 sense 里面，
1: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哦，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希望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那可能要做一些取舍了。
0: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1: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0: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性。
1: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你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0: 对
1: 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的。
0: 那你到一个餐厅里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1: 观察什么？就肯定是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0: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观察人怎么观察？
1: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样。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对。咱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好，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0: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1: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0: 对，
1: 对啊、
0: 会。
1: 对啊，
0: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余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1: 对啊、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那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0: 那不行，
1: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有很激情，你就开始把事情聊得比较那隔壁都听得到的。
0: 这个可以透过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1: 你说那个客群吗？
0: 对，一个人的筛选。
1: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定餐标，
0: 餐标，
1: 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的是什么东西，
0: okay,
1: 就这样。
0: 由餐标跟品项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1: 对的，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
0: 对，
1: 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跟你讲，规模不要大。
0: 好掌控，
1: 就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0: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1: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 对吧？
0: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1: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对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
0: 对
1: 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0: 对，一个月没做30万下不来。
1: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说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去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来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的。
0: 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1: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里头就可能都是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本来就这样，吃饭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不错，
0: 对，
1: 这肯定好吃的。
0: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1: 我现在玩项目，
0: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1: 对，
0: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有在玩什么？
1: 现在玩什么就
0: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人家。

0: 就比较 lucky， 比较 lucky。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哎，这个梦想我是我初中就有了。
1: 初中？
0: 哎，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初中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1: OK， 嗯，对对，棒球场那个嗨得要命的人。
0: 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拉拉队什么哈，这是这个是。
1: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拉拉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0: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在大概几年前呢、啊，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画球衣，然后画棒球场。
1: 你应该不会要开棒球场吧？
0: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就。其实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设计一个棒球场。对，
1: 你找到地了？
0: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
1: 哦、
0: 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它那个条件很好。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10000、20000，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1: 什么叫美？
0: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嗯、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1: 对啊，对，不管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0: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1: 哦，
0: 对，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嗯、包含我们说的那种球员的休息室本垒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我要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个印象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说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一个小单体建筑、嗯、那当然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
1: 嗯、
0: 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1: 嗯、
0: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1: 对啊，不要那么丑。
0: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1: 嗯、没错，
0: 在设计上去助力，
1: 对，
0: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者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知道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1: 嗯、
0: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1: 嗯、
0: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好、哦、像是20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1: 嗯，
0: 我们拿冠军，
1: 嗯，
0: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1: 嗯，
0: 对的，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1: 嗯，
0: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核心就是。美学设计跟棒球现在是连不在一起的。
1: 对，现在没有。
0: 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啦啦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来做进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1: 对。
0: 然后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1: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0: 对啊。
1: 而且哇，太美了。
0: 对，而不是就是那样。
1: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

0: 被设定的。
1: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然后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场，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打击场，那、
0: 哦、
1: 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哦，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我们讲说八位元那一种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0: 至少球快来了。
1: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要这样猜的。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就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2019年、20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 Sasaki。然后他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是拿他的，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然后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的是一个，这个佐佐木。
0: 哇，
1: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
0: 对
1: 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0: 他的，
1: 对你懂的人就，我靠，怎么
0: 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1: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譬如说啊，你喜欢郭泰勇，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标的性很明显，
1: 对，
0: 识别度很强。
1: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是说那当然说
0: 跟喜欢谁没关系。
1: 哎呀，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0: 还
1: 是
0: 还不够。
1: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一看的人就很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这个产业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就棒球产业，那这样整个的全民的这种投入度，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力辟好几集耶，今天聊得好少哦。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1: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月，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要很认真的，然后他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那个时候人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又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团，就觉得就想要很大
0: 百花齐放年代。
1: 但是我觉得邓先生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踩。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20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
0: 对优秀的，
1: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什么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什么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的跟鬼一样，都男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的。那个仓库就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中间是这么大的缝。
0: 哦，
1: 那仓库
0: 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
1: 然后、啊、就可以看到下面。
0: 哇，对，高跟鞋都会戳进去。
1: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像。那

0: 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冷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粮仓。
1: 嗯，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0: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1: 冷死了，
0: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1: 水袋吗？热水袋啊，
0: 那个什么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1: 吗？那啊，移动的
0: 插电的，我上过
1: 电暖片吗？
0: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1: 因为不够冷，是要夹着它。
0: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1: 够热，
0: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空调没有用的，
1: 热气一下就散了。
0: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1: 好艰难的环境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个就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当然这种东西的这种什么鄙视链，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零一年，在二十多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不会因为是我来自台湾，还是说哦我们从国外回来，还是说因为你是东北人，然后现在还是很多人其实东北人感到你在东北或者就这样没有的，或者是上海人就特别这样。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对，
1: 因为邓先生要求大家一直是认真，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1: 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0: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虽然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是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子，有时候升级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这种对啊，但是 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七天都会去公司，
1: 嗯，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0: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1: 那你只人来啊，
0: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1: 周六日松一点，
0: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画，
1: 还没有背可以靠，
0: 对，然后他就画图一边画，然后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会教你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中午我们去吃饭，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都要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感觉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月满西楼呢，现在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小说。唐传奇小说呢，我们现在根据的是杨昌宁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评这本书里面啊，根据杨教授所写的，所以进行到现在是裘冉客传。那么说到裘冉客呢，一般人总免不了会想到女生啦，因为红拂女比较漂亮嘛，那人总是那种颜值人物很重要，所以裘冉客人家想说是不是像张飞一样的人物啊，满头大那个大胡子啊。那我们在杨老师这里呢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杨老师说裘冉客应该就是李世民。哎，现在我脑子里有点转不过来啊，李世民的形象，因为看电影跟电视里的形象，就李世民的形象几乎已经定了。但是杨老师他这里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他一定有他的根据哦。那我们现在就不管这些，现在讲的是裘冉客跟红拂女还有李靖三个人呢，当时号称是风尘三侠了。这个风尘三侠是怎么样的人物哦？一般来说，裘冉客还没，但红拂女的故事的常常搬上这个舞台哦。红拂女，因为她像是这个在这个唐末杜光庭写的《裘冉客传》里面写到，这个明朝嘉庆年间呢，那在进士呢，张凤翼根据这个杜光庭的版本呢，还有他就写了一个红拂记。啊，传奇红拂记。那红拂记呢，我们的改天有空再来叫做红拂女的故事。但现在呢，我们要反过来就讲讲杨老师所写的这个裘冉客传，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因为一般人都容易想到说李靖跟红拂女啦，比较容易谈到裘冉客传，我们当然也是会对他有一种英雄的那种想法，对不对？那其实他很多人都说他的本来他自己是对这个世事政治是有野心的，他是不是有野心？他其实很想称王，对不对？
1: 李靖啊，
0: 不是裘冉客有没有？
1: 当然了，
0: 他想称王嘛，本来是
1: 他就是想要来逐鹿中原的嘛，对，对啊，
0: 对不对？他是蛮有野心的，但是后来因为碰到李靖，可是他又跟李靖，他又跟那个他这里写另外书里面写的是跟李世民认识，然后在裘冉客跟李靖，跟李世民的有一番交争跟那种竞争的说法，那然后呢，裘冉客就放弃了这个中原，把中原让给李世民，是有这样的。以前这个故事里面是有这个说法，对不对？
1: 荒唐的，
0: 荒唐。是，所以老师的说法是怎么样？老师说法说，裘冉客应该就是李世民。

0: 酋长可是多余的。
1: 嗯，应该是
0: 对
1: 就李世民、李靖跟红拂女。
0: 对，
1: 是是
0: 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读这个《酋长科传》啊，
1: 嗯嗯
0: 这是唐代开国，
1: 嗯。

0: 对啊，他会放弃吗？我打都没有打，做都没有做，我就放弃啊？
1: 嗯，
0: 没这回事嘛，对不对？哎，所以不合理。所以这个，这一片呢，我是觉得这个杜光庭呢，要负点责任啊。
2: 杜光庭要负责任。
0: 他太强调天命所归。这是片里面觉得所谓强调天命所归是一种愚民政策。
1: 哦、
0: 对不对啊、嗯？哎，各位同胞啊，这个人就是未来的皇帝啊！你们大家拥护他就好了，有那么简单吗？哪有这种事？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些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唐传奇》，你记载唐代的开国，这个很好。对吧、可是你不要太偏心嘛，是吧？不要太偏袒，不要把这个观读者都当成是笨蛋移民，都当成是愚民啊！我们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没那回事。
1: 嗯，
0: 这样我们今天重新再来看历史，我们有我们今天的眼光。
2: 是
0: 我们不会是受你这种愚弄的，对对对啊！不要把观众啊。看得
2: 当傻瓜，
0: 看得太扁了，不好。
2: 因为这个说法说，隋王朝呢，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也算是最后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了，对不对？因为秦代也是如此嘛，哦，另一个两世而亡的朝代，秦朝也是这样子，有些相似之处了，哦。那起初呢，当开始是隋跟秦呢，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分裂多年的中国嘛，啊，而这个紧接着呢，完成一系列的改革，隋朝也有，就像你说的，运河，对不对？运河算是隋朝的一个功劳之一了，哦、啊，那秦朝也有，对不对？书同文，车同轨啊，然后长城呢，
0: 长城
2: 是不是这个也是了不起的哈？
0: 是啊，是啊。
2: 那这一系列改革，所以这两朝就王朝的、的两个隋那个历史上第二个的朝代啊，也使得因为他们的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经济得以发展，对不对？像运河了哈，但是也同时。对人民大施徭役，搞得民不聊生，所以呢，使得政权毁于一旦啊、哦。但是呢，也正是凭借这个时候对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后世的发展呢，也可以算是奠定了许多比较良好的物质条件嘛。所以带来了隋朝之后呢，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隋唐文化。唐，对不对？隋之后就是唐啊，是不是？也使得唐有贞观之治、啊。
0: 对、啊，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下来，最有名的就是汉跟唐，这样这两代是很标准的，哎，
2: 对呀、啊，
0: 那当成模范的，
2: 两代而亡。两代而亡，一个秦朝，一个隋朝，这是两代而亡的一个朝代，
0: 太短了，
2: 是不是太短了？这是他们是做了一些事情留下来，留下来。
0: 所以历史当然应当公平啊，是吧？他劳民伤财的，对吧？可是在劳民伤财的另一面，他有功劳。
2: 哦，对，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像这个南北运河，是吧？太重要了，
2: 是啊。那杨老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裘冉克的方面。
0: 我们继续啊。
2: 好。
0: 我们继续品看我这个书的142啊，先谈谈这个，他这个故事从哪来的啊？其实很早就有了，传说的很早。那个李白的啊，李白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讲平不知半秋声，他相信这些，你们相信这些什么神仙啊、感应啊、天命有所归啦、是吧？他比较这样的，所以在丹丘子啊，在李白的诗里面已经出现了，他全部。

0: 不止丹丘村将近九句末句、
1: 嗯、
0: 啊，是啊，那、嗯、这叹息是有的啊。好，然后啊，好，我们这还有一个十三啊，嗯，这个这有一个，嗯，就是那个看到了唐高祖，啊，哎、啊，那就是李世民的爸爸了哈、啊，哎，啊，谁是将学李氏将心啊？偏执所命，提在军库，太迷信了嘛，是吧？太相信天道了。在我们今天，这个，其实这已经是1400年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看到根本都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时候可以，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对，重视人文，
2: 是
0: 重视新的一个感应、
2: uh-huh,
0: 啊。我们比以前进步的太多，当然还在继续进步中，对不对啊？然后说，嗯，就说这个天命之有所归，啊，就是最后的样子啊，完完全全我们是觉得太野蛮了一点，你看啊，这里143的这个啊，最后这边啊。天下之广，一心一意所周全。于是天道之理的辅佐得其人耳啊，说的这句话说的对。
2: 你天下之广是啊，其一心一意所能周载。
0: 要看这个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并不见得说他一个人就能把所有事情
2: 都做好，
0: 对的回事。
2: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得人？哎。李世民最大的成功，
2: 得人用人，
0: 哎，他各种人，赞成他的也好，反对他的也好，通通包容，真了不起耶！
2: 他有那个胸襟呐、
0: 啊。对，他是这种人才会成大事。
2: 嗯，
0: 哎，你老师，你孤家寡人，你做什么事啊？不能做。好，你有人。有人要防着人家，随时随地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能成吗？李世民就成功，就要得人，可见的啊，真是重要啊啊！这大度宽容嘛，是吧？你看李世民，搞到后来反对他的人，本来不是他的干部的，都觉得他不错，他投降过来了。魏征就是一个，啊，魏征是非常，但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政治家，
1: 嗯，
0: 是吧？人本来是太子建成的人马，
1: 嗯，
0: 对，不是李世民的，嘿，就是李世民好，我要改求民主，他投着李世民之命，李世民非常尊重他，非常相信他。言听计从，啊，举一个例啊，这有一次，李世民在玩一个鸟，人家刚刚进宫来的，那、啊，哎呀，好可爱那个小鸟啊，那、啊、那、啊、不是小鸟，像一个老鹰一样的人说的啊，很英俊的、啊，在那玩。好，远远看到，咦，魏征过来了啊，魏征一定不赞成我玩鸟啊，
1: 嗯，
0: 赶快收起来，把个鸟。抢在衣服里头啊！魏征远远去看到了啊，原来皇帝在玩鸟啊啊！这还得了？就跑过来啰里啰嗦，做皇帝不容易啊啊，不能够贪玩啊，尤其不能玩鸟啊！李世民忍耐着啊，跟他周旋，这。啊，好不容易把他征服过了，啊，魏征告辞了。
1: 嗯，
0: 李世民一看，鸟已经闷死了。啊，如果普通的皇帝，我是皇帝，我要干嘛就干嘛，你管得着吗？我不但玩鸟，我还玩人呢，我玩你呢，对。但李世民就是这一点好，能够接受人家的批评，
1: 嗯，
0: 能够这样子的让自己改正，那也话语，换一句话说，他最能够

0: 的人心，就是当时能干的人，
1: 嗯。
0: 凡是能干的人都想做一番事业，他既有这个机会，他是领袖，他能给你机会，而且相信你，那事情哪有不好的？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把李世民作为中国皇帝的冠军，他是第一名，他做得真好啊！可是主播也没感觉到，其实很难啊。他的儿子是比了他，儿子就不去了，别上高中，啊，幸亏太太很好，
1: 哈
0: 别说武则天，
1: 哈哈，嗯。
0: 啊，这，啊，不行啊，所以真的第三皇帝看起来，自己不见得要多能干，对吧？
1: 嗯。
0: 能够把它全部包了，没那回事。那么你要主要的就是要得人了，
1: 嗯。
0: 大概好像组织出来的人不多啊，对吧？这是蛮可惜，蛮可惜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怎么用在今天还是有用？
1: 哈哈，
0: 今天的政治还是这样，看你这个领袖怎么做，是吧？你是很开明的，不自私，能用人。能够接纳大家的意见，以前，
1: 所以要正面积极。他说还有心，还要与时俱进，还懂得宽大的胸襟，还能容
0: 胸
1: 人用
0: 襟宽
1: 人。
0: 大太
1: 对
0: 重要
1: 对，
0: 了，得人太重要了，
1: 嗯嗯。
0: 因为事情是人做的，没有人就不能做成，到今天还是如此，我们看这些这个唐宋传奇啊，
1: 是，
0: 一定要把它当做。我们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参考才行，是吧？对，做得好才行，好。然后在这个144页，也是我们的《黄溪传》这也是开国神话之一了这里是就提到有洪福，然后吧，你看吧，他就。在这个145页
1: 一百
0: 这个
1: 四十五页，
0: 他就跟了李济说："此去145年，说我本来是要来，但是呢，逐鹿中原的，一看到李世民自叹不如，算了，我放弃。我说你为我发财，这个也是太把政治当做神话了，没道理
1: 怎
0: 的，
1: 么有那么简单的事吗？
0: 哪有那么简单？太差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把145页开始的这个《酋长客传》要把它弄起来因为有了一个唐太宗是高山胡子，还要需要另外设一个酋长客吗？这好像多重复了嘛，对吧？好像多余了我们看看这一段还蛮好的，酋长客赵修在这145不知名氏，杨君莫侍奉杨叔，大侍奉留守长安，对信江都，出使平城，历史无情，魏公李靖是断绝其子，殷则书势立洪福记必姓张第一，晓得这个杨叔。已经没有用了，
1: 年纪大了嘛。
0: 不再是年纪大，关键的问题。他们这个一党，梁漱溟、杨广这一党，很差。好像我们的感觉说，刚刚从隋文帝开始，这才第二年呢，刚开始就接触，对呀，真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刚开始就接触，平常也是这样的，变2个朝代就完了，你做不好嘛？那有的时候是不再是2个朝代，对吧？1个朝代它就完了的，
1: 哈哈，
0: 你太差了嘛，所以病与同治时君，这个自然与临时君与求来相持，中行人，长得不高不大，吃虚而然，就是红的胡子。而且是都在的，然后破山千里而来，

0: 衣服也是破的，啊，皮条驴，是吧？头不长鱼髻，屈膝斜倚，看着这个
1: 张继礼
0: 啊，再来礼法，嗯，哎，那么并且浏览此次深度，他觉得这是我的女人呢，啊，男人都有这种自私的心理是啊。你对他不礼貌，这样子看，看人色眯眯的啊！刘杰，刘杰发脾气，问学，此时车务，将此时行灭，即这里称这个红婆为妓，恐怕不大好吧？他并不是妓，
1: 他是上歌妓呀、啊。
0: 歌妓，歌妓，并不是那个卖身的那种妓女。
1: 他是在他府里面的，杨氏府里面。
0: 啊啊、一手握法，一手也是姚氏镜。所以他晓得，两个男人，一个女子，这必然发生冲突。这个红婆非常冲突，赶快来，阻止他，是吧？把超市关了，然后。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他是唱歌剧呀、啊？
2: 歌剧，并不是那个卖身的那种妓女。
1: 他是在他府里面的，
2: 是
1: 杨氏府里面。
2: 一首无法，一首也是姚世静，所以他晓得两个男人，一个女子。就必然发生冲突，这个红婆非常聪明，赶快来啊阻止他，是吧？把丑事完了，然后，你看这个啊，这好很精彩，就问这个酋长姓什么？他姓张，那我也是张，我是妹妹，哎呀，真好，你要追我，但是我们是兄妹了，是吧？不必追了，是吧？哥哥，你看要照顾妹妹才对，这个很聪明的这个女子啊，然后第几啊？是第三，酋长可是第三，妹弟几啊？我是最小，我是一位然后叫这个李七过来，李郎来拜三兄拜师啊，割肉为食，而且把肉来喂驴，这个驴好像是吃素的吧？驴会吃肉吗？特别莫名其妙。说米郎平时何以知一人？你看吧，他是有点瞧不起李靖了。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一个平次而已。你怎么追到红婆？

0: 我这里对啊，对，这个华为的这个武器啊，可以看出来，它有强不大强的吸力器嘛，啊，那个啊，单独合适，那对于裁员另请后议啊。说裁员有意义的，哎，你没有去裁员，裁员是名气很有名的地方啊，啊，京都啊，你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很有希望。作为将来共九的人物，有没有这种人啊？有啊，说，哎，周江之子可以办个18岁敬礼，啊，好像他说能不能看一看呢？啊，他说我的朋友刘文静跟他很熟，可以看啊。那然后汪记者别无纺织，你看都是迷信啊。然后岳西相见于北洋桥，果然。这个李静，跟这个刘文静说，我有3项者，一些囊中取银子。他说我看了不算数，我还要有一个啊，
1: 很会看的，
0: 会看相的，可以看一看啊。
1: 你前任非常非常相信相术啊，
0: 去见探修，你看这里啊，这里有问题啊，连主播是吧？不三不履。怎么可能？他是这样啊，他们穿球，那个球就是皮袍的，这个，
1: 不穿鞋啊，对。
0: 就是哪有这种事呢？是不是啊？你说穿那个皮袍，对吧？那里面不穿衣服倒是真的，那可能，对吧？不穿鞋，打光脚板。
1: 以前的人穿鞋不穿鞋好像差很多，就女生不能不穿鞋。
0: 没那回事吧？所以不知道啊，这个他穿鞋很乱七八糟的，是吧？凭球而来，都是穿球，就是皮袍，是吧？像陆游也是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数两头。关河梦断何处？曾谙旧貂裘啊！但是貂皮袍，貂皮貂手皮的袍子，大家穿这个，陆游真是不错。有大志，但是不成功。他说：“我这风尘仆仆，衣服都破旧了，还没有成功。”陆游，我们非常佩服这陆游，那个不是不提出来，成绩洋洋，冒雨强音，可见之默契，比如说气球心思，李树碑，跟李清说，此真天子也，哎，这么迷信，是吧？然后乔丹就说，吾见之17之89。去高雄见字，然后跟着他的那个酋长，还有一个道友一起一起，然后，我马来了，也就是李世民来了啊，精彩惊人，长夜而坐，神清气爽，嚯哟，满座风尘，顾盼为由，道兄一见才能下棋子。此去数亿，如今是比赛，自无路语，这不行吗？马上就泄气了，然后跟这个酋长说，此事非公事也，我你在这里没有希望了，你到别的地方去发展吧，
1: 太容易了，
0: 我以为念，对吧？然后酋长叫李靖侯婆看他的太太。也是骗人也是一个美女那个漂亮的也是杀心劈球，夹弹而止，这个弹是箭对，弹着武器在身上是吧？然后项羽就说正常你的3级为王侯之下车，配得众人之位，也以爱相传，以宪法开始去学，是在文不妙此。珍宝后全之书，并以成真。这是我准备 要办大事的资本。

0: 现在这么说个你有这种事吗？合理吧？不合理吧？啊，白医生就说，哈，完全就是个天命，老天注定了，就是他了，我治不过他了，我让他了，莫名其妙，太迷信了，哎，太迷信，太差了，
1: 太容易相，太容易决定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而且他这样子一下子就啊、哦，我本来有胸怀壮志，然后突然间啊、哦，不行了，这给你吧，所有财产都给你，很奇怪哎。
0: 没那回事。现在科学时代，我们相信，是吧？人要做事，如果人还能够得人的话，应当是有相当的信心。哪有做都没有做就舍弃掉，还送人的？别无此事。所以那个时
1: 所以你
0: 代
1: 把它当故事吧，
0: 不要故事，一切是非的一
1: 对
0: 切，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当故事看。
0: 那个见解到底比我们现在
1: 是。
0: 差太多了，啊，那是所以说啊，珍宝好闲之处必以重建的，本意中华普世和农政三五年，要准备打三五年战，以此为经费，并且有助于复合为太原女士正因主义，少年的必让太平啊，李良因为负责的，会因为不能占领土免之灾啊，哎呀，很不，他非常酋长啊，非常心肠红火啊，还觉得你这个礼器好像不大够格，有这个味道啊。现在看来，哎，礼器也还不错啊，你们会做一番大事。那、啊、此去四年后。东南数千里有你，是武德之人，文字可以一起相互，我这没文发展了啊！嗨，胡说八道，就是胡说八道，对吧？所以是后来果然你看，果然如此的啊！病得了，自文王必成大业。病患中，东南一州有海贼以流传偏首啊，并十余万人啊，以服于国。杀西楚之力为主，国力军，国力军，变得归告天下，力求东南合并。就是一切都是天授，胡说八道，非常迷信。
1: 都迷信，然后仰仗僧侣啦、道士说的都是真的。哦，以前不是故事里面常常有吗？哦，这个出生的时候。有一道彩虹或怎么样，就是祥兆。祥兆呢，就对他很好。如果他出生的时候觉得是不好的话，就是什么是哎家道中都是因为他呀，什么都是因为他呀，把他
0: 太
1: 定在。
0: 差了。
1: 对，这个
0: 所
1: 是
0: 以
1: 迷信
0: 这个毕竟是1400年以前的东西啊，那个时代就是那样。
1: 知识有限呐。
0: 是我们今天看来啊，我们要比较公正的，他是出于史实的部分，那必须要借助他来了解当时的人物，如李世民。但是他迷信的、偏道的啊，这些啊，我们要把
1: 就把它当故事
0: 哎，把它当故事。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嘛，是吧？啊，我们今天研究古典、阅读古典。还是要有所选择，有所选择才行，是吧？然后他就开国神话啊，就是这个唐代创业，并不怎么光明正大，那倒是真的，两仗织女道士和伏命出身，正是他取得政权的必然性，就是愚民政策嘛，大家来拥护我们，我们是听你所说，胡说八道，哎，对吧？这个其中漏洞啊，不会流传民间，
1: 是，
0: 对吧？像这个，唐太宗学我们这识别，那是不得了啊！你看那怎么办呢？他们兄弟三人，他的哥哥变成毕节元吉，平时这三个人中啊。建成还不错，
1: 李建成，
0: 李世民跟建成应该没有问题，
1: 建成应该是大哥吧，
0: 主要就是元吉，元。

0: 皮很有野心，他希望两个哥哥争，然后两败俱伤，
1: 他想渔翁得利。
0: 还有个问题啊，他们应当还有第四个，叫做李元霸。
1: 哦，兄弟，
0: 我们这传说啊，李元霸是当时最武力最强大的。
2: 嗯，
0: 没看到的，
1: 不见了。
0: 哎，不见了。哎，到底有没有李元霸其人？还是说漏掉？
1: 不确定吗？
0: 都不知道。哎，恐怕还需要再考证，啊。哎，真是要命。哎，所以啊，这个王伯伯分析这个很对很对，但是在这个148啊，唐高祖创业结束了汉末以来差不多500年不离不弃之名，经历周隋两朝，百周为他成为了百方，隋朝又为他平定江南，所以唐代建国好方便啊，人家就是现在准备的好好的啊。他很自然啊，真的是啊，真是太好了，所以他是有天命的，是吧？
1: 所以说隋朝虽然说是很快的灭亡，可是他有打下基础给唐朝。
0: 对，隋唐关系很密切。他同样的都有独孤皇后，啊，都是异族、鲜卑族，都是。那么那这个而且啊。就把唐高祖当作是谁啊？当作是曹操司马炎，是吧？唐高祖就有一点不平了，是吧？他说啊，已故看守关中，能不如此便推相国作证家者，汉有权中不能为名，以曹操司马炎为例，九锡之物赤家废止不合理，一此冒寒风的。他不愿意想做哎，是吧？对，但是当时的风气就是顺天受命啊，就相信这一套嘛。
1: 是
0: 啊，对，你所以这个这里啊，在这个149页这里很重要的，制造一些种种的伏笔预兆，掩饰他啊，仿效王莽曹操，对。确实是如此，很差，非常的差，你看这里还有一段啊，在149，高祖以周天后元年生在长安，隋寿长卜青年，被生，文帝独孤皇后被高祖所另为两位皇后都是鲜卑人，
1: 鲜卑人，
0: 是，特见秦安，所以隋跟唐啊。很亲爱的，所以说朴龙皮三州之事，有史也良策，在下人说孤法非常，必为人处，愿自然我比开枪相信天命啊。然后白衣老婆说啊，就是此时不惜早惜匹夫我哉，相信天命。然后你说啊，高祖继位，说别说啊，别说李氏将心啊，偏诈有因，敏气深矣，忘死诸疑。对，连皇帝自己就是这么讲啊。149最后一页，说高祖啊，他有三个奶。有这种事吗？真的很古怪啊，就是女人才有，是吧？那么男人有奶，好吧？而且有三个，胡说八道。
1: 有哎，现在有哎，有这样的人，对，
0: 很怪的像啊。
1: 对他就是，有可能是在生的时候怎么样有点问题，然后出生出来就这样有。有
0: 会有啊，
1: 对，有。
0: 然后这里又来了啊，150页，你看这里啊，看到牛生的时候有两个龙在那里跳舞啊，
1: 我就说嘛。

0: 都有这个事啊，
1: 有位置的，龙凤之子，天子之表哎，啊，济世安民哎，啊，说便派成天之神武啊，君位解救啊，真是，啊，感叹，啊，是，说这个太兄啊，生而不幸，方四岁，出生即告诉公在相法，贵人也，必有贵事。龙凤之子，天子之表，啊，那必然个济世安民，所以叫做李世民，啊，对。
0: 可是李世民的名字是早早就有的吧？
1: 啊，李世民的并不是后来因为这种种种传说，或者是他改名了没有？没有，
0: 没
1: 有。
0: 没有啊，一开始就有，
1: 就
0: 是这个名字。
1: 本来
0: 就
1: 叫李世民，所以他是个天生的麻烦。他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建成，第二个是他，第三个是袁体，他夹在中间，他最出色，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太子，这是第一个原因。
0: 那太子都是立嫡呀，立嫡立长啊。
1: 对啊，立嫡立长就是第一个嘛，是不是啊？第二个就没分了、
0: 啊。
1: 当然你可以选择，应当可以选择啊。他主要
0: 他还是一个母亲生的，就还算是嫡嘛。
1: 对、啊，
0: 对不
1: 对？主要
0: 是
1: 袁体，袁体的野心太重，啊，所以没办法，这个雄文之变啊。很偶然，
0: 对呀、啊，袁吉他野心重，然后又不容人，
1: 对，很偶然，差一点，差一点他就完了，
0: 什么都没了，
1: 所以这个政治啊，政治很难讲，那是怎么办呢？这个修辞里，连这个高祖也没有办法，李渊也没有办法，都是他的儿子，那叫他怎么办？对不对？而且到了后来。骗我们吃兵之后，建成、袁齐都杀了。更妙的是，建成的儿子、袁齐的儿子全部杀，关他们什么事？很不公平，没有办法，
0: 就怕吧，就怕吧，怕他们争啦，都是如此了。因为，这个君王的事情就这样子。他想争天下，但争了之后，为什么有斩忠臣的事情、斩功臣的事情？一定是斩功臣嘛？
1: 是啊，
0: 对不对？就是你在身边，无论怎么样，就只有能，只有共苦不能同甘呐、啊，大概都是如此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只能够，一起同，所谓就是同甘共苦啊。同甘是没有的。共苦有的、啊、在危难的时候很团结、很不错、啊、等到要来享受安乐了、没那回事，人的自私就出来了、
0: 没那么简单、
1: 一直到今天、
0: 那所以、有人传说说这个裘冉克呢，他觉得李靖很棒，他把自己的家产财宝送给李靖夫妻、帮助李靖辅佐真命天子，当时就是真命天子了啊，只有李世民。然后呢，裘冉克随后带着大队人马离开中原，到东南方的扶余国自行建立王国，成为一方之君。这真的还假的？扶余是哪里啊？
1: 恐怕裘冉克的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因为唐太宗裘冉啊，故意弄出一个裘冉来。跟他说对照，表示这个是有天命的，那个是没天命的，胡说八道。小说这样子演的，
0: 是，所以在杨老师这边的想法是，裘冉克应该就是李世民本人。那么这个之间的故事怎么样呢？当然就是看这个写故事的人怎么写法了，因为。所谓的野史其实就没有完全按照正史去走的，那当然野史就是是真是假，对不对？真真假假的自在人心，看你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想，你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也 OK 了哦。但你把它说把真假之间当成一个真的事情，说哎，李世民当时的秦王的这个李世民有天子之相，所以裘冉克呢就放弃了自己，觉得说这个李世民非凡，所以主动把自己放弃争天下的念头，把所有的财产 财宝家产都送给李靖夫妻，然后写帮他当时帮助李靖辅佐真命天子啊，他辅佐真命天子，这个真命天子就是李世民了，对不对？这说法是这样子嘛。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想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难了哦。所以《裘冉客传》这大意呢，就是叙述隋末乱世之中李靖侯府女跟裘冉客这个风尘三侠相遇的故事。当然裘冉客呢本来很想争天下，但是在见过李世民之后呢，发现李世民才是真命天子，就果断地放弃逐鹿天下，转而资助李靖，协助唐朝建立基业，自己到海外另立国度。哎，另立国度也不可能的，也有可能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以前人有这个说法呀、啊、
1: 有这个说法，里面还有个矛盾呢、啊、
0: 嗯，
1: 对，根本不可能，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物资、嗯、那么多的钱、嗯、那么多的人
0: 完全放弃
1: 都不要了，然后要去另外另起炉灶，天下有那种傻瓜啊
0: 因为他如果说这个地方太大他不容易的话，他就小地方可以为王啊，所以才会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我就是不想居人之下、啊、
1: 这些是好的、嗯、这些我们赞成，
0: 是不是？
1: 对，比如说我把要来做完成事业的这些技术全部送人、嗯、没那么看
0: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用，我不跟你争、嗯、我如果现在在这里争不过你，我不跟你争，我去别的地方，但是我当王，有可能他想当王，他不想当人家之下呀。
1: 那这点我们赞成了，我们赞成了，是吧？对，这个一点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以前我们就常听过这话。
1: 我要做头子，做第一名，
0: 嗯，
1: 第二名不做。
0: 对呀、啊，
1: 那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了。
0: 是啊，所以会有这个说法出来，宁、嗯、为鸡首不为牛后、
1: 哎、
0: 我去小地方没关系、哎、但是我是王，
1: 这些很重要、嗯
0: 是不是、嗯、可能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这个想法有可能成立、哎、不是不可能成立，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
1: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0: 哎，宁为鸡首，是不是？杨老师也听过吧？
1: 嗯，
0: 这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是吧、嗯、是不是、
1: 嗯、
0: 我干嘛在这里，我就是不想为你做事，可是我是个做大事的人，我去别的地方，
1: 要做就做第一名，
0: 对，我做第一名啊，
1: 不
0: 对，不为牛后啊、嗯、对不对、
1: 这个、
0: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想法、嗯，这个想法有可能成立。好，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
1: Okay,
0: 今天我们《裘冉客传》就暂时谈到这里。那么，下次呢，我们要请杨老师来继续谈谈《裘冉客传》，很多事儿是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只要把它当个故事来看也就罢了。过那么久了，谁管谁呀？好，祝福、
1: 啊、下次再继续。
0: 谢谢杨老师，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今天我们要介绍仍然是刘雪安先生作曲，在一首很有名的《柳条长》。我说很有名的《柳条长》，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柳条长》这首歌曲呢，创作于20世纪的上半叶，正值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时期，大概是1930年末到1940年代之间。是由梅初作词，由音乐家刘雪安与赵启海共同作曲。最早呢，是由知名的声乐家周小燕女士演唱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啊，典型的，一首典型的，后方民众支持前方战士抗战，然后期盼哇凯歌高唱回返乡的一个爱国歌曲。因为我自己是在那个年代末出生的，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常常听到我的母亲啊，还有当时有个什么演什么义工团哈，每次上台都会唱这首歌，是1940年到1960年传唱度极高的一首艺术歌曲。但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因时代的背景啊，所以这首歌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全民的一首记忆。但是呢，在有机的资料中却查不出笔名叫梅初这位作词者任何真实的背景资料。那我就想说，哇，他的歌词写的这么好啊，而且传唱度这么极高，可是找不到这个作词者哈。那我就请教一些长辈啊，就是为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在抗战时期确实有很多的文人雅士或者知识分子呢，是伪装成僧侣的方式躲避战火与迫害。当时呢因为他们隐居在庙里面嘛，伪装出家躲避搜索，大多是沦陷于南京啊、北京啊、上海这些文人军官或者知识分子。他们其实的动机是，当然除了躲避屠杀，还有重要的是他拒绝强迫合作，就是当汉奸嘛，跟日本合作，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消息这样子哈，所以他们选择剃光头，穿上和尚的袈裟，隐姓埋名于庙室之中。所以哈，我们就不难了解说，哇，这首写这种梅初先生写的这首柳条长充满了感情哈，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其实真的就是请教前辈长辈，就是说啊，原来真的那个时候，尤其南京大屠杀，很多人避免被杀戮啊，还有他们就躲进佛寺，就是躲避日军的搜捕啊，就剃

伪装成和尚，隐居在南京的佛寺之中哈。甚至曾经有一位，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好像，

手，不逃避战争，但是呢，因为个人的体悟而出家的，就是名满天下的才子李叔同先生，也是著名的弘一法师，所以出家的动机不一样。那暂时我们不谈这个事情，我们只是谈说，哇，这个著名的这个作曲家梅初写了这么充满了感情的人，他怎么会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呢？那我更要谈的是，当然刘雪安老师大家通通都知道，他是非常棒的一个作曲家，做了非常多很有名的歌，但是这首柳条长的作曲家其中还有一位跟他共同创作的，叫赵启海。那赵启海呢，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的音乐家，而且他也是经济学家。他是在1914年出生，在2002年过世，所以离我们感觉上距离不是很远。他曾经与刘雪安先生共同创作了抗战的歌曲《柳条长》。那这位赵启海先生呢，他是江苏徐州铜山县人，他在1935年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和南京金陵大学。所以抗日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什么129的学生运动，组建了北平流亡学生到南下抗日，宣传抗日，曾经与席新海共同创作《到敌人后方去》，与刘雪安先生创作经典的艺术歌曲《柳条长》。他也是在那遥远地方最早的演唱者之一，所以这位作曲家呢，他也是一位声乐家哈。他在1946年就考取留美的研究生，那次年就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他转读了经济学，所以他是一个经济学的硕士。所以毕业以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伯克莱学院终身教授。他具有两种身份，一种是音乐家，一种是经济学家。所以呢，在我们还没有介绍这首歌词之前呢，我们就把很特别的作词者，还有这位作曲家的其中之一的赵启海先生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介绍什么呢？介绍这首《柳条长》。《柳条长》歌曲，好，它是我刚刚说了，他是梅初先生作词，他没有留下任何真实身份的资料。时代的背景呢，是在抗日与国共战争之间，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结合了传统的民歌形式与抗战为主体的艺术歌曲创作。歌词的第一段呢，有柳条细柳条长，哇，就是看见了这个图片，我们就说嘛，说，我们中国的文字是有颜色的，是看得见图像的，所以这首歌在1940年和1960年呢，传唱度极高，是我们那时候全民的记忆。为什么呢？因为时代的背景哈，所以这首歌就会激励人心嘛。你看我的年纪的时候，我都记得哇，这首歌我都知道哈。所以它真的是，虽然很有历史，但是呢，却流传深远。可是到现在的话，可能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就对这首歌比较陌生，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节目，我们把它好像重新拿到这个节目中来分享。其实也是把这个时代曾经有走过的历史呢，跟各位年轻的朋友、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柳条长》这首歌曲是创造于20世纪的上半叶，那是刚刚讲过嘛，他的歌曲叙事的内容是一首典型后方

民众支持前方抗日战争，期盼凯歌归返乡，高唱，高唱，一起高唱的一首爱国艺术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柳条长的歌词哈，一面唱一面唱歌词的时候呢，我一面跟大家分享，哎，为什么这首歌要唱前面就要唱两遍呢？它在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不会一次的念完，我是念一段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段。柳条长的歌词是这样的：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羊儿低头吃青草，姐儿低头缝衣裳。就是说哈，我们看看细细的这个柳叶柳条啊，啊，青绿的山坡呀，因为我们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字就是可以看得见颜色，有看得见的图像哈。然后有低头吃草的羊绵羊群呐、啊，还有放绵羊的姐儿在干什么呢？她在低头缝衣裳。所以呢，她这边在歌曲上面，她是柳条儿细，柳条儿长，是 Mezzo Forte 开始的，然后一句比一句强，就是然后呢是铺成这个景色，然后呢他就说，哎，这边有景人和物有三个，一个是柳树，一个是姐儿，一个是羊儿。那姐儿在做什么呢？姐在山坡底下放绵羊。这个姐儿她在放羊，然后羊儿在做什么呢？她说

哦，就是哦，羊咩咩在吃草，这个姐儿在缝衣裳，然后马上就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对不对？所以他这一段呢，他是重述了两遍，所以重述了两遍，那都是用 mezzo forte 的那个力度来唱的，但是一句比一句高。可是后面接的呢，就是 forte，就是很强，就是他的歌词说“解缝衣裳是为谁忙啊”，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然后原来是丈夫要去上前方哦。那后来的唱成是丈夫要去打匪党，因为后来是国共战争嘛哈。然后穿了衣裳。温又暖，他的歌词是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然后呢，也是唱两遍，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为着了衣裳，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哇，这个地方哈。最后的第二段的上战场，他去 ritardando，就是慢慢的慢下来。可是慢下来，后面他其实酝酿更强烈的一个情绪。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这个歌词的上面，在曲式的结构上面哈，我们来分一下。他说，他是呈现一般被学术界、音乐界界定的单三部曲，就是三段体，称为 ABA，或者那个 A 有点不一样，就是虽然有那个 A 的那个结构，可是有点不一样，叫 ABA Plus 的曲式。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谈一下这个音乐结构的展开。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薇薇。那我们今天在讲柳条长的时候，我们先从它的曲式结构上面用声音，希望能够各天亲爱的听众朋友大概能够了解哈。因为音乐其实是真的有图像，而且有图画，而且有颜色。那我们先看一下 A 段哈，它是程式段，呈现出来音乐呢就是以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刚刚我有哼这个曲唱这两句嘛，它的旋律线条非常优美，一句呢比一句的一句高上去，就是呈现出来它的那个线条的优美有层次，但是舒缓的描写，很悠闲，在田园

场景哈，有柳树。那 B 段呢？后来就讲到说，在这个景况下面哈，有一个女生，她在这个柳树的旁边的山坡下面呢放羊，羊在吃草。那这个简儿在缝衣裳，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状况。那 B 段呢是对比发展段，就是不一样了。对比就是，就好像白的跟黑的就是对比嘛。那对比的时候就说，哇，歌词的叙事突然转折，音乐进入了强烈的对比。他说，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上前方。哇，上前方是上战场啊，所以节奏和旋律变得很激昂很紧凑，到叮咚哒哒咚滴滴滴叮叮滴滴哒哒哒，就是跟前面那种很悠闲舒缓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这边有说着了衣裳啊，温又暖，因为上战场都是风寒夜露啊，会很冷啊，气温啊，他就是穿了太太做的这个衣服就温又暖，然后就有勇气，因为有爱嘛，好，所以穿了这个衣裳，哇，感觉到这个有这个温暖有爱，所以勇气百倍上战场。所以这边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节奏旋律变得很激昂好，而且很紧凑。那歌词呢就表现出那个支持前线抗日救国的决心，烘托出来的这种氛围，说我缝衣裳是为谁忙，因为我的先生去上前方啦，他穿了我给他织的这个衣服啊，哇，勇气百倍上战场，充满了一个后方的妻子对于前方上战场丈夫的支持，我觉得还有心中的敬佩。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上战场不见得会有去有回，所以呢我想那时候抗战的时候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那真的是万众一心哈，齐心，那爱国的那个情绪是同心协力的哈，群策群力。哇，那真的是虽然是一个战争，但是那时候民族意识民族情怀的一个结合是很令人感动的哈。然后呢那个第三段呢就 A plus 段是在线段。在线段因为回到最初的旋律上，最初的旋律上面，但是学的歌词是凯歌高唱回家乡。好，然后山坡底下我们一同来放羊，那最后放羊呢是延长 Rita Tano 行程，首尾呼应，再现三部曲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在外在的场景上看到的是人物有姐儿有羊儿有柳树，柳树儿那个我们就想出一片图片嘛，柳树儿又细又长，姐儿低头缝衣裳，羊儿吃草，但是他们内在呢却充满了强烈的动机意义的决心，说我们是为了抗日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讲一下说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我刚刚有说过它是从1940年到1960年之间，那所以呢刚开始的歌词好说丈夫要去打东洋，因为那是抗日嘛哈。后来是国共战争，就把这首歌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白曲集里面呢就改成丈夫要去上前方，因为打东洋和打匪党呢都是上前方。所以呢这首歌最初在20世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了鼓舞民间的士气，宣传保家卫国，许多音乐家就投入爱国歌曲的创作哈。所以原始的歌词是丈夫要去打东洋，展现后方妇女为了奔赴前线抗

的丈夫啊，就缝衣服啊，啊，托寄抗战胜利，寄托抗战胜利的一些期盼呐、啊。所以，著名的声乐家周小燕燕小姐呢，就曾经演唱这首歌。那目前呢，是被收录在《上海老歌》的专辑里面。但是因为国共内战与台湾时期的转变，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国民政府迁台，就是我等一下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打匪党哈，因为国共那时候是势不两立啊，所以随着历史局势的改变，我们政府迁到台湾以后，这首歌在台湾便改编成军歌，所以很多义工队都会唱这首歌，是必唱的爱国歌曲，所以广泛在军中和校园唱传唱。我就记得 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当我小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是常常被听到了，无论是在什么，我们在学校歌唱比赛啊什么的都会唱，好，所以广泛的在军中和校园唱传唱，为了配合当时我们是那时候就是说，哎，我们要反攻大陆、反攻抗俄呀的政治与历史的背景，那歌词中的打东洋被修改成丈夫要去打匪党、灭匪党，成为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哈，还有退伍军人记忆深刻的爱国旋律。但是那曲风的特色呢，民歌与时代号角完美结合了，融合传统民歌的五声音阶，歌曲的主要旋律是采用了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的调式，宫、商、角、筝、羽。好，前段旋律极富于民族的风情啊，线条温柔流畅，与歌词中放绵羊风尚的田园村姑形象完美的契合。刚刚我也哼了一下，就是他说柳条儿细柳条长，你看他那个旋律是非常的柔美的哈。那这个音乐开头的中段有独特规律的一个律动，那编曲上刻意模拟民间纺纱呀、缝纫动作的节奏感，听起来呢都可以随着拍子联想到，哇，有一双手在补缝衣服的那个温馨的画面哈。但是后面呢就从柔美转成激昂的段落结构，好，刚刚我说过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哈，对比就是前半段平稳，好，温柔抒情，描绘平静的田园生活与夫妻的间谍情深，后半段随着夫妻分开，先生要上战场的叙事展开了，音乐变得紧凑果断，好，精神抖擞，歌词上呢就哇，真的是用真的说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胜仗，打胜仗哈，就好像那个我们在那个讲那个说相声那样子的，就是很洋溢，上战场，士气旺，敌难当，打胜仗，都是昂的结尾哈，让曲风瞬间变成哇，很有凝聚力，很有催化力，雄壮威武的进行曲，还有军歌的风格哈。它是这边我就不要唱，因为我们等会呢会放三位不同的演唱者来唱这首当时传唱度极高的《柳条长》，这边我就不要哼唱了。那这。在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首歌词因为时代的演变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抗日版本啊、台湾军歌版本，还有现在白曲剧里面就把它改成了上前方哈，虽然歌词有点不一样，但意义是相同的。那我们待会呢就请那个我们就找到了几个作曲家哈，演唱家哈，将这几首歌哈，以不同诠释的

方式呢演唱给各位听。那第一位呢，我们是请到，当然一定是周小燕小姐。周小燕小姐上次我有说过，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的一个艺术家哈，诶，他的歌曲到现在还被保留。那另外呢，就是我在汉声电台有一个四海银本，他说献给所有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遗忘的人，讲到非常的伤感哈。那还有另外一首是张一兰演唱的，张一兰到底是谁哈，我倒没有真正的查出来，但是呢他演唱也是一种不同方式的诠释。那我们等会呢就听一下为演唱者对柳桥唱不同方式的诠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过三个不同版本来唱这个柳条长的时候啊，第一个呢，我们是听周韶燕要声乐家他唱的，但还是放在国语卡拉 OK 里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的哈。那我觉得那时候的发声方法跟演唱的方式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军中有一个四海什么缝衣送暖勇敢副站长军民同心的一个视频里面哈，我找到的，然后就哇，他唱起来真的就是像军中传唱的那个柳条长一样，是不一样的版本。他这个影片呢，真是献给哈，就是他这段的视频，他特别写说献给所有在历史背后付出却不曾被遗忘的人。哇，这句话真的很感动。但是呢，我们第三个听到的，这是我最喜欢的。

哇，原来他是在1978年演唱，我找不到他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他唱的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听，我觉得他把那个每一个字每个字啊，都唱出图片来的感觉。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了这三个不同演唱的版本，自己有没有心中的这首《柳条场》呢？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从白曲集里面哈，看一看这个我们《柳条场》这首歌，它我们如果要练习唱的话哈，那它有一个指引。那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有关柳条长我们要练习唱的指引。就第一段哈，就是第三小节，就是柳条戏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的速度不要太快，若是以抒情婉约而柔和的中庸速度 moderato 然后适度的表达的时候，可以显现出哈，这位姐儿她内在的情感。这一段呢，都是两小节构成一个乐句，歌词与节奏的配合哈，特别要注意每一个句的第一个字，它都在切分音上，而且是圆滑线相连的，所以表现出乐音的这个力度，但不应该过强。刚刚我们唱到，就说第二个版本的时候，它就会比较过强了哈，尤其因为好像是就是过强，他就感觉到很生硬哈，所以每句的音量呢，应该随着曲调的上行就要渐强，那下行就慢慢渐弱的方式，才能呈现出他这个歌曲要表达的情感。那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七小节，就是 B 的部分哈，到三十小节，速度呢？应该要转快，因为解缝衣裳为谁忙嘛，就为谁辛苦为谁忙，需要带着轻快的那个意味哈，可以显出他心中的那种感情，所以表达这段的切分音的节奏效果，应该唱的时候是很有弹性。解缝衣裳为谁忙，丈夫要去打肥党，好，这样子。那第三段呢，就是进入了高潮的部分。我刚刚说，哇，每个都是昂字收尾的哈，就进入最高潮的部分。节拍特使这时候做出了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转变哈。比如说，他有他唱的时候要切实把握那个节拍基本的强弱的要领，每一节的第一拍是强拍，但是要特别留意歌谱上表达的，比如说 ritardando 还有 forte 还有 mezzo forte 好等等，所以将四分符点的音符与其后面连接的十六分音符要表现的柔和圆润，这不是很容易的哈。那第39到第40小节呢，就是要开始换气了，它三个字都要特强，好，要唱得很有果断，要显出它的力度以气度哈。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呢，要以抒情的口气，就是 ABA+, 这个地方呢由弱而转强，特别要注意奏凯歌的奏字与档字要形成七度的音程，不容易唱准，所以唱奏的时候要尽可能放松我们的下颚，好，还有腮帮子，我们要放松下来，然后将嘴唇呢收圆，好，比较容易唱成奏字这个声韵，来放扬呢热情奔放，好，要充满了那个期待后，我们又可以重聚了，在一起的那个情愫。不过扬字呢，要以轻柔为佳。所以这首歌哈，它真的是一个雅俗共赏、适合时代需要的好歌哈。那虽然之前很风行。

曲，现在可能会唱的人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得见的歌声特别把这首歌呢呈现出来，让它重现江湖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我们就是介绍大家一些熟知的成语故事。可是成语故事呢，却不一定您知道它的背后的背景故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大家就一块趁这个时间来复习一下，温习温习，也让我们心灵更得到许多的享受。好，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哪一句呢？望洋兴叹。什么叫望洋兴叹呢？望洋兴叹的故事出自哪里？出自庄子的故事。好，我们就快来分享一下哦。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望洋兴叹。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有一位河神，好像以前无论什么地方，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哦，什么地方都有神，树也有树神。人们把这个河神呢叫河伯。河伯望着滚滚的波涛游戏而来，又奔腾跳跃着向东流去。他非常兴奋地说：黄河真大呀，世上没有哪条河能和它相比的，而我呢，就是最大的水神。秋天到了，连日的暴雨使得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注入了黄河。黄河的河面，哇，不断不断的加宽，更加的宽阔了。隔着河望过去，对岸的牛马都分不清。河伯就更加得意了，以为呢，天下最壮观的景色就在自己这里了。他在自得之余，决定顺流而下，看看黄河究竟有多大。这个河伯呢，顺着河流来到黄河的入海口，放眼望去，哇，只见大海汪洋一片，无边无涯。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深深地有感触。他说，俗话说，只懂得一些道理，就以为谁都比不上自己。这话说的就是我呀。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望洋兴叹的故事，就是相传很久以前黄河河伯的故事。这位河神呢，以为黄河就是最大的了，等到了河口看见北海才吓了一跳。如果他在看到从高空看过去太平洋大西洋，他又要怎么想呢？真是好玩了。这故事呢出自庄子，庄子是战国时的隐士，宋国的蒙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南丘商丘地方的人。这个在庄子的33篇分为3部分，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篇，是晋朝人郭象的定本。庄子借着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书中

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到唐代的时候，庄子就被尊称为南华真经了。那么真正的望洋兴叹的故事

迅速发展，我们不该望洋兴叹，而应该奋发学习，掌握本领，往未来进军。真的，只有这样看着未来，才是真正的进步的原动力。祝福您喽！下次欢迎您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来听听我们的成语小故事。下次再会，拜拜。

you make me cry. But if you leave me, I will surely die.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姬。
0: 讲安尼，听安尼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每天收听。

0: 哎，张迪，你别讲嘛，该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啊、我们会接续昨天的主题，对。
1: 我们这个礼拜就有就告诉你快乐的秘密，
0: 这个、礼拜是人生快乐的基础，
1: 而且秘密哦，嗯，就在你的
0: 当一
1: 株杠
0: 一种哦，每天只讲一种哦，
1: 对对，而且你几乎在你日常生活中都随时可以得到的，嗯、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就。你只要知道这个秘密怎么产生的、
0: 你就会快乐起来。
1: 对，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0: 哦，这没有他们给当一张糖哎、不是要叫他每天听吗？你现在又把他复习、哦。
1: 没有啊，不然他上次没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多巴胺。
0: 嗯，我们礼拜一讲的哈，多巴胺的是动力激素。对。
1: 第二个是血清素，
0: 就是情绪稳定的激素。
1: 所以这个血清素要产生还蛮容易的哈。晒太阳是香蕉、
0: 今天要讲的很奇怪的催产素。
1: 催产素我以为这个
0: 叫做爱的激素。
1: 爱的激素就是
0: 大家不要误会爱的激素，不要想歪了。
1: 爱的激素
0: 对，其实爱的激素是什么呢？就是多拥抱。
1: 哎，对，
0: 你们有常常跟人家拥抱。
1: 对啊，
0: 拥抱，你知道，哎，其实大部分人会喜欢拥抱吧。
1: 哎，我像我媳妇刚结婚嫁来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是她不会跟人家拥抱的。
0: 真的、她其实她长在国外应该会啊，
1: 她可能他们家是比较保守吧、比较封闭的。她不敢跟人家拥抱。哎、我们家就是譬如说我去我女儿家，然后就、我儿子就跟我女儿会拥抱啊。
0: 对啊，
1: 我们就会 hug 一下嘛。
0: 对啊，
1: 她就会站得远远的。
0: 欸、他真的很特别，因为他算内向，他应该算是 I 人。 对，
1: 应该是内向。
0: 内
1: 什么叫 I 人？
0: 什么 I 人、E 人的，就内向的人啊，跟外向的人。
1: 哦，真的。
0: 因为你看哦，像我就是个很喜欢拥抱的人，我到球场就会跟人家拥抱。但大部分都跟女的拥抱，男的就这样子拍一拍，因为不好意思，别人万一。我们的很多都夫妻档嘛，等一下人家想说你干嘛抱她老公。
1: 对啊，
0: 对啊，
1: 真的要有一个，
0: 我都是
1: 要有一个，
0: 万一有人讲我就说你可以去抱我老公，一起抱
1: 人家出租一下是吧？
0: 不是、交换一下，你抱人家老公自己老公不让人家抱像话吗？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呐、像我就会那个会跟人家拥抱，所以有些老太太来都说哎呦小兰哦这顾不给你烂几的呀，他就说要来跟我抱一下，
1: 掉掉、
0: 那我们就会抱一下，我都抱老太太比较多。
1: 对，
0: 虽然我自己也是老太太，那我要抱呢更老的老太太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拥抱蛮好的、就是一个亲密的表达嘛。对，
1: 这个其实有觉得应该也是小时候。
0: 对，我就个性哎、你
1: 从小有被
0: 你看你媳妇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她还不会拥抱，就表示她没有很多社交。
1: 他们家可能也就是比较
0: 保守
1: 封闭。
0: 你看我媳妇外国，
1: 而且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代代也会相传哎、
0: 有可能。我现在就是说，像我媳妇外国人，我们见面就拥抱啊，她还会抱我先生啊，类似公公。但那时候他们还
1: 是
0: 会抱，
1: 礼貌性的。
0: 我女婿也会抱我啊，就
1: 对啊，
0: 就个性也是，
1: 啊、
0: 一见、见面就是抱了。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怎么讲，就也蛮自然的。
1: 这个其实都是要被刺激、被启发，
0: 对对
1: 哈。像我的女婿，就是我的亲家母。
0: 会啊，你女婿会啊，我都跟他抱过了。
1: 哦，真的哈、
0: 虽然他这么高不太好抱，但是也有抱过。
1: 然后我跟我那个他妈妈啦，我女婿的妈妈，亲家母。
0: 亲家母。
1: 对，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结亲之前，就大家是比较陌生嘛，没有那么那个。后来因为常常有时候就会要一起吃饭啊，
0: 是，
1: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那个时候他不敢跟人家拥抱的，
0: 他也是不敢的、
1: 对，然后他甚至呢，他说他有时候像我们说开始照相，他也都不笑的，他也不敢，不太敢笑，连笑跟拥抱这种都是从小没有这种，这种环境跟机会。那像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有这种拥抱啊，然后就那个、因为也在国外长大嘛，
0: 是，
1: 那可是我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说

0: 都有，没有，我们那时候社会没有这种拥抱的，
1: 但是我出社会以后就觉得有，
0: 慢慢的，对，就这个社会风气有慢慢开放，然后有慢慢你会看到有鼓励，
1: 因为没有，你像我们做贸易，国际贸易的都会外国客户，
0: 对啊，
1: 都会抱一下，
0: 对，
1: 有的还会不是真的亲到，
0: 啊，
1: 他不是这样，
0: 就是礼貌的
1: 这样子
0: 左右，
1: 哎，连碰一下这样，
0: 对啊，盖印章啊，
1: 对，就各国不一样，有的国家是只碰一边。

0: 现在像那个我亲家母就会、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吃饭或什么，然后就会拥抱一下、
1: 会抱一下，
0: 对，
1: 对，
0: 然后他现在也很会，就慢慢他就敢笑了，他就很、
1: 真的、
0: 那我就说其实我想慢慢的啦，就是说人要知道怎么样对自己身体好、或者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就认真去学习接纳的。所以那个拥抱的感觉应该是从婴儿开始，你就知道婴儿是很你看婴儿
1: 很
0: 满足，很
1: 喜欢大人拥抱他，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你只要摸摸他，抱抱
1: 他，
0: 他
1: 有安全感。
0: 对 对， 对，跟人有那个哈，
1: 对，
0: 有人抱的时候，他就会很满足。
2: 对对对，他可能就睡得安稳，或者
0: 对啊，
2: 对。
0: 那老人家你也是要跟他有互动啊，啊，拉拉他的手啊，
1: 对，
0: 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有点距离，不敢有互动。但是所有的这种公开的部位的接触，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催产素。
1: 对啊，像我以前就每个礼拜回去娘家看我妈妈，年纪大，那时候身体不好，有外劳照顾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回去我都会先抱她，然后亲她一下，然后她就一直笑。
0: 对啊，
1: 他就会笑得很开心，这样
0: 没错、真的
1: 就问他说啊，今天怎么样，这礼拜怎么样、就没怎么样，反正一直觉得很无聊而已。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他已经没办法站起来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日子很无聊。
0: 是啊，
1: 他可能每个礼拜在等你回来，等你假日
0: 的时
1: 候回
0: 来跟他说说话，
1: 对，
0: 抱一抱，
1: 虽然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就会让他比较开心啦，对不对？
0: 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哦，
1: 对，
0: 我想到我妈妈，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哦，我在那时候好像高中好像大学嘛，然后放暑假或是反正平常以前在高中都住在家里啊，那我几乎我们晚上吃完饭都会去外面散步，然后就会跟我妈妈拥抱抱着，然后呢就觉得。你知道那种跟妈妈那种拥抱的那种感觉啊，像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几十年了，
1: 还是有记忆，
0: 还是非常非常这么非常有温馨温情
1: 的感觉。
0: 对，所以拥抱确实是可以有催产素。
1: 对啊，
0: 哇，催产素。
1: 那还有一个亲友聚会也是
0: 啊，对，亲友聚会，
1: 对
0: 对，没错，
1: 就刚刚我们的也都提到了，亲友聚会会让你有爱的基础。
0: 对，叫做催产素了。
1: 对啊，对，像我们现在就是家庭，人家讲的父母不在以后，你就是兄弟姐妹的聚会都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如果有多女生的比较会，像我们家就剩下我跟我姐姐两个女的，就是我三个哥哥现在剩两个，就是那样，我们四个。
0: 哦，
1: 但是每次要约聚会都是我跟我姐约。
0: 哦，
1: 那个男生他不会主动约，他会来参加，但是他都等你个揪，对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约他他就说哦好啊，
0: 嗯，
1: 但他都没有主动说要来哪里见面或什么，
0: 或者是办个活动。
1: 我发现男生是这样，很少男生会主动约，
0: 可能也没有被激发，或者是没有被
1: 训练，天生都女生来约。
0: 对，有的人他很会招呼了，
1: 对。像我姐就她自己一个人，她又钱赚的多嘛。像她昨天就假日，她就约啦。
0: 哦，
1: 然后她就是买那个水蜜桃
0: 哦，
1: 一箱就两三千块，她就买了三箱。
0: 哎呦，
1: 一颗水蜜桃差不多要200，快要200块，每个人分两颗，就是只要
0: 有
1: 家里的没有去的，她也会给你带回去。就让你拿给他吃、一个人吃两颗，
0: 真好。
1: 对，他就会花这种钱，他就觉得
0: 这钱这样花很值得啊。
1: 对啊，他就想说虽然他没有子女嘛、也没有结婚嘛，那但他有很多钱，他就会，他以前会分享到我堂哥哪里都有、
0: 真的、
1: 他买那个哈密瓜一箱一两千块，他整箱寄去给我堂哥吃，
0: 他确实是很有福分的。
1: 对，他寄到我堂哥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好，还寄这个来给我吃，这样。
0: 对，真好。
1: 每一家都会收到，然后连我堂哥都收到。
0: 哦，
1: 我姐姐就会做这个事。
0: 哇，真的好幸福。所以这个就有产生催产素。
1: 对，
0: 因为你乐于分享， 然后你就这样，反正把快乐分。

0: 补给人家。
1: 对，
0: 这个就是催产素就可以。我就觉得以前为什么老人家都喜欢看儿孙回来，
1: 嗯，
0: 啊，其实他自己吃不多，
1: 嗯，
0: 然后可能看到大家在一起聚会吃、吃饭，
1: 嗯，
0: 啊，他就觉得很，我可能那个就是催产素，
1: 对，
0: 他就觉得很快乐，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有时候，每一次亲就是孩子啊，子孙、儿孙聚会，
1: 对、
0: 哎，他就很喜欢买单。
2: 真的，以前我都印象我爸，
0: 很多都是自己，
2: 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在旁边笑得很开心。
0: 对啊，
2: 他就是只要看你们，我就说以前我们家有还会打麻将，那个小孩一桌一桌的，男的一桌，女生一桌打麻将，我妈就在那边煮菜，我爸在那边泡茶，泡来端给每个人喝。然后有一次我们那个亲家母，我嫂嫂她妈妈来，就说就一直骂她说，你怎么这面打牌，你婆婆还煮菜给你吃，你公公还要泡茶给你端给你喝。她说不要紧啦，阮家都这样啦。然后我就那个亲家母觉得很不好意思，
0: 对啊，
2: 但是我们家的形式就这样，我爸妈都不会觉得说你的媳妇在打麻将是不该的，他都觉得你们只要玩得开心就好，他就在那边一直笑，看你们玩。
0: 所以只要是所以亲友儿孙，
2: 对，
0: 更是会更
2: 对啊，他很开心的煮菜给你们吃，
0: 对啊。
2: 然后就看着我爸就会泡茶，每一个人哦端过去你旁边一人喝，这样
0: 催产素
2: 就家庭就会
0: 让他觉得很快乐。
2: 然后你知道家里人就会喜欢回去聚会，
0: 对。
2: 因为没有吵闹，都是开心的。
0: 对
2: 对，当然
0: 不会在那边
2: 对
0: 争产，
2: 没有都没有。
0: 嗯，
2: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们家到我爸妈走了几年了，没有分钱。
0: 嗯，
2: 钱都当公费，吃饭都用公费。
0: 对对对，
2: 全家人经常聚会都吃好的。
0: 是。
2: 还会那个钱还一直用都还有，就这还很多，我就说、奇怪，阿整吃不完、啊，他就说没有那么容易吃完，因为他我侄子又拿他去做一些投资，因为他在那个银行嘛，然后他说哎、吃一吃怎么一直吃都还那么多，我们说
0: 获利。
2: 应该没有了，应该比较少了吧。然后上次一看说怎么还是一样差不多。对啊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对别人、有帮助，然后可以让人家觉得开心的，
2: 对，
0: 这样就能够产生催产素。
2: 没错没错、好啦，
0: 是感谢多位
2: 大家防疫之后感谢给你的属堂
0: 安子生
2: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谈到的是武侠小说中少林寺的高僧往往对点穴的功夫非常了得，点出穴位马上就让对手失去了抵抗力。所以什么叫点穴呢？点穴在是根据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在人体相关穴位上可以产生一定的反应的原理。在我们记忆当中

用拳、用指、用肘、用膝等等骨梢的强固点来击打人体上某些薄弱部位和敏感部位，就是主要穴道，使它产生麻木、酸软或者疼痛难忍，失去反抗能力，而造成人体伤亡，从而制服对方的一种武术的技击术，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反应的。那么点穴是根据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在人体穴位上产生一定反应的原理。中医在给人治病的时候，有时候用一根很细很细的针，银针扎进穴位里面，病人会有酸胀麻重触电等等感觉。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后，取出银针，经过几次调理，疾病就会好转乃至痊愈。这两门技术呢，都有点穴的功能。那么点穴的技术和他们的穴位是怎么一回事呢？应该说武术的这个积极所用的穴位和中医保健治疗所用的穴位，其实也有同也有异，同异之分是有的。相同的是，二者的基础理论是一致的，都以经络气血理论为指导。那么点穴积极所用的穴位和中医的保健治疗所用的穴位呢，他们取穴的方法其实有很大的相同，都遵循同寸寸的原则，需要配合特殊体位和姿势才能准确的取穴。二者很多常用穴位也是相同的，对这些穴位的功效论述也是有点类似的。有差异的地方在于，因为目标不一样，所以对穴位功效的研究和侧重点有差别，点穴所用的手法就有差异了。所以你要是积极武术所用，或者是要这个中医保健治疗所用，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它有差异。武术积极的点穴和中医学的扎针、按摩、推拿的点穴一样需要专门的训练。不同的是，武术积极不像中医医学这样属于公共知识，有很多技术不为人知，所以对于某些太过玄乎的传说，其实还有待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不用一下就完全的信了。因为在积极中用拳指肘膝等骨梢的强固点或者其他器械来击打人体上的某些薄弱部位、敏感的部位，它主要穴道使它产生麻木、酸软或者疼痛难忍，失去反抗的能力，造成人体的伤亡，从而制服对方的一种武术、一种技击术。其实点穴又称打穴，打穴有七种，怎么进入拍擒拿撞壁。点穴手法中以指点会最为常见，又有一指点、二指点和错指点等等，其实它都不太一样的。基本功夫呢，要会鹰抓功、铁指功和点石功等等。所以另外一个说法是叫有一种叫做两仪点穴功夫，是中华武术中最讲究实用的内家功夫，始终保持着古典武术朴素实用的特点，没什么故弄玄虚。那么学会了点穴积极术，还去掌握点穴的救治法，才算真正懂得了武术点穴的绝技。点穴的救治法常见的是以推功过穴法，就是推拿按摩和药物法等等最为多见。所以呢，其实各种方法都有，看如何去使用了。最主要是对身体有用的，我们才用得多吧。这是点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点穴跟中医的穴位是同一回事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除了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活啦、吃的啦，然后。唱歌啦，听歌啦，还有这个儿童绘本啊，都跟台语相关的吼，那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啊，今仔咱们来听歌，
1: 对，今仔日咱们来听歌，咱过去有介绍啊一挂啊台湾的民谣，哈，嘿，唔过啊另外一方面的歌吼，怕算咱较少接触，系，所以啊。譬如啦，想讲啊，嘛是会当介绍给听众朋友知影，好，所以今仔日要介绍这是啊，信息，什么是信息？就是伫啊教会内面，大家的吟的诗歌，这个诗歌吼，迄歌词啊。真多拢是啊，来咱心内的感受，也是对上帝的娱乐。所以这个歌词会当帮咱真多人。
0: 是，好，所以这个圣诗哈，通常是教会里面的诗歌哈，那。里面歌词也是很优美的哦，尤其是这个在台湾的这个长老教会，他们因为早期。150年前哈，是通用的语言就是台语嘛。那很多好听的曲子呢，就的那个词呢，就会把它翻译成台语，然后也很就是诗词化的哈，一段一段的就很优美，然后也很感动人。
1: 对，因为早期。早期的歌啊，就这拢是对啊，因为对着外国的宣教师传来，所以就这拢是对外国进口的，
0: 对外国进口的诗歌，
1: 是所以有真多就是啊，咱家己啊歌词，咱得个翻译啊做台语啊，和咱啊民众哈啊在啊。大家听啊，对，都真清楚知影啊、总是迄个歌谱，咱也是有原因啊，外国人做的歌谱，
0: 对，谱还是用国外的啦，但是词总是要编成，就是换成是当地人听得懂的。
1: 对，不过渐渐哦，咱最近差不多

0: 加十年，加十年哈。哎、嗯欸，咱家己哈，台湾人哈，哎、嗯，家、欸、己有慢慢有一挂啊创作。
1: 对对对对对，哦、对嘿，所以当然也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

0: 俄勒兄弟，
1: 我心俄勒兄弟，
0: 对，嗯，啊，这个作曲雪巴德哈，嗯，嘿，这个啊是1852年到1930年、哦，所以已经
1: 19世纪的，
0: 对，哈、哦，嘿，啊，这个作曲哈，作曲的作家哈，嗯，嘿，巴布科克哈，嘛是同款，哈、哦，1858年到1901，哦，嗯、所以拢是啊，真久以前的，哈、
1: 哦，对，都上百年了，19世纪的人类，
0: 是，好，好，安尼咱先来。介绍一首诗歌，真水的歌词，总共有三节，哈、嗯，啊，咱会当啊，第一节甲第二节是啊，因带咱会当对这个自然的情景，嗯、啊，咱会当去想啊，是安怎有这么水，啊、嗯，然后到第三节啊的公告，这是上帝的创造，上帝要伫这中间来管理，嗯，啊。即阵，好，咱来啊欣赏这个啊歌词。嗯，好、哦，我心俄罗上帝，自然永远一杯，天地万米三甲印象，俄罗伊大尊名，树木参横水泉，江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观灵阳光仁爱公益交整
1: 哦，好，所以刚刚皮尔再次说呢，就是在收录在这个长老教会圣诗里面的这一首《瓜心俄勒兄弟》，它的歌词总共有三节哦。那前面的一二节呢，就是会带领我们，应该说它歌词里面就是讲到一些大自然的一个现象，然后描述，所以呢就可以让我们从外到内，慢慢的来认识。欣赏这个世界。好，那第一节歌词是我心俄勒兄弟，主人英瓦诶杯，就我的心要赞美上帝，然后他是自然永活的上帝的天父。天地万米三甲印象，俄勒伊大尊名，就是天地万物呢都和声哈，齐声和声来赞美这个上帝的圣名大尊名尊名，就是尊敬尊重啊。树木参横水泉，江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观灵人光仁爱公义交整。哦，就说树木就是树木啦，田园啦，喷泉、水泉、哦、或是瀑布、哦、就是任何自然界你看得到的、哦、包括这个穹苍、大海、高山，然后都在显明、这个上帝的大全能、荣光、荣耀、啊、仁爱、公义、交整、齐全，就是全部都包含了。
0: 对、
1: 啊、一个很伟大、很厉害的上帝。
0: 是，好、哦，所以会当引出咱讲，咱以后那是在欣赏这个大自然的时，咱、是不是会当去思想这个啊，创造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上帝？
1: 嗯，好，所以从大自然开始喽。
0: 第二节的歌词安尼讲，哈、哦，我心俄勒上帝，世间众人一杯，空中飞鸟吟诗出声。俄勒伊大尊名，溪水草埔青翠，芳花果子极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伊大仁爱。
1: 好，那第二节一样也是在讲这个自然间的事情哈。我心俄勒兄弟。世间众人一杯哦，他有比较下来一点了，讲到人了、哦，原来是大自然的啊。我的心赞美上帝，然后他是这个世间就是人世间的人的父啊，天父。空中飞鸟吟诗出声，俄勒伊大尊名。好、哦，一样哦，就是。空中的飞鸟走兽啦，哈，都在唱歌和声，然后一样都在赞美称。

0: 颂这个天父的圣名。开水草波清脆，芳花果子极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伊大仁爱。比如说溪水啦，草坪啦，都很清脆。那这个花很香，那果子也很美，结出来的果子很美。那太阳日光照射，然后风会吹，就是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在诉说上帝的仁爱。
1: 嗯，好，
0: 很美。
2: 所以直接所讲的拢是咱平常时伫生活中拢会当拄着哈，你逐日拢会当吹着凉风，有日光，你会当食着果子，你会当看着足水的花，哈，总是咱甲食的是看着。啊，就主人呐、啊，啊，这哪有啥？啊，就主人呐、啊嗯，我逐日拢会当看到的啊。总是这首诗歌，就是引出咱，哎，遮个拢是有一个主宰，哈、哦，拢是有一个咱敬人的天父，哈、哦，的管理的。
0: 嗯，的确。
2: 好，第三则的歌词哈，安尼讲，我心阿乐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望歹代暂时畅怀，公义稳当得胜，圣国临到地上，哪准得天一样？天下到尾合作一家，阳光归在上帝。
0: 嗯，好，所以呢，这个第三节哈。欸、有押韵哈，
2: 有
0: 嘿嘿嘿。那第三节就讲到说，我心阿乐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望歹事暂时畅行，圣国临到地上，哪准得天一样？吼、哦，这边哦，觉得这里很美。天下到尾合作一家，阳光归在上帝。好、哦，所以呢，他。就是前面两节他就是讲到自然界的点点滴滴，那就引导说哦，我们虽然每天看的就是都是每天看得到的一些景象，或是每天可以吃得到的水果啦，或是每天闻得到的花香，但是这些就是背后是有一个主宰，有一个天父他在安排的，他在设计的，他在规划的、嗯、那到了第三节呢，就讲说这个人啊，就是万本、嗯、对，不就是都是从一家来的，本来都是同一家的，那虽然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天灾人祸啦，就是看起来或是什么战争啊，在目前在世界各地上发生，但是呢，相信公义总是会有得胜的一天。
2: 嗯，
0: 那这个天国临到地上呢，就像在天一样啊。然后呢，就是世界最后会合为一家，就是又回到最源头，然后就这个荣光荣耀呢，就会归于上帝。嗯。这个真的就是所谓教会里面的诗歌，然后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可以有合一的心呐、啊。
2: 是，
0: 嗯，好，那这也是歌词很就是台语翻译的很优美，然后旋律也是很好听的。
2: 对，
0: 嗯。
2: 啊、哦，真好。所以咱看迄、那个，哎，这首诗歌也。也作词哈，也作家是迄个巴布科科哈，啊，伊就是引出咱用这个俄勒的方式，啊，咱搁卡会当来啊欣赏这个大自然的水，嘛会当用俄勒的方式来描写这个天白的世界，所以伫这三十个里面哈，系第一集甲第二集，咱都只有听到的哈，就是啊，因带咱来欣赏这个大自然。
0: 嗯，
2: 总是到第三集有讲啊，虽然这个世界会充满罪恶，这是啊，真可惜哈。总是用咱人的眼光来看啊，开这歹人开拢无拄到歹报应，哈，唔过，上帝是公。

0: 恩义的上帝，
1: 嗯，
0: 好、哦，到尾总是会这个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当较赢这个歹事，
1: 嗯，
0: 好、哦，所以哎，因为这个歹，哈、哦，这个好甲歹啊，那就两边咧战争，战争，
1: 嗯，
0: 哦，总是。好，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间，为着咱啊，定是第十二节，伊已经付了迄个代价，性命的代价，所以耶稣是已经得胜。好、
1: 嗯
0: 哦，咱目前看到的世界，亲像歹较赢，
1: 嗯，
0: 总是好、哦，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咱总有一天，好、哦，亲像歌词所讲的，天下总会合作一家，
1: 嗯，
0: 好、哦。所以到尾，好、哦，上帝有缘要来啊，完全来掌管这个世界。
1: 嗯，
0: 哦、所以对安尼，上帝用光就会普照哈，遍满这个全世界。
1: 嗯，好，所以这个歌词呢，也是外国人写的。
0: 对，咱是做翻译。
1: 哎，当时只是翻译过来。那这个作词的呢，巴布科克呢，他就是哎，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前面一二节就是在描述这个大自然的点点滴滴，然后引导人可以看到哎。知道去了解到这个背后就是有一个设计者，是有一位上帝。那第三节呢就说到说、欸、虽然、欸、感觉十九世纪也是蛮世界混乱的、欸、如今也是
0: 對，所以、啊、有人的世界总是有乱
1: 表示他当时候看到的他身处的那个环境世界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坏人很狂啦，然后、欸、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在发生，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但是呢、还是要心存盼望、总是到等到中午几刚单丢力啦，到最后一定会是有和平有希望的，
0: 是
1: 整个就会和总结到一家，然后上帝的荣耀就会显明，
0: 是
1: OK
0: 对，好，所以想到家人的啊，真正会当。啊，虽然啊，这个环境这么坏啊，总是咱的心拢会当一直来阿乐上帝，
1: 嗯，
0: 因为上帝啊，对头到尾，伊的确是掌管这个全世界。嗯、
1: 对，没错，这个上帝是有主权的，然后是掌权的，然后他也因为他的儿子哈，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间，那也已经把这些所谓就是耶稣已经得胜了啦，吼，虽然还是有一些觉得很不如意的事情在发生，可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有希望说，最终一定是这个我们都会合作一家。然后是有荣耀归于上帝的，好，我心阿乐上帝，
0: 是
1: 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讲了李斯跟韩非有同窗之时，可是其实没有朋友之情，更没有朋友之义，所以导致了在权力场中这样同窗，不能说相残，但是受害于同窗的这个，可以说是惨剧吧，起码对韩非来讲。但是，残害同学的这个人，后来自己李斯，自己也死在同样的一种权力冲突当中，而且状况更加的惨烈。那当然是一个很负面的例子。那么今天我们也许就可以讲一个正面的，友情感人，但是又有点遗憾的故事。那是谁呢？就是李陵跟苏武。大家应该也许略略知道吧，在李陵是李广的孙子。那李广当然是汉武帝时候的名将，可是李广一生出生入死，征战匈奴，可是不得封侯拜将，因为他总是

出了一些状况，让他虽然有军功，可是后来又被抵消掉。所以尤其后来李广年纪很大了，他一直想要封侯，想要借军功封侯，所以后来汉武帝看他年纪大了，就不想再派他出去，可是他又一直请命一直请命，所以就只好让他去了。可是汉武帝有特别交代卫青，不要让他做先锋，因为这个人汉武帝觉得他出师未必都会接节，就是汉武帝虽然很体恤，这是一个年高的一个老将，对国家也很忠诚，可是私心上又觉得说这个将领你看他这样子为国家辛苦了一辈子，可是按照制度他就始终都不得封侯，就觉得他的命不好，那所以叫卫青不要让他打头阵。好，那当然李广也因为自己年高，然后卫青是个后辈小子，所以他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很任性的说自己要出去，结果后来他在沙漠当中迷路了，那当然贻误了军机。那虽然战争没有因此而失败，可是事后总是要追究责任的。那么在最后追究责任的时候，李广就负气，觉得说他不能受这些刀比利东来调查西来询问，不能够忍受这种羞辱，所以他说一切的责任他扛下，所以后来就当场自刎而死。那所以李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为父亲愤愤不平，觉得是卫青害死他父亲，所以在一次这个卫青在打猎的时候，他的李广的儿子就企图要刺杀卫青，那后来当然也死了。所以李陵是遗父子，他的父亲过世了他才生出来的，好，是遗父子，所以他们李家是有这样的一种跟汉朝的一种算是跟汉室王权的一个恩怨吧，有这样的一段恩怨。那当然李陵后来怎么样 在国家的栽培之下也成为名将，可是再怎么名将抵不过怎么样，抵不过外戚姻亲，因为汉武帝晚年非常宠爱一个叫李夫人的一个夫人。那李夫人因为这个 年少就生病去世了，那么所以去世之前就是留下的遗言，就是希望这个汉武帝能够照顾他的兄弟，能够疼爱他的孩子等等的。那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李夫人的兄长吧，叫李广利。那么汉武帝就要希望让这个李夫人的兄弟能够建立军功，然后给他可以升官，让他名正言顺的有机会可以升官。于是在一次对匈奴之战呢，就派了李广利出兵。那这一次呢，在《史记》的李广利出兵这一件事情呢，李陵是跟着他一起出去的。好，那么所以在《史记》里面，虽然他没有李陵的传记，可是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在李将军列传的，等于算是一个附录附在后面，讲了李陵的这部分。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李陵的这部分。好，那么《史记》上面的原文在李将军列传后面有提到李陵的部分，他说天汉二年秋，天汉是汉武帝的年号。好，天汉二年的秋天，二师将军李广利，就是那个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将三万骑及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好，他带兵去打匈奴，在祁连山跟天山。然后李陵干什么呢？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好，那么就是汉武帝命李陵带领着善射，就是射箭，善射的步兵有五千人，出兵到居延海以北大约一千多里的地方。好，那希望借着李陵去怎么分匈奴兵，去分散匈奴的主力，然后干什么呢？无令专走二师，也就是不要让匈奴的主力去专心对付李广利，免得让李广利这个不利，所以要李陵去做这件事情。陵既至

日期还，李陵到了预定期限的时候，他撤兵，然后呢，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单于却调动了八万的骑兵去围攻李陵，那李陵的军队只。

匈奴10000余人，他杀伤了匈奴10000余人、哦、10000余人 可以说是以寡击众，其实战绩是非常辉煌的。他且营且战，就是军队一面撤退一边作战，连续这个战斗了有连战了有八天、啊、还未到居延100余里，那么距离居延海还有100多里的时候，这个时候 匈奴遮瑕绝道，就是匈奴他占据了险要的地方、啊、切断了所有的退路。这时候李陵呢，他的 军粮匮乏，然后武器匮乏，等不到援兵，那 这时候又等不到援兵，本来在那边死守，可是没想到他军中 有一个管侯去因为在军中受辱，所以气愤之下去 投奔匈奴。那个人呢就跟匈奴讲李陵没有援兵，本来匈奴都想说打不过李陵要退了，可是他们 这个跑去投降的 这个降卒却告诉匈奴单于说李陵没有援兵，叫他只要继续进攻 一定可以得手。那所以 后来李陵 就等不到援兵嘛，便粮尽援绝嘛，那所以后来李陵就投降了。投降了之后当然汉武帝非常的 生气。那史记这边也讲说李陵自己说他没有面目去见报陛下，那后来他也投降了。那么 他的军队当然是等于是全军覆没。好，那么其他有一些逃散的 一些、逃亡、散队的人，后来回到朝廷的有400多人。那么司马迁记录说单于得到了李陵之后呢，素闻其家声，一向都听闻他们是名将后代，知道他们的家声，然后等到作战的当下，你看李陵以少击众哦、他又所以单于王非常佩服他作战很勇猛，于是单于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嫁给李陵。那这时候呢，消息传回汉朝，那个汉武帝 非常生气、哦、那李陵投降的时候，汉武帝就把他的 母亲妻子的全部都抓了。那么在这里史记没有记录到其他，只说汉文，然后就族陵母妻子，那个族就是灭族，就是说汉朝听说他又娶了匈奴单于的女儿，就把他全家都给杀了，他的妈妈 妻子都死了。自此之后呢， 李氏就明白，那他们是在陇西之地，那陇西的士人本来是在他们李家门下的，后来都引以为耻，因为李陵投降了。好，那么 都把说曾经在他家依附他家都视为耻辱。好，这个是史记上面的一个记录。那事实上如果有更细一点的记录，我们其实 就可以知道说在汉书里面提这件事情就提的比较细一点，比较细一点。在汉书里面关于李陵兵败他比史记就多补充了一些细节。他上面有提到李陵曾经感叹说吾不死非壮士也，哦，我不战死我就不是壮士。好，可是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就是在当时如果再有几十支箭他也许他就可以突围了，可是呢今无兵复战各鸟兽散，可是呢不但没有兵，就是武器，不但没有武器可以再战，而且士兵们大家都像鸟兽四散逃命，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好，大家像鸟兽一样四散逃命，总还有人可以逃回去向天子报告的。好，他其实想的是这样，那有人逃回去向天子报告，他是不是就可以得救呢？他结果夜半时，那天半夜李陵陵与韩延年俱上马，韩延年是另外一个将领，李陵跟韩延年呢都上马，然后呢壮士众者10余人，跟随着有10多个壮士，就卢骑数千追之，而匈奴呢有数千骑兵追击他们，你看他们才10来个人，可
是匈奴却有数千骑兵 去追击他们，所以在这一场战役当中，韩延年战死。韩延年战死

的时候，李陵就说无面目报陛下，没有脸回报陛下，于是就投降了。那么汉廷汉文祥陵祥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也就是说李陵投降之后呢，汉廷一听到消息，武帝就大怒了，群臣纷纷指责李陵。那么只有一个人替李陵说话，那就是司马迁。好，迁圣言就是司马迁极力的替李陵辩解。他认为，他说李陵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他经常总是奋不顾身的去奔赴国家的急难。而今天呢，他是提部族不满五千，他率领着不到五千人的步兵，然后身陷戎马之地，他去深入这个敌境。好，然后亦数万之师，他要抵抗的是几万大军，他只有不到五千人，要抵抗几万人，结果转战千里之广的土地，虽古名将也不过也，就算古代名将这个战功再彪炳，也不过如此吧。好，那么身虽陷败，他虽然是兵败被抓了，好，然其所摧败亦足报于天下。他说然而他所重创的敌人的战机也足以昭告天下他是一员猛将吧。那他被抓了为什么不死？彼之不死，他没有赴死。司马迁的判断是一遇得当以报汉也，他应该是想找机会报效汉朝。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说他应该是诈降，也许他是想要再找机会来平反。好，可是呢，当时汉武帝在盛怒之下根本不听这一番言论，还上以迁巫往，下迁辅行，就是武帝认为说这个司马迁根本是歪曲事实，那于是把他处以辅刑，辅刑其实就是宫刑啊，就是宫刑。所以司马迁受到了这个最对对一个官员来说，除了死刑就是一死嘛，一死还不必受辱，可是这个宫刑对于一个男性官员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耻辱哈。结果后来又过了一年多，后来又有一个消息传回来说，听说李陵教单于为兵，遂卒陵家。这里说后来传回消息，汉朝听说李陵居然去教匈奴人练兵，怎么样攻打汉朝，于是就把李陵一家全部杀了。全部都杀了。那所以在这里汉书是补充了比较多的细节，那继而闻之。结果过没多久再有消息啊，那不是李陵，是另外一个人叫李煦。天哪，这不是很夸张吗？原来传错人了哈。那陵痛其家以李煦而出，李陵非常悲痛家人因为李煦而将冤枉被杀，于是他后来使人刺李煦，他就派人去刺杀李煦。那这件事情还在匈奴内部引起了一段纷争。那个匈奴单于的那个最有力的那一个皇后大胭脂，她要杀李陵，因为李陵派人刺杀了李煦。但是单于却欣赏李陵，就护住李陵，就把李陵藏起来，那置之海上，把他藏到北方的海上。那所以这也到了后面有一段他跟苏武之间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在李陵被藏到北方的海上，这时候就我们可以提到苏武。因为根据汉书的苏武传，大家应该是不是都有听过苏武牧羊这首歌哈？当然现在的小朋友是都没听过，在台湾的小朋友更不知道李陵，不知道苏武，他更没有听过苏武牧羊，这都是很可惜的。好，汉书的苏武传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李陵到北海后来去劝降苏武，因为在李陵兵败被俘之前，苏武是出使到匈奴，结果被匈奴胁迫要他投诚，那苏武拒绝被流放到北海。那这时候呢，这个单于王其实就派李陵去劝降苏武。好，那他跟苏武本来在汉朝就是旧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汉书这一段的一个记录。汉书说吴与李陵俱为侍中，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事，都做过侍中。那么吴使匈奴明年，就是苏武出使匈奴

独的第二年林祥李陵投降，他投降，他知道苏武在匈奴，然后不肯投降，所以那他投降了，所以他根本不敢求武，他不敢去见苏武啊。没想到久之过了很久，但就是过了一年多，李陵他 家人全被杀了嘛。我们刚提到那李陵就派人去杀了那个李旭嘛，因为是大家传错把李旭讲成李陵嘛，所以单于使陵至海上，单于派李陵到这个 北海上干嘛呢？为武置酒设乐，他摆设酒席，然后演奏音乐来招待这个苏武。那这个招待苏武，因为他们是故人，然后这个久未见面，这时候在异乡见面有点尴尬，因为一个投降一个不肯降。那这时候那个在酒酣耳热之余呢，李陵就趁机会劝苏武，他说单于闻陵与子卿术后，子卿就是苏武的字，他说单于听说我跟你很有交情，所以故使陵来睡足下，所以派我来劝你，好，虚心欲相待，这个也就是说单于愿意怎么样，很诚心的来对待你，好，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他说 其实你最后还是不可能回到汉朝，他们不会放你走的，你终不得归汉，你始终是回不了汉朝，那你为什么白白空自苦于无人之地，你为什么要白白的自己在那个荒无人烟的这个北海之地来受苦呢？请问你的信义谁看到了？安所见乎？谁看到你的对国家的一个忠心？没人看到啊。那这时候他又提到过去的事情，他说前长君为奉车，这个纵至拥御阳宫，俯辇下厨，处住折元和大不敬，福建自刎，四千二百万以葬。好，这就讲过去你们家的兄弟，他其实这里就举了一连串，其实国家是辜负你们家兄弟的。他就提到从前长君你的大哥，他的大哥叫苏嘉，你的大哥苏嘉为奉车，他做奉车都尉，他曾经纵至雍，他曾经陪天子到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御阳宫，天子的离宫，然后他在天子要下车的时候，他扶着那个车辇要下台阶的时候，结果一不小心怎么样，那个车子撞到了旁边的柱子，结果前面的车辕就折断了，折断之后呢，他哥哥就被弹劾说是犯了大不敬之罪，那他被弹劾之余呢，就赶快自己怎么样伏剑自刎，自己就拔剑自杀了。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对天子太对不起了，就拔剑自杀了。可是朝廷怎么处理呢？朝廷只有四千两百万，朝廷只赐了两百万钱的丧葬费，这是一件事情。就是他以此来讲说这个汉朝的朝廷其实是什么，是很寡恩的。然后接下来你家还不止发生你哥的事情，你弟弟也有事。他说如卿纵祀纵祠河东后土，你的弟弟如卿就是他弟弟的字，苏如卿，你的弟弟如卿呢，他曾经纵祠，祠就是祠堂的祠，他跟着天子去祭祀河东后土，就是河东的土地神，到河去祭祀河东的土地神。这时候换季与黄门驸马争船，这时候宦官的骑士跟黄门驸马在抢船，结果呢，结果驸马这个抢来抢去，驸马被推到河里面淹死了，推堕驸马河中溺死，结果换季亡。好，那这个宦官就骑马逃走了。好，诏使如卿逐捕，然后呢皇帝就下诏叫你弟弟去追捕那个宦官，可是怎么追得到人呢？后来就追不到，不得惶恐饮药而死，因为你弟弟追不到人，所以很惶恐，所以就 自己自杀了，就 喝毒药自杀了。这是你们家的事情。那他在讲我们家的不幸呢？来时太夫人已不幸，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妈妈太夫人就是他尊称苏武的母亲，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母亲已经去世，那临送葬至杨陵，是我送葬一直送到杨陵这个地方，而你被关在北海，
放逐在北海

这么久，子轻父年少，你的妻子年纪轻，闻已更嫁，听说他已经改嫁了。那现在怎么样？独有女弟二人，家里只剩下你两个妹妹，两女一男，就这样，还有你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们知道苏武被放逐在北海有19年，他说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存亡不可知，就是你的家人是生是死已经不知道了。人生如朝露，何苦何久自苦如此？人生就像朝露一样，何必这样长久的折磨自己呢？他说，临始降时，我刚开始投降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呼呼如狂，我几乎精神恍惚的到要好像快疯了一样，自痛复汗，我自我痛心谴责，我辜负了汉朝。好，加以老母系宝宫，再加上我的母亲被关在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岭？你不愿投降的心情难道胜过当时的我吗？那更何况在这里他就下面就说了，其实他对汉武帝是有微词，因为汉武帝晚年的确是反复无常，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可以看到，所以他说且陛下春秋高，就是陛下已经怎么样，年纪大了，法令无常，他经常法令是反复无常的，大臣无罪一灭者数十家，大臣无端无罪，然后被满门诛杀的有几十家之多啊，安危不可知，所以未来我们的祸福都是难料的，所以子卿上父谁为乎？就是说子卿你还要为谁守节呢？愿听灵际勿复有孕，希望你能够听我的劝告，不要再执着了。好，到此为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苏武，你的家人也曾经受过这样的一种委屈，然后你为了守节，结果导致你的原来的家庭却产生这样的一个离散，那可是你的忠义没有人知道，所以李陵说的话其实是不是也很有说服力呢？好，他这番话说完，苏武怎么应答呢？苏武说：“父子无功德。”他说：“我们苏武父子没有任何功劳，皆为陛下所成就，我们有的一点点都是陛下的成全跟提拔。位列将，爵通侯。好，我们升为列将，还受封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我们兄弟都是天子的近臣，我们时常愿意为朝廷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抚越汤祸，诚甘乐之。所以我今天如果能够舍命报国，就算我遭受到什么样子的斧头的斩杀，或是什么煮了我的这种酷刑，我都心甘情愿。臣弑君，就像怎么样子弑父一样，儿子子为父死无所恨。他说，那么儿子为父亲去牺牲，这是没有憾恨的，没有遗憾的，愿勿复再言，你不要再说了。好，所以苏武就是直接拒绝了李陵的一个劝降。好，那么因此他们就陵与武饮数日，就又对饮了几天，对饮了几天，李陵还想再劝，他又再说了，子卿一听陵言，希望你就听我一句吧。好，可是苏武却说，自愤已死久矣，我早就自愤，就是我早就自认我是个早就是个死人了。那如果王必欲降我，如果大王就只匈奴单于，好，如果大王一定要逼我投降，请避今日之欢，笑死于前。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欢宴吧，让我死在你的面前。结果也就是说，李陵要再说一句话，苏武就说，你再说我就死在你面前。好，那么所以陵见其至诚，李陵看到这个苏武如此的一个真心实意，他就喟然叹曰，他很感叹。那当然想想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很尴尬？

非常尴尬，他说皆乎异事，哎呀，这是真正的异事啊！淋雨未虑之罪，上通于天。他说我李陵跟卫律，因为当时投降还有一个卫律，我李陵跟卫律的罪恶是直查上天呐、啊。那因此当然两个人就气下沾巾，与武绝去。好，于是流下了眼泪，他就跟苏武诀别而去了。所以汉书对于这一段的故事，他最后的一个评论是说，他说孔子称治世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人，始于四方不入君命，苏武有之矣。也就是班固用引用孔子的话说这个苏武他是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这个人道，而且他代表国家出使外国，他也没有玷入君主交付的使命，不入君命嘛。这个苏武有之矣，就是苏武就是具备了这样的品格，其实还表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这段故事写完呢，班固对于苏武是这样的盛赞，可是他对于李陵没有一个字，没有单独的评论。他我们可以说，班固透过《苏武传》里面李陵自己的自我谴责，因为李陵自称说“淋雨未虑之罪，上通于天”，可以说，班固虽然没有评论李陵的行为，可是他借由李陵的一个自责，通过李陵的自责去定义李陵的罪过。那可是他其实也客观的呈现了，记录了李陵苦战的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李陵这种他所遭受到的这个悲剧跟矛盾。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苏武跟李陵过去是同事，那一定感情不错。好，那但是当苏武被放逐十多年了，然后李陵又来到匈奴，李陵想要自己投降了，然后不想要朋友再苦日子了，所以劝他看开吧，你的忠义行为别人也看不到，何必呢？而且朝廷对你们家其实也没有很好啊，所以就举出了一些过去的矛盾。可是没想到苏武还是非常的坚持。到此为止，我们其实看到说李陵去劝降苏武，而不可得。可是我们后来是又再看到了，因为再过了若干年，也就是汉朝那时候汉武帝已经死掉了。汉武帝死了，然后新的皇帝想要跟匈奴和解，于是又再派遣使臣前往匈奴。而之前匈奴是告诉汉朝说苏武早就死掉了，所以汉朝一直以为苏武死掉了。可是新的使臣来了之后，没想到有当时跟着苏武的人，他们没有回到汉朝，就直接留在当地的这些汉人偷偷的去告诉汉朝的使臣说苏武没有死，苏武被放逐在北海，很可怜，你们想办法把他救回去吧。那这个时候汉朝的使臣就决定原来苏武没死，那怎么救呢？于是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那也就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编了一个故事，就骗那个单于王说我们的这个皇上他在这个在打猎的时候打到了一只大雁，那个雁上面脚绑着一封书信，上面告诉我们说苏武在北方，你们一直在骗我们，如果我们两方要谋和，那你们没有诚信，还扣留我们的使臣不让他回来，那我们要如何谈和啊？这时候其实汉朝想要谈和，匈奴也想要谈和，因为两边打仗打太久了，彼此都累了，所以匈奴当然非常吃惊了，为什么这个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于是这个雁族传书的这个故事就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常说鱼雁往返，雁其实典故就来自这里。好，那因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苏武当然就得以被救回汉廷了。
那我们当然可想而知，苏武回到汉庭是不是一

一个民族英雄，然后一定是会获得国家的褒奖，而且他这样子被放逐北海19年所受的苦会得到全民的一个爱戴，国家一定会广为宣传。所以这时候当苏武要回汉庭的时候，这个李陵就送别苏武，送别的时候会说些什么话呢？我们其实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据说后来这个苏武回到汉朝之后，他写信给李陵，劝李陵是不是回家吧。那李陵就有书信回复他说他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那么那封信写得非常的，可以说非常感人。当他们的书信应该是不止一封，不止一封。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就是有一封李陵的答苏武书。那当然后人也有人认为说这应该不是李陵写的，应该是后人拟作的，后人去想象拟作的。其实不只是这个李陵答苏武书，其实还有李陵跟苏武之间的赠答诗，所以汉朝其实留下了所谓李陵跟苏武的赠答诗，有一组诗，那组诗呢，总共有7首，可是在一些收录的版本，有些版本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然最早我们看到那个李陵跟苏武的赠答诗呢，最早收录的是我们看到是在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里面，有收录到李少卿与苏武诗3首，还有苏子清诗4首，也就是他们彼此赠答的诗，这样加起来总共有7首。那些诗当然到了宋朝就有人觉得说这个书信跟那个诗都不是他们写的，一定都是后人仿作的。但是这个后人没有很厚，应该就可能就是在东汉末年，因为最早看到的是在最早收录的是在南朝梁。南朝梁，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间即使是后人仿作，时间应该都不会很晚。尤其是后人仿作的那几首这个李陵苏武的赠答诗，其实虽然是后人仿作的，可是他们的表现的那种文采跟真情，对后代对当时的那个汉魏六朝的一个诗歌有很深刻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李陵答苏武书里面一些重要的片段，因为它其实非常的长啊，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可是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些片段。也就是说李陵答苏武书呢，当然就苏武写信给他啊，劝他回家吧，回汉朝吧。那所以李陵就回复他，那当然李陵就讲说我前面已经有写过信给你了，但是显然是前封信没有讲得很完整很清楚，那我现在就把话讲得更清楚一些吧。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挑几个段落来讲一下。当时李陵劝降苏武没有成功，可是现在苏武劝李陵回汉朝也没有成功。好，那刚才苏武如何拒绝我们已经看到了，苏武展现的是一个臣子的一个气节，也获得史家的一个称颂跟歌赞。那可是李陵呢，李陵的这个李陵自己有没有后悔投降这件事情呢，就这个答苏武书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是不后悔的，虽然他心头有很深的沉痛，但是他不后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段落。他说开头他就说自从出降以至今日，我从投降以来一直到现在，我是怎么样深知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我一个人我身处在这个很艰难的困境，我总是一个人独坐愁苦，我整天终日无睹，我整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看到什么，但见异类，就是异族之人，我整天只看到这些异族之人。因为那些匈奴人可能

长相跟汉人略有差别，然后服装各方面饮食都不一样，所以他说围钩翠木以御风雨，那个围钩就是那种皮做的那个保护手臂的那个袖套。好，那那个翠木就是指蒙古包。好，他说他的意思是说，我其实穿不惯，我戴不惯这个皮袖套，我也住不惯这个翠木，住不惯这个蒙古包。好，可是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以御风雨的，我吃不惯住不惯，我也只能靠他们来抵挡风雨。而吃什么呢？山肉烙浆以充饥渴。我那个很膻很腥膻的肉，吃羊肉，然后我也喝不惯他们的奶酪烙浆，可是呢我吃不惯又怎么样，我也只能靠他们来充饥。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我放眼四周，有谁能够跟我一起谈笑欢乐？其实没有。那胡地的生活其实非常艰苦，他说胡地玄冰，边途惨烈，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胡地玄冰就是胡地这个 北方嘛，很早就结冰，而且结得很厚的坚冰，很厚的坚冰，边土惨烈，就是说那个边塞的那个土都被冻得裂开了，我们整天只听得到那种很悲惨凄凉的风声。那么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边地的描写，在深秋的九月，塞外早就草木凋零了，可是晚上睡不着觉，你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听到胡笳的声音此起彼落。我们知道胡笳的声音总是听起来非常悲凉，而且你还听到牧马在那边悲哀的这个嘶叫。那所以这些这个令人悲伤的胡笳声跟这个牧马的这个鸣嘶声混在一起，这是边塞在边塞四面响起啊。结果晨坐听之，不觉泪下。早上起来，你坐着听到这些声音，你不知不觉你都会流下眼泪。嗟乎子卿，临毒何心能不悲哉？哎呀，子卿啊，我难道是铁石心肠吗？我处在这样的境地，我能不悲伤吗？不悲伤吗？我悲伤啊，可是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再挑一段看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好，那 这一段说，好，与子别后亦复无聊，我跟你分别之后，就日子就更无趣了。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病危今泥，身负国恩为世所悲。我想起老母亲在垂暮之年还是遭受杀戮，我的妻子儿女他们都是无辜无罪的，也一起惨被杀害。那我自己的确辜负了国家之恩，好，被世人悲叹。好，可是你呢？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他说你回去就享受到无上的荣耀，我留在此地蒙受羞辱。但是他也不怪，为什么？他说命也如何，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也就是他面对这个现实的困境，他就一切只能够归诸于命吧。然后他说，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为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欲，伤矣。你看看这里讲的有多沉痛，他是一个来自礼义之邦的大国，可是他现在却进到一个无知之俗，也就是对礼义茫然无知的一个社会。他遗弃，他背弃的君亲之恩，就是国君跟双亲的恩德，他居然现在常为蛮夷之欲，他要长久的居住在这个蛮夷的区域，伤矣。他是伤心到极点的。可是然后接下来他还说，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卑矣。我让先父的后代变成了戎狄的族人，也就是他在那边娶了匈奴的女儿嘛，那当然就生下了孩子嘛，那他们李家的后代是不是变成了戎狄的族人呢？所以他又感到非常的悲痛。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负灵心区区之意。好，可是他越想到，他觉得自己是有功劳的，我在跟匈奴作战。

当中，我的功劳很大。你看他以寡击众，以寡击众，而且还这样撑到最后，所以他就算犯罪，他觉得他罪是小的，可是不蒙明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没有被明察到，所以他觉得是国家辜负了零星区区之意，国家是辜负了我这一点小小的诚意。每一念智忽然旺盛，我没想到这里，恍惚当中我就他的意思是他想死了，因为他失去了对生存的留恋。好，灵不难赐心以自明，文景以限制。他说我难道这么怕死吗？我如果要刺自己的心，就是拿刀刺字，要刺心来表明自己，或者是说文景，我要自刎来显现我的一个志节，有什么难的呢？他觉得这是不难的，不难。你要我刺心自明，文景限制，我是不难的。可是我需要这么做吗？他说：“故国家与我已矣呀。”他说：“可是国家对我已经恩断义绝了，杀身无益，所以我自杀又有什么好处呢？”士卒增修，这正好也只是来增加一些羞辱罢了。故美攘臂忍辱啊，所以我每每就愤慨，攘臂就卷起袖子，我很愤慨的来忍受这心情的一个羞辱的煎熬。蛰腹苟活，我又继续的苟且活在世上，因为我死没有意义，国家对我无情无义，我何必为国家而死呢？我宁可这样子羞辱的活在世上。左右之人见灵如此，他说我周围的人看到我这样情绪起伏这么大，然后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好，他们总是用一些不中听的话，不入耳之欢就是让我不开心的话，不中听的话 来劝告我，来勉励我。可是啊，一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刀达耳。可是这身处异国的快乐，所谓的快乐也只是令人更增悲伤，增加忧愁罢了。所以我们看到李陵对国家对他那么绝情的一种作为，他是觉得他已经退无可退，他甚至他也不愿意为国家牺牲了，因为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好，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再挑一段，好，因为时间已经很长，再挑一段，是因为苏武劝他说，来，我们看哈，足下又云，你又说什么呢？汉与功臣不薄，就是汉朝对功臣的待遇并不菲薄。他说，然后李陵就说：“子为汉臣，安得不云而乎？你是汉朝之臣，你怎么会？你怎么能不说这种话呢？你当然会这样说啊。那但是意思是说，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不薄的待遇哦。然后他就提起国家的一些无情无义。好，他说：‘习萧繁志求志，韩鹏居海，曹错受禄，周魏见孤。’”其余左命立功之事，贾谊亚夫之徒，皆性命事之才，报将具之具，报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残，并受祸败之辱，足使怀才受谤，能不得斩。好，那在这里当然这里有一连串的这个典故，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好，那么这个萧繁求志，也就是指的是萧何跟樊哙。萧何是不是这个汉初三杰，是建国功臣？好，完全是建国功臣。可是建国三杰的萧何，他是开国元勋嘛？好，可是他居然曾经因为要请求上林苑要向老百姓开放，那上林苑就是皇帝打猎的地方，他希望能够向老百姓开放，而遭到囚禁。那樊哙呢？樊哙更是跟着刘邦起兵，然后被封侯的。他也曾经被人家诬告说跟吕氏家族结党而被拘囚，因为他是吕后的妹夫。这就是萧繁求志。那韩鹏居海呢？韩当然就是指韩信。那韩信被封为后来是被封为淮阴侯。那当然他响应别人造反，响应陈。

西造反，那所以后来被吕后杀了。那彭越呢，彭越也因为造反就被关了，本来好像表面上高祖说赦免他好，可是后来吕后仍然是暗中把他处死，而且还灭了他三族。所以这个居海是剁成肉酱的意思，好，就是古代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那曹错呢，我们知道曹错就是在汉景帝的时候，他建议要削藩，就是各地诸侯国权力太大了，他建议要削减他们的权力，结果发生了七国之乱。那有人认为说就是他建议要削藩造成的，所以曹错就因此被杀，被杀而且还是被腰斩。好，那这个周卫建孤，周就是指周勃，这个周勃当然也是跟着刘邦一起起事的，他被封为绛侯。好，那他曾经被诬告说要造反，所以也被抓起来了。那这个卫就是指窦婴，窦婴被封为卫齐侯，他是太后的侄子，应该是有身份的吧，有背景的吧，可是他都曾经遭殃。汉景帝的时候他曾经帮助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所以才被封卫齐侯。他跟灌夫是好朋友，可是汉武帝的时候灌夫因为跟丞相田汾结仇，结果就被下狱关起来。窦婴要救他，结果没想到受到牵连也被诛杀了。好，那么他再讲其他贾谊跟雅，贾谊就是汉文帝时候的那个博士，汉文帝召他为博士，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也很勇于争边实弊，但是汉文帝不敢改革，最后只好把他外放了。那周亚夫呢，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他是军令严明为著名的，他也帮助平定过七国之乱。可是他说这些人他们通通都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杰出的人才，通通具备那种什么出将入相的一个才华，可是他们的结果都是受到小人的诽谤，那所以受到迫害，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怀才受谤，他们怀抱才能但是被诽谤，所以能不得展，他们的才能都不得伸展。比二子之侠举，谁不为之痛心哉？他说这些人他这里的二子就这两个人他到底是讲的是贾谊还是周亚夫还是更前面的人，我们这里就不追究，因为有不同说法。他说这些人的侠举就是他们这一些杰出的表现可是却遭到这种极端的这种对待，谁能够不痛心呢？谁能够不痛心呢？他说，然后接下来李陵讲到他的先人，就是他家族的一个伤痛记忆。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指的就是他的祖父李广。他觉得军功是盖天地的，他的义勇是冠三军的，可是图施贵臣之意，他只是因为没有办法迎合权贵的心意，这里的贵臣当然指的就是卫青，所以因为卫青后来要调查他嘛，所以他说晋升绝域之表，所以他最后竟然在远在边远的这个疆场上面自杀身亡。好，他说这就是功臣义士，所以负己而长叹，这就是这些功臣义士拿着武器却怎么样叹息不已的原因。何谓不薄呢？你不是说不薄吗？汉语功臣不薄，可是这怎么能叫做待遇不薄呢？因此他说，且他在提到苏武，足下习以单车之使，是万乘之辱。他说过去你就是凭借着自己一个很单薄的这个势力，凭借着单车去出使到拥有强兵的这个敌国，可是呢你运气不好啊，你运气不好，然后就被俘虏了，然后你遭时不遇，你碰到这么样的一个艰险的一个时局，你居然置于福建不顾，你甚至愿意怎么样，愿意自杀，福建自杀你也不在乎，你在北方所受到的这种流离辛苦，饥死朔北之野，你含辛茹苦差点就死在北方的荒野，我请问你丁年奉使皓首而归，你壮年的时候奉命出使，结果满头白发的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已经老母中堂生妻去位，也就是你回来的时候老母在家中去世，你的妻子

也已经怎么样，也已经改嫁了。那此天下所希闻，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惨剧，恐怕是天下人都很少听闻的，古今所未有也，这是古今历史好像都没听过的遭遇啊。满末之人有家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他说在这个边疆的蛮族，他们都还非常赞许你的节气，赞许你的志节，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大汉朝的天下的君主呢？好，那么他说临魏足下，当享毛土之剑，受千乘之赏。我认为你应当所谓的毛剑之赏，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享受，要封给你一个领地啊，要赏给你千乘诸侯的待遇，我认为你当得上这样的一个奖赏。可是您的结果是文子之归，四不过200万，未不过典蜀国。我听说你回去也不过是获得赏赐200万钱，你所封的官职不过是典蜀国这样的官名。典蜀国就是一个小官，他是掌管一些民族交往的事务，他位置在三公以下，所以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官，你不过是这样。好，那么无尺土之封家子之情，根本没有任何一尺土的封赏来奖励你多年来为国家效忠的这种情面。而防公害能之臣，可是其他人呢，那些排斥功臣扼杀人才的那些朝臣竟为万户侯，他们都成了万户侯。那些亲戚贪佞之类呢，也都变成了狼庙宰，也就是皇亲国戚或是逢迎拍马的家伙都成了朝廷政权的主宰。子尚如此，你都尚且碰到这样的待遇，临父何望哉？那我还有什么好希望的？那我回去干什么呢？也就是他不回去了。我们看到李陵的一个对国家的一个失望甚至绝望，所以纵使他觉得投降在异邦非常羞辱，他也不愿意回去。那在李陵跟苏武互动，不管这个信还是说后来的诗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写的，可是后人就算是后人模拟，也是模拟他们的心情。那因为他们是有过真实的一个互动，只是后人的模拟把他们的心境讲得更清楚，那就表示后人对李陵其实有高度的同情，那当然对苏武也有极高的一个崇赞，因为他的一个气节。可是在这个一降一个气节的这样的一个尖锐的对照当中，他们的友情没有受到撼动。那他们虽然彼此没有说服对方跟自己走同一条路，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友情是彼此互为支柱的。所以李陵先是去劝降苏武，希望你让自己过点好日子吧，你何必在那边白白的守忠义没有人看到呢？可是当李陵终于回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也是朋友在边境苦寒，又要自己承受自己心里的那种愧责，所以你何不回来呢？那李陵就告诉他说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最后李陵最后的结语就是告诉他说嗟乎子卿，子卿啊，夫复何言，还有什么好说呢？其实就不必说了，我们相去万里，人绝路书，生为别寺之人，死为异域之鬼。他也就是说我们相隔万里之遥，都已经各有不同的身份，人生的道路也迥然不同。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是别世之人，就是不同世界的人，死了之后也各成异域的鬼魂。常与足下生死辞异，也就是说我就要跟你永远的告别了，我们生跟死都不得再相见。幸谢故人，免世圣君。他说希望你带我向一些老朋友们致意，他们就勉励的去侍奉圣明的君王吧。这够讽刺了吧，足下应子无恙，勿以为念。然后他还告诉他，因为苏武在匈奴曾经娶过一个匈奴女子，而且生下一个孩子，

0: 可是当苏武回到汉朝的时候，这个孩子并没有跟着回去。这个孩子据说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才回到汉朝，所以当时等于是苏武的孩子留在匈奴让李陵照顾，所以李陵告诉他说，你那个孩子其实你的公子很好，不要挂念，也就是我替你照顾着，努力自爱，你就努力自爱吧，食饮北风，富贵得因李陵顿首，希望你能够常常能够依托着北风的方便，什么意思，不断的来给我信吧，那我能够收到你的信对我就是安慰。好，这就是李陵最后对苏武的一个答复。那这一对朋友的这种感情，在人生不同的极端的一个选择之后，友情仍然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慰藉。那么今天到此为止，大家参考，谢谢。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2: 喂 ，ICU， 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3: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的警告，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啊，夏天是我们用来休息放暑假，很多人外出度假放松的一个季节，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极端高温已经不是一个偶发的季节性现象，它已经变成了

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扩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那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 16%。 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 22%。 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烈的

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的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

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现在很清楚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估计，它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气温上升它会引发心脏病、中风，还会加速跟老化相关的慢性发炎现象。这种慢性的发炎跟我们这种对抗这个感染的急性的发炎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缓慢持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

升高了45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2%。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免疫细胞它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风险。研究很清楚的看到说，热压力就是我们肾脏受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脱水，我们会觉得口渴，可是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而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然后它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肾结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全球做务农的，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脏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复原。这就是高温会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啊。那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很多地方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

加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度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一再这个强调，它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欧洲地区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它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

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他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个防暑的这种工作，那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7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的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在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 70%， 在一个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 90% 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

那我们中央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啊，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7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啊，超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啊，是南部的嘉义啊，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啊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6月，1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的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如何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7年的这种研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它的热压力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华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更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老年人、户外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
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

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盆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10,000个这个所谓的像 7-11 Family Mart 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而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随时在高温之下要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

通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啊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种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也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
我们要重新

在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所以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妇女，她们也要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保护。我们台湾还会有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虽然说在逐渐的改善，但是我们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问题。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工位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那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建兴八年秋天，曹真上表请求伐蜀国，魏主令他为真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引兵40万从长安出发攻取汉中，并令郭淮领军支援。孔明见魏兵来攻，叫王平、张仪领1000兵去陈仓古道防守。二人觉得1000兵难以挡住40万的魏军，不肯去。孔明说他夜观天象，将有长期大雨，魏军必然不敢来攻蜀国，二人才去了。曹真领兵驻扎于陈仓，果然连下大雨，平地水深3尺，士兵无法睡觉，马无草料，军无战心，魏主命令撤兵。孔明知司马懿有埋伏，也不追赶了。曹真见蜀兵不追，便将埋伏的人马撤回。司马懿说蜀军从梁谷出兵夺岐山，曹真不信，两人打赌，各守一个谷口。孔明令魏延、陈氏率领20000人马去岐谷，孔明令他们不要再轻易前进，以防魏兵在岐谷埋伏。魏延、陈氏不听，陈氏自领5000兵出岐谷，被司马懿的伏兵杀得只剩几百人马，幸有魏延将他救出。曹真连续7日未见蜀军出现，便放松了警惕。果然，曹真被包围了，魏将秦良被杀，司马懿派人将曹真救出。孔明得胜，领军又出岐山，按军法斩了陈氏。曹真赌输了，一气之下竟卧病不起。孔明又写了封信送给曹真，信中说曹真无能，不是天文地理，以致折兵损将。曹真看罢气得大叫一声，

这时魏主催司马懿出战，司马懿要与孔明先斗阵法，孔明摆出八卦阵，冲阵的魏军都被捉住了，孔明不杀他们，给他们脸上涂上黑墨，光上身是回。司马懿怒气冲天，令三军一起冲阵，不料关兴、姜维杀来，魏军三面受敌，司马懿拼死杀出，已伤亡了一大半人呢马。况垂雷况，都尉苟安借粮草误了十天，孔明要按军法斩他，长史杨仪替他求情，孔明便让军士打了他80军棍。苟安心里怀恨，便投降了伪军。司马懿让他去成都散布谣言，说孔明早晚要篡位，自立为

刘禅听信谣言，下诏召回了孔明。孔明为防备司马懿追击，下令各军撤退时，今日绝1000灶，明日绝2000灶，后日绝3000灶，用简兵填灶之计迷惑司马懿，使他不敢追赶。孔明回到了成都，朝见的后主刘禅奏问有何大事。刘禅知无其辞，答非所问。孔明召唤众官查问，才知是苟安散布流言，即派人捉苟安。苟安却已投靠魏国去了。孔明便把传播流言的宦官杀了。建兴9年2月，孔明再出兵伐魏，司马懿令张合领兵在岐山阻挡蜀军，次即则和郭淮领兵保护天水各城。到了收麦季节，孔明让军士抢收陇西麦子以补充军粮，见司马懿有防备，便下令准备3套同样的车马，每车用24个人赤脚披发推车，令姜维、魏延、马岱3人都装扮成自己，以迷惑敌军。第二天下小雨，天色阴暗，魏军见孔明坐车而来，便一齐追赶，但四处都有孔明出现，推车的人模样骇人，魏兵以为是鬼神出现，吓得各自奔逃。3万蜀军却迅速将陇西的麦子割的是一干二净。司马懿见蜀兵在卢城打麦子，便引兵去偷袭。孔明料定魏军要来攻城，便在城外埋伏了军马，内外夹攻，魏军死伤重

多。这时运送粮草的李严来信告急说，魏无粮。

听孔明的埋伏，张合一路追赶到木门道中，忽然火光冲天，大石滚滚下来，断了张合退路，两边山上万弩齐发，将张合的兵马全部射死了。孔明回到汉中，才知是李严，因未办好军粮，怕孔明治罪，写假信告急，骗孔明回来。孔明要斩李严，费祎代他求情，孔明只好放了他，削去官职，降为了嫔。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属于您的，只要您愿意，那么举手投足皆是艺术，相信吗？真的是如此的啊。那有些艺术呢是挂在墙上的，有些艺术是站在城市里的，但有些人经过，有人停下，有人仰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作品可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从广州到澳洲，从东方传统走到当代艺术，用雕塑来思考文化、历史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有人说呢，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后现代的浪漫诗性，我们也很好奇了，一位雕塑家究竟怎么样把冰冷的材质变成有呼吸的生命？那么这么一开呢，可能质感就出来了。在我们以前跟他访问过的一个节目当中，我发觉他很健谈，而且不但健谈，他的想法几乎天马行空，想到哪说到哪，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他就是思想就是如此的跳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艺术家呢到节目中来，叫陈立仁，陈先生，陈博士，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就不讲博士了，好像博士会跟我拉了一段距离。
1: 对呀，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那当博士也是不容易了。以前我爸爸开玩笑说：“博士，博士，博土算了。
1: ”对，这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
0: 你说
1: 这个艺术美，特别美术博士画到去当博士，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带玩笑性质的事情。虽然他确实有这么个学位，但是呢，好像没有必要读到博士啊。就是说，
0: 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什么意思啊？
1: 因为
0: 读到博士，你会觉得像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但带有你的东西，你的画画，而是你的有文化深度的一种感受了，就是对生命来说，对你生活来说，对你自己的传统，你都带进来了。
1: 可能就这样吧。就如果是读到博士，证明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思考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就是说。
0: 已经有一番思考，
1: 对，会比较知道，就是对这个常识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认知。他也其实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0: 啊，游戏规则，走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title 在那儿，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不
1: 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一个真正就是说有思考能力的人，自古到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大需要这种

0: 头衔。
1: 嗯嗯嗯，
0: 我在澳洲，就是说到后来就是觉得，哎呀，就这个地方。
1: 你在澳洲大概多少年呢、啊？以学校里面来说，先不管你生活，还没到生活的程度。
0: 对，在学院有大概9年吧。
1: 9年。
0: 嗯，9年。
1: 9年，嗯。
0: 然后就
1: 娶老婆。
0: 对。
1: 可是你结婚并不是澳洲人呢、啊。
0: 不是澳洲人，对，就是
1: 因为曾经呢，他全贤说过，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呢，他有就直接就学校让他教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呢，就表示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办法教他多少东西，所以就直接让他去一边修博士，一边就教授，对不对？那你在教的时候，他说很多 model 学校里的美女，他的学生几乎都是 model 笔下的裸女人物，你居然没有爱上啊？
0: 哦，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做菜有点共通的地方。就是、
1: 做菜，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中国菜是世界第一啊，然后
1: 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第一，
0: 嗯，
1: 中国菜的复杂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呢，
1: 口味也是，
0: 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这样，
1: 哎，他们也这样说的呀，
0: 对 对, 对, 对，啊，就这个，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跟他。相处一辈子的往往都是我们成长时候就所谓妈妈的味道
1: 啊，
0: 是不是能够吃一辈子的东西都是你成长之后
1: 成长之前呢，好不好？
0: 而且就是妈妈煮给你那是记忆最深的，
1: 对，
0: 就是你少年时期是吃什么的，你这辈子大概就吃什么
1: 刻入骨髓了，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通过人力改变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就外国友人啊，在我们的小吃摊上吃的兴高采烈、油光满脸的，就是说哇，很嗨哈、哦，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菜世界第一，或者中国菜世界第一。其实这种事情呢。
1: 就带着原始的，
0: 对，我看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跟这个外国人结婚的这个家庭
1: 啊，
0: 到很多这个中国媳妇呢都对这自己那时候中国菜信心十足，却开始的时候可能抓住这个男人的胃也是靠中国菜，
1: 嗯，
0: 但是呢很不幸，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老婆和孩子在厨房里面在饭厅里面吃着中国菜，然后他老公抱着可乐和这个薯条在一边在看电视，就是说通常都会这样，所以不要对中餐有
1: 太
0: 过高的这个
1: 奢望，
0: 对对对，这个
1: 跟评价，
0: 对，那个自信不用太高，
1: 嗯，
0: 那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悲剧的，
1: 会引起悲剧，
0: 对，所以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你这种东西要想好，
1: 嗯，
0: 哎，
1: 所以说你其实在澳洲念书的时候跟工作差不多10年，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会想回广州？
0: 因为哎。这个确实那段时间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那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体量放在那儿，这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够抹平很多不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发穷财，就因为它穷所以它能够发展，他才需要发展，如果是很富裕的国家他都不用发展。
1: 当时说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

0: 当时我记得我校长他给我一个专题，就是说我让我去当这个等于是文化间谍，跑到北京去专门考察七九八，让我写。
1: 而是澳洲的校长给你的这个课题。
0: 对对 对, 对，让我去。
1: 叫你回北京去找。
0: 对，写文章，就是说，他想知道的就是北京七九八，
1: 嗯
0: 啊，北京。

0: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 Moscow 几乎成为艺术中心。
1: 对。
0: 但后来不行，然后后来又有人怀疑
1: 他们的画派又不一样了。
0: 对，又有人怀疑这个Tokyo。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艺术中心？
1: 嗯，
0: 而且你看，这都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就是说啊，那时候日本很有钱，就是说，Tokyo 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啊？后来又不行，后来就是说，美国是二战之后的另外一个艺术中心了。就是说，大家就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在一个。飞速上涨，那国力上扬，还有这个这个名
1: 窜升
0: 名气，在升腾的时候，会以后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考察七九八是其中的一端，然后我去考察了有两个多月吧，总算把七九八那个前前后后都理清楚了，写了个报告给他就说这个校长也很满意。这个七九八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看，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很难，就因为七九八前前后后，七九八所以诞生也跟我这个雕塑界的前辈啊什么都有关系。对对对，就前后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了。就是说他也算是非常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事。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一一表述啊。
1: 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访问你就是很简单，就本来是想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从东方跳到西方。但我发觉你其实还是很东方的。
0: 对对，
1: 真的。
0: 对，我
1: 现在看您的画册啊，挖掘。你这个画册是山那边海那边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山那边海那边是想的是什么？
0: 这个题目啊，其实就出自一部这个好像标准，就是说比利时的一个
1: 比利时
0: 一个动漫
1: 啊，
0: 动漫
1: 是
0: 叫Smurf。就蓝色精灵
1: 哦，你从那里得到了
0: 一群很
1: 概念
0: 很欢快的这个小朋友，就蓝精灵家族啊，他们就那个主题曲就是在山的海边，
1: 海那边
0: 有一群蓝精灵
1: 啊，
0: 他们活泼又聪明，是吗？
1: 是
0: 一个很欢快的这个主题耶。
1: 是啊、哦、
0: 那现在就是说说一下我跟台湾的缘分吧，因为
1: 好啊，
0: 我这次在大墩这个展览，基本上80%以上的。
1: 你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吗？
0: 那不是，我在台湾展了有四次吧，
1: 有四次了，
0: 比较大的有四次。一次是在台北的美术教育馆，一次是在台中的这个港区艺术中心。他第三次是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还住了一次馆，
1: 就这次第四次。
0: 对，这是第四次
1: 在大墩。
0: 对，这一次呢是比较纯粹的台湾题材，就是说本来
1: 你没有画台湾题材啊，我没看到啊。
0: 怎么会？这个不是台湾题材，这个不是台湾
1: 人物啊。哎，你画人像也画的很多，
0: 那本来
1: 可是你雕塑人像不多。
0: 雕塑其实蛮多的，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
1: 你这黄花岗，你说你这黄花岗，你本来预计雕100个，结果雕了20几个就停了。
0: 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还找不到金主，这是最大的。

0: 没有人支持。
1: 对，而且
0: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经纪人政策。
1: 对，在大陆很难找到，在澳洲肯定就找不到。
0: 为什么澳洲肯定找不到？澳洲他不是很喜欢支持这方面的吗？
1: 关键是你我这个主题跟澳洲一点关系没有啊。
0: 哦，说的也是。
1: 他干嘛要支持你啊？你
0: 对呀、
1: 啊，你在讲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啊，就是说
0: 干我什么事啊？
1: 对呀、啊，
0: 我还要给你钱。
1: 对、啊，那在大陆呢，他有一些就是限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台湾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张大水彩天命那一张，其实我就讲一个时代，就是蒋中正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读书种子拉到西南
0: 大学，
1: 对，西南联大，但是毛泽东完全就把这读书种子给灭掉了啊，这是他们两个
0: 极端的表现，
1: 两个大佬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我自己一个感慨了。
0: 是，
1: 但是我感慨这么深的一个作品拿到台湾来展，大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就知道，哎，其实那个
0: 就时代的问题啊。
1: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当时国府迁台，然后呢，都在你看张大千、于右任，这些文人，他在落款的时候都说客居台北啊，他们是这些老人家整天想着要回去的，来台湾就是客居而已。就我说，就还有什么台北屡次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长久打算的。
0: 是啊，
1: 啊，好了，我这段话呢拿来打动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要打动现在的台湾
0: 人
1: 没有了，
0: 不可能了。
1: 就是说我还是在周上刻，就是说做了个记号，但是我要找到那个沉，就那个剑掉下去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刻舟、
0: 啊、我懂，
1: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就
0: 已经没了，
1: 没有办法完成。对，就是说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就当今的年轻人，他干嘛要承受这个这么沉重的东西？对。我真的不希望年轻人过得那么沉重，虽然我自己很沉重，但是我不想他们过得这么沉重，
0: 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啊移植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1: 是啊，这个事情我接受的很好。然后呢，我在澳洲开始，因为他在澳洲时候在太闲了，就是说开始写旧体诗。我写了很多很多。
0: 你在澳洲写旧体诗啊？
1: 对啊，其实我旧体诗还写的可以。
0: 是啊，真的。
1: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会画画的诗。
0: 是吗？我们前一次的上次的访问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可是他是画的很好，我就说中文系的画家，对不对？就很好玩，他明明是都是学中文，在学校里面就，可是他就是喜欢画画，而且画的也非常好。
1: 对对对，
0: 他画的是最细致的古老的东西。
2: 对啊，
0: 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说我想表现的是什么东西，跟那个时代跟什么无关的。那你如果说，就像你说，我很想做一个什么都是找不到金主，因为你做出来总是要我的生活上跟这个有点相关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怎么搞？
1: 而且找不到金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时代
0: 过了。
1: 对，那这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右任这些人跑到台湾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幻想这个大陆的百姓啊受了这么多苦，然后呢几时真有六军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打回去
0: 在等
1: 现在我们

0: 就是说不用讲，这个就不好笑，但是呢不可能再发生了。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可是当时觉得是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啊。
1: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其实很重。
0: 对。对，
1: 就是好像你说为什么写旅居跟客居？
0: 对对对。
1: 他是觉得说暂时。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在这里很从容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放下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才谈得出来嘛？
0: 对呀、啊，
1: 要不然谈不出来。
0: 不然的话，那么就那个话题还没开始就开始哽咽。
1: 我不会让你哽咽。
0: 就是说好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时间了、啊、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来台湾？哎，我对台湾的认知哈、
1: 哦，第一次的认知，首先的第一抹认知是什么？
0: 第一抹认知呢，就是说当时在小时候我会做矿石收音机，其实
1: 自己做啊，
0: 对啊，很多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拿一块矿石，然后也戴一个耳机，然后就能够
1: 收听到
0: 台湾的广播，是、啊、什么共军弟兄们，如果是不是金门那边的广播能听得到，然后还有美国之音、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居然认识了邓丽君，
1: 小邓还是第一个的。
0: 对，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杰出的艺人，
1: 是，
0: 但是在台湾他在大陆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1: 标杆吗
0: ？icon， 对，我，曾经有跟北京的音乐人接触啊、哦，崔健这些人，哇，他们都是用鼻孔来看人的，就是傲的不得了的人，
1: 是，
0: 对。然后呢，说起年轻的时候就那种偶像啊、哦，居然他们说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邓丽君呢，你能想象到吗？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哇，邓丽君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当时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中国
1: 还没有那么开放，
0: 不是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极端，男女同工同酬，这个叫铁姑娘
1: 干嘛？
0: 跟台湾跟男人一做同样体力
1: 同样的事儿，
0: 那个大18磅大锤抡的啪啪响，就是说男女同工同酬。然后呢，什么38带电作业班，就是说维护那个高压线，
1: 也是女生可以上去啊。
0: 那个女生哇，流着精血还在高压线上，那你想想，就是说。
1: 这不算同工同酬吧？这
0: 然后呢？女生说话一定要出声出气，不然的话，这个，你什么叫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
1: 就会有人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啊！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啊，这童年过来那个教育，就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样。
1: 哦，其实你们没有感觉，就全都一样。
0: 突然间听到小邓的歌
1: 啊，
0: 哇，好像
1: 柔美到极点，
0: 好像有一种东西突然间在心里面，我就有一扇门打开了，然后好像一朵花这样慢慢
1: 娇娇弱弱的，
0: 就不好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影片哈、哦，拍一朵花
1: 突然心花开了是吧？
0: 绽开的过程，突然间就。小邓的歌就是这样，那大家从他那里认识了什么叫女人，这是一个非常
1: 是哦，所以那个时代会有这个原因在内，突然之间的改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就是说不是大冲击，可是我就是细细的钻入你的心里。
0: 那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忘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连这个体能生理上的差异都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 启蒙教育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icon，
1: 真的，
0: 对，所以我不说到。

0: 大家可能不
1: 没有感受得出来了，
0: 对对对，可能就把他当一个巨星，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这样。但是他在大陆是不一样，
1: 就在时代意义不同。
0: 对，就是说老蒋没有办法，反攻大陆，邓丽君反攻大陆成功了啊，就，
1: 哎，真的是。
0: 对，然后呢，
1: 他从心理上、心灵上，他是那种用声音在串进去你的心里。
0: 后来就是说，我在澳洲那里有看这个中天，中天的节目，SBS 那个中文节目，
1: 对，就看邓丽君。
0: 不是不是，那时候已经是阿扁在竞选那个时候了，
1: 是，
0: 然后就。好像有个片头很煽情的出来，就其他的什么印度节目，还有这什么什么中东的节目，完了之后啊，中文节目一来就是中天节目出来了，然后就啊，这个台湾太平洋上奋进的小岛，很煽情的。那时候，大概会对台湾有一个想象这样。
1: 哦，到时候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哦，是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刚好我那时候回大陆，然后呢有一批水彩画，我画了一个上海的专题，就是画了一批与城市题材的水彩画，然后呢刚好我在那里表背啊什么的，在广州表背。然后我那个校长他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美术教育馆，那里有邀展览，
1: 你要去展吗？
0: 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没有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几年画一张画，我这里你出手就有一批这样。那个校长呢，你有没有兴趣去展？有兴趣展呢，就是说，那些
1: 就走一趟嘛，去那边开画展。
0: 对，然后我
1: 那时候你们想说拿什么样的画来？
0: 我说这个，那里校长有什么表示？他说到时候我会送你一束花。然后就。然后在台北第一次，我就把广州那里有40来幅水彩就
1: 送过来了，
0: 搬过来展。然后呢就，
1: 所以那时候是水彩还是油画？
0: 水彩。对，然后呢就，想着当时哦，展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其实
1: 行销不够吧。
0: 也不是行销的问题，我也对行销没有什么感觉，就展完我就搬走了，就本来就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样。但是后来呢？
1: 但我们的认知一开始，你开始都说从雕塑开始，所以一直以为雕塑，结果你看你的画比什么都多。
0: 对呀、啊，然后就通过那个。那是展览了，又认识一些台湾朋友。后来好像跟他们，交道越打越深，然后他们就带我这里看那里看啊，然后就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1: 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0: 其实对台湾呢，就是说，并不是那种叫 love at first sight 那种。不算是一见钟情，但是呢就
1: 慢慢才刻进去了。
0: 然后看到台湾的好处，然后呢就怎么讲呢？到其实台湾呢，就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就是所有全球华人一起来爱护的地方。他会让人有，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呢我在台湾有一种就是说回家的感觉。这是
1: 有温暖感觉吧，温暖。
0: 而且他是一个讲理的，就是在
1: 讲理
0: 大陆没办法讲理的。在大陆我哪里都熟，但是我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家。
1: 那您看，以您说您是广州人，很会做

0: 过菜，那台湾菜你觉得怎样？
1: 哎，
0: 台湾菜就没什么，就是很普通了，很家常啊。
1: 不是，就台湾的菜有它的好处的啊，就是
0: 对家常的不得了，就是普通的瘦瘦。
1: 其实我也蛮熟悉台湾菜的，因为我家里是这个潮州人
0: 啊。
1: 不是台湾的潮州啊，是大陆的潮州，就是说潮州汕头那一带，其实就
0: 现在他们有些糕饼也很好。
1: 对啊，其实就是闽南人，
0: 对呀、啊，
1: 闽南插到广州去的一只脚而已，所以台语我能听得懂啊，
0: 听得懂啊，
1: 对啊，
0: 哦，客家听得懂，
1: 对啊，
0: 客家也听得懂，
1: 客家也听得懂啊，是不是？对，就他啊、我语言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0: 是，那我发觉你也很会画人呢，你也喜欢画人。
1: 我喜欢画人，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看很多人哦，这样人物，因为人物不好画，
1: 因为这个是
0: 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1: 这个事情呢，跟我早年的受到的美术熏陶有关系。那时候我们哈、哦、受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影响很大，就俄罗斯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列宾，还有这个苏里科夫，他们这个影响，他们都是画大场面的。
0: 嗯，
1: 什么禁卫军临行的早晨啊、这个扎波罗热人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还有这个伏尔加仙服那种，都是群像。所以呢，群像是算是我的一个情意结了。所以你看这
0: 画，对啊，我看你画很多群像
1: 啊。对
0: 啊，
1: 这个李自雄，李自雄也是群像。
0: 那是这大都这是台中画的吧？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一帮俗人啊。
0: 嗯嗯，
1: 就是说，对。
0: 所以喜欢画人像其实不容易，因为人像看似没什么，其实人像画得好，画得好也是有他的。
1: 他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绘画界画西画这一把，他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杆了。我告诉你，他的标杆在哪里？
0: 好，你说东西的差别
1: 啊、这个标杆可能在中国画里面不明显，但是呢，在西方有一个圈内的人都会
0: 知道的，
1: 有个硬指标，就是说。你看你人体画的好不好，你人体画的好呢，你扔张人体出来 OK 的话，大家就
0: 比较认可，
1: 大家就不做声了。
0: 嗯，
1: 啊，这个人懒得去考据他的画工，反正就是他的标杆就是画人体。
0: 因为人体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画起来不容易，说实话。
1: 没有，就是说好跟不好，就是说你说千到一万，就是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
0: 我给你看，
1: 对，就是
0: 作品在这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一看大家就，悠悠之口就关上，
0: 悠悠之口就闭嘴，
1: 对，
0: 就像说你给我闭嘴，是不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啊！我以前还想说，一个画国画的水墨画的人啊、哦，他要进入油画的世界，是不是有所困难？我曾经这样想过。
1: 嗯，
0: 那你觉得呢？
1: 这个事情呢，就我其实一直在逃避这个，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那个框架。
0: 嗯，
1: 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就审视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很反对被定义的人。
0: 嗯，
1: 就是说，
0: 其实画家被定义也比较不好哎，要变成框，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啊。
1: 对，但是呢，进入市场的画家，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有风格。幸运的画家就是要被定义，然后大家都能够你有辨识度，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
0: 对，就是有风格嘛。
1: 你有风格的就是另一个说法就是比被定义了。
0: 也是。
1: 对，然后呢，你就一直在你不是在 copy 别人，但是你在 copy 你自己。
0: Yes，
1: 白石先生就 他今天画下来跟昨天那个，他在后面。

0: 比昨天的自己，哎，
1: 好像有这种感受哎。
0: 然后呢，就说我们中国啊，把齐老的徒弟叫李谷禅，李谷禅哦，他当时因为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总统去访问大陆叫 Nixon。那时候去大陆，然后呢，周恩来就想了半天，就要送他一件国礼啊。
1: 你说尼克森总统？
0: 对，然后就让李谷禅画了一
1: 幅画，
0: 五只老鹰啊，是什么？那个偷鹰啊，那不是鹰，叫鹫，就那个猛，
1: 就不是秃鹫嘛？
0: 对对对，那猛禽。他画完之后。啊，一张画去打开给美国总统看，画他一看非常喜欢的不得了，回到白宫直接就挂在墙上，然后呢，所以中国人就是吃亏在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一看哎，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是这个就。搞了文化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然后就这个李老先生不停的当场挥毫，不停的画老鹰给人看，画着画着那个白宫那张老鹰就拿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原因就是不停的在 copy 你自己，
1: 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0: 然后呢，就是说
1: 就不稀奇了。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在我心目中，这个国画、油画这些是画种，而是他们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大，
1: 差别不大。
0: 对，他我虽然在很多画里面酸文解假醋的都会。有一些诗书画印在里面，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幌子，但是
1: 也不容易看，这是您写的吧？
0: 是啊，
1: 那书法什么都蛮好的耶。
0: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落款、题诗什么都有，然后但是不管国画、油画、雕塑，它其实。本质上不过就是情绪输出，他没有共同的东西，他就是情绪输出，你看哪一个方式输出我这一段情绪是比较完美的，你就按照这个输出，它就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呢。好，
0: 那然后那些画种的那个界定不重要，
1: 也不需要了，说老实话，
0: 对对
1: 对, 对, 对不对？像你，我怎么样跟你界定呢？你什么都画呀，
0: 对
1: 啊、你什么都画，几乎什么哪有画种啊？没有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画，我能怎么表现怎么表现。
0: 而且
1: 包括我以为你是雕塑，结果你的雕塑反而在这，因为不好带了，因为不好带太大了，太重不好带，就我反而看不到雕塑的东西。
0: 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哎呦，我什么东西都画完，我画水墨就拿给水墨画家看，他们说，OK 了，拿给油画家
1: 看油画，很好很好，那全才，我们这样说的叫做全才
0: 了。不是，其实我，现在我要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本业就是个写旧体诗的。不过就是会画画而已。我旧体诗写的还可以，真的
1: 好。喜欢写诗的画家，
0: 有我不是喜欢画画的，
1: 喜欢画画的，
0: 然后
1: 诗人。
0: 我是打算在台湾出我的诗集了，
1: 可以哦。
0: 我先在这里卖一段广告啊，大家要支持哦。
1: 好，你现在能不能集齐一首？
0: 没有啦，像这个上面也有也有这个题诗的
1: 题诗，
0: 这五言这个比较简单啦、啊。

0: 这个叫
1: 可以啊，你说嘞，念出来呗。
0: 啊，扑朔千山陌，扑朔就是那个，我们在松林里面，
1: 因为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字被小了。
0: 我这个不容易看见。
1: 嗯，
0: 扑朔就是滴滴答答往下掉。
1: 嗯，
0: 那个地方那个东西落地的声音啦。
1: 嗯，
0: 那扑朔就那个
1: 松边
0: 啊，松啊，这个千山陌其实就这个声。这个声音就是在等于是下棋落子的声音，
1: 嗯
0: 啊，就好像天地间在
1: 知道您自个儿写的，
0: 在写
1: 落款一定要自己写，
0: 对对对。然后呢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群山都在看着这局棋是怎么下的，
1: 所以是
0: 然后他们都是君子，所以他不作声。
1: 嗯，所以
0: 观棋不语这真君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松边一局新，这第二句是补足前一这个这两句其实就在写棋局，
1: 嗯，
0: 天地间的棋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尘，就是说风吹少年病就是这幅画其实是他的题材怎么来的呢，我一个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朋友，
1: 嗯，
0: 他独自一人去爬那个圣伦线，
1: 嗯，
0: 然后呢他用空拍机拍回来的那个题材，
1: 哦，所以你是按照那空拍机的。
0: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实景啊，写那个风吹起他的头发，
1: 嗯，
0: 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就他的病也跟我的病是
1: 同样的，
0: 也我写他的病也写我自己的病，就一个是现在的少年，一个是曾经的少年，啊，他的病是黑的，我的病是白的，就是说，啊，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尘，海上生尘就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啦，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海变成了桑田，所以他就掀起了这吹起了尘土，
1: 嗯，
0: 啊，这就类似这样的20个字，你就要表达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啊，然后
1: 哎，你这是纪念画的。
0: 对呀，
1: 啊，2026。
0: 对呀，啊，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哎，你看到这个原作会感觉会比较好啦。这个毕竟是
1: 一定的啊，这个印刷会有点走。
0: 我在 FB 上面把它重新 po 一次，我说哎呀，展览完了终于有机会，就是说能
1: 够看到全貌，
0: 能够跟这张画平静的相处啊。
1: 嗯嗯，
0: 就是说还是有点感慨的，
1: 嗯
0: 嗯，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想，因为中国以前是说那个那中国的画家就是说收进奇峰打草稿，其实这句话有点吹牛，我的意思我收进奇峰就竹杖芒鞋，你所走的这个范围有限，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我们科技这么猖狂，
1: 对啊 AI 那么猖狂，猖狂，我这样讲猖狂，
0: 对，科技如此猖狂，哦，啊，我们既然有一个空拍机，嗯，我干嘛还要竹杖芒鞋，我就要让他上去帮我看，
1: 嗯，
0: 他的视觉跟老鹰的视觉是很像的，就是，
1: 是哦，
0: 他的视觉啊就可以代替我去
1: 看，
0: 把这个山看下来，那我就按照他这样来画，哎，他说这个视觉还是成功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层隐晦了，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惯了，就是说这个名山大川都是在大陆，三山五岳，这个李白写什么天台18000丈，对此遇到东南亲，啊，都是在吹牛，那个天母山我特意去看，它不足1000米，
1: 东南宇宙黄鹤楼嘞，
0: 真的气死了。那好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哈，
1: 嗯，
0: 那这个台湾三山五岳里面，五岳里面最高的山是华山，
1: 嗯，
0: 西岳华山就在洛阳和西安中间，啊，在潼关前面，然后呢它是以1700公尺。
1: 嗯。

0: 尾巴。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合欢山林，有一次我在合欢山喝完杯咖啡出来，再看看的牌子，我是3200公尺，我说真的假的？
1: 嗯，
0: 现在再想一下，那个华山那么险峻哦，其实也就到合欢山的半腰。
1: 嗯，
0: 我说这说明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也有
1: 有
0: 称得上是崇山的，
1: 对呀，对呀，对呀，
0: 的山
1: 玉山呢？
0: 对呀、啊，所以叫崇山
1: 哦。
0: 就是说，哎，这个，
1: 所以你真的是文人的心态哎。
0: 这里面是隐晦着一层什么意思？你明白，我明白，心照不宣。那就不要说的太明白了。
1: 对，我们都讲说，你清楚我的明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群出走中国的人建立起来的一块乐土，
1: 嗯，
0: 这块乐土值得全球的华人去来爱护它，
1: 嗯哼。
0: 那这个台湾呢，它的美除了大自然，我觉得台湾它不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大自然的馈赠并不多，它基本上它吸引人的地方都是人文的，
1: 对
0: 的、人的产物，所以这个尤其可贵。所以呢，台湾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它需要让世界看到它的好处，它的看到它的优异。忧和义，然后呢，它需要被人看见，它的美需要被人看见，被人我
1: 更了解。
0: 对，我觉得台湾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角色、啊，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悲情调整为这个字头简历，这就对了。
1: 说清楚一点，
0: 字头简历
1: 哦，好好
0: 好，你简历里面你要把你的能力
1: 是
0: 啊，你的好处说得一清二楚，
1: 嗯、
0: 而且能够很快的打动人。
1: 嗯 嗯, 嗯，
0: 我
1: 字头简历。太坏！我要你说，说什么字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心态转换。可能就是说我对这个小岛想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其实台湾真的应该被看到。而且他还能够交出一份很漂亮的
1: 成绩单，
0: 对，干嘛不呢？
1: 干嘛不？为何不嘞
0: ？Why not?
1: Why not?
0: 就
1: 认真go。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就这个当时我在台北搞办画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对台湾，
1: 其实你现在走过台湾哪些地方？
0: 基本上都去过了。
1: 是哦。
0: 对，很多是说山里面、啊。
1: 山里去了吗？
0: 去啊，去都。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错的。
1: 是有些山里面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啊。对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有一些台湾人都未必看到的东西我，
1: 都有看到。
0: 我有看到。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就说大感觉，当时我第一次来搞画展的时候，我。晚上出来溜达，看到诚品书店，暖黄色的灯光，
1: 24小时，对，
0: 暖黄色的灯光，到那些青年人在里面、
1: 看书，
0: 坐在地上啊就看书，哇，这个场景我感动了好久。
1: 是哦，
0: 对，
1: 我们这比较常有了。
0: 对，就是说这个场景，我会联想到当时，就是说。蒋中正啊，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他的努力就是要给这个学子一张书桌，
1: 就那个自在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他对读书这一点真的是毛泽东比不上，
1: 没话说，
0: 对对对对，
1: 没话说。
0: 然后，这个事情，我对台湾的好印象是从

0: 品书店那一晚开始。
1: 是啊，
0: 对，那时候窗外在下着雨，因为台北都是一这个天气，我来台北就没好过，
1: 每次都下雨是吧？
0: 对呀、啊，都是冬季到台北来看。
1: 那是您的个性，我们。有句台湾话叫做户口郎，你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这个要说起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字啊。这个台语叫台语叫户口郎啦。
0: 户口郎。
1: 一个你就是富裕人。
0: 我自吹一句，就是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就对了。
1: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富户人。
0: 我们叫贵人出门招
1: 风雨，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招风雨
0: 啊，那是看那个孟庭苇啊、听他唱歌啊，冬季到来台北来看雨，我觉得真的是哎、欸，我来台湾都是来台北都是这么淅淅沥沥的，
1: 冬天的台北来看雨，
0: 对对，我现在在台中住了，就跟在广州一模一样，都在北回归线。
1: 台中比较天气好一点，
0: 对，那个天气气温什么的都跟广州一模
1: 一样、
0: 差就差一两度而已。那这来台北呢，就完全这个气候就变了。
1: 台北因为是盆地，
0: 对，它隔着一个山，
1: 对对对，它是个盆地，所以比较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啊，它是在山的旁边的上面。
0: 没有，就我，
1: 所以你喜欢习惯台中的天气？
0: 没有，其实台北也蛮好的，
1: 也好 OK 啦。我们是住哪都一样是。我们是出门比较重要，
0: 对，
1: 方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
0: 他毕竟就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里，所以
1: 对呀、
0: 对这个城市的活力啊，什么都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说，为什么呢？你喜欢台北？我说习惯，第一习惯，第二是生活方便。那还有就是人们其实也是习惯问题，我发觉都是习惯问题。那当然温暖，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这边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走哪都行。
0: 对，
1: 还有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吗？一个电话你过来，我过去、走走路就到了。
0: 对对
1: 对，你会觉得还好，就觉得说你又为什么说现在便利商店这么多？现在就两个字嘛，就便利嘛。
0: 对，
1: 这方便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台湾为什么为大家所喜欢？第一是方便，我半夜也能够吃到东西，半夜也能记得拖鞋就能出去买东西吃。你说别人没地方，没这么方便。
0: 对了，就是说整个台湾来讲啊，就是说我，
1: 像很多外国人来啊、像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他以为台湾就是很小，我走路就可以到垦丁了。他就这么想，他就随便背了，他就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宜兰。他说垦丁到多远？我问的人，大家都垦丁很远呢。可他就用走路的，他觉得说台湾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都看不到。
0: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台湾它。除了这个公车的司机之外呢，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社会了。就是说这个你别说这个这样的社会，
1: 善意的社会
0: 在5000年以来没有过。
1: 对啊，像什么韩国人啊、什么的，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来了之后，他们是真正大学里跟什么人的教授，
0: 对
1: 他们的整个汇集起来，听到说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才过来台湾，然后发觉说真的，就这个当你说的人文是一个，然后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个字很简单，这个善意的社会。
0: 对，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底层互害，就它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啊，就算就是说。台湾我们到处看到很多公庙私人的或者公
1: 都有
0: 大大小小就像
1: 可是都能接受不知道
0: 因为这种东西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大陆他没有他无神论国家然后呢你什么事情

0: 都可能干，关键就不要那么倒霉给警察抓走，不抓不还没抓走，那就 OK，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
0: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老人家摔倒，你千万不要去扶，
1: 碰碰瓷。
0: 对。好可怕的
1: 真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我每次发觉呢， 我跟着陈立人一谈呢都没完没了，那么谈的不是艺术，他谈的几乎都是内心的世界、我是不是 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的。那我发觉呢，本来一个艺术家就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就是情感太丰沛了，所以他才会诉诸于画面。好，那他特别诉诸于文字，他喜欢，他喜欢。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人？旧诗
0: 旧体诗人，
1: 真的太好了，旧体诗人。所以那一位艺术家哈，他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谈的他的旧体诗啊。他怎么用一生？其实他一辈子，他的半辈子呢，都在跟空间对话。是不是跟时间对话，跟人文对话，跟人的情感对话？那我觉得很好。你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像你画这么多东西，你把这个上面就是20个字啊，就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啊。那这因为在沉稳跟安静当中啊，他也藏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一个很深刻的凝视。说老实话，其实你虽然讲那么多很杂，可是我很感动。因为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真的用身心啊在拥抱这个世界，这是不太容易的。特别谢谢陈立人陈博士。我现在谈到陈博士了，本来我不愿意讲博士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很艺术家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希望呢，下次你再开画展，像这个山那边海那边啊开画展的时候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0: 好
1: 不
0: 好？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都说一声，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下次这个陈立人陈先生开画展，一定要去看，因为他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受就是说他是从内心里面很温馨的在发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是很少有的。我很少有说在这我艺术家到节目中来都不谈他的画，只谈内心世界。
0: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1: 是，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
0: 好的，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到
0: 节目中
1: 来。
0: 谢谢
1: 从东方到西方，从画面到内心，你整个的发向，我们都非常感动。那么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

些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报。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画龙点睛，我们就是介绍大家一些熟知的成语故事。可是成语故事呢，却不一定您知道它的背后的背景故事是什么。所以我们大家就一块趁这个时间来复习一下，温习温习，也让我们心灵更得到许多的享受。好，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的是哪一句呢？望洋兴叹。什么叫望洋兴叹呢？望洋兴叹的故事出自哪里？出自庄子的故事。好，我们就快来分享一下哦。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望洋兴叹。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有一位河神，好像以前无论什么地方，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哦，什么地方都有神，树也有树神。人们把这个河神呢叫河伯。河伯望着滚滚的波涛游戏而来，又奔腾跳跃着向东流去。他非常兴奋地说：“黄河真大呀，世上没有哪条河能和它相比的，而我呢，就是最大的水神。”秋天到了，连日的暴雨使得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注入了黄河。黄河的河面，哇，不断不断的加宽，更加的宽阔了。隔着河望过去，对岸的牛马都分不清。河伯就更加得意了，以为呢，天下最壮观的景色就在自己这里了。他在自得之余，决定顺流而下，看看黄河究竟有多大。这个河伯呢，顺着河流来到黄河的入海口，放眼望去，哇，只见大海汪洋一片，无边无涯。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深深地有感触。他说，俗话说，只懂得一些道理，就以为谁都比不上自己。这话说的就是我呀。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望洋兴叹的故事，就是相传很久以前黄河河伯的故事。这位河神呢，以为黄河就是最大的了，等到了河口看见北海才吓了一跳。如果他在看到从高空看过去太平洋大西洋，他又要怎么想呢？真是好玩了。这故事呢出自庄子，庄子是战国时的隐士，宋国的蒙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南丘商丘地方的人。这个在庄子的33篇分为三部分，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篇，是晋朝人郭象的定本。庄子借着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书中

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到唐代的时候，庄子就被尊称为南华真经了。那么真正的望洋兴叹的故事，当然指在伟大的事物面前感叹自己的渺小，也比喻做事的时候因为力不胜任或者没有条件而感叹到无可奈何。所以望洋兴叹的近义词可以讲仰天慨叹，也可以讲无可奈何吧。我们造个句，面对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不该望洋兴叹，而应该奋发学习，掌握本领，往未来进军。真的只有这样，看着未来才是真正的进步的原动力。祝福您咯，下次欢迎您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来听听我们的成语小故事。下次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季。
0: 讲安尼听安尼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每天收听。哎，张迪，你别讲嘛，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会接续昨天的主题，对。
1: 我们这个礼拜就有就告诉你快乐的秘密，
0: 人生快乐的基础，
1: 而且秘密哦，嗯，就在你的
0: 当
1: 你就
0: 讲一种哦。每天只讲一种啊、哦，
1: 对，而且你几乎在你日常生活中都随时可以得到的，嗯、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个秘密怎么产生的，
0: 嗯、你就会快乐起来。
1: 对，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0: 哦，没有他们给当一张糖哎，啊、不是要叫他每天听吗？你现在又把他复习、
1: 哦，没有啊？不然他上次没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多巴胺，
0: 嗯，我们礼拜一讲的哈，多巴胺的是动力激素，
1: 对
0: 对对。
1: 第二个是血清素，
0: 就是情绪稳定的激素。
1: 对，这个血清素要产生还蛮容易的哈、嗯哦。晒太阳是香蕉、嗯。
0: 今天要讲的很奇怪的。
1: 嗯，
0: 催产素，
1: 催产素，我以为这个
0: 叫做爱的激素，
1: 爱的激素就是
0: 大家不要误会，爱的激素不要想歪了，
1: 爱的激素，
0: 对，其实爱的激素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多拥抱。
1: 哎，对，
0: 有没有常常跟人家拥抱？
1: 对啊，
0: 拥抱，
1: 嗯，
0: 你知道，哎，其实大部分人会喜欢拥抱吧？
1: 哎，我像我媳妇刚结婚嫁来我们家的时候。嗯，他就是他不会跟人家拥抱的，
0: 真的、哦。他其实他长在国外应该会啊，
1: 他可能他们家是比较保守吧，
0: 嗯、
1: 比较封闭的。
0: 嗯嗯，
1: 他不敢跟人家拥抱、欸。哎，我们家就是，譬如说我去我女儿家，然后就、嗯、我儿子就跟我女儿会拥抱啊，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就会 hug 一下嘛，
0: 对啊，
1: 他就会站得远远的。
0: 哎、欸，他真的很特别，因为他算内向。他应该算是 I 人，对，
1: 应该是内向。
0: 内
1: 什么叫 I 人？
0: 什么 I 人、E 人的，就内向的人啊，跟外向的人。
1: 哦，真的。
0: 因为你看哦，像我就是个很喜欢拥抱的人，我到球场就会跟人家拥抱。
1: 嗯，
0: 但大部分都跟女的拥抱，男的就这样子拍一拍，因为不好意思，
1: 对，
0: 别人万一我们的很多都夫妻档嘛，等一下人家想说你干嘛抱她老公？
1: 对啊，
0: 对啊，
1: 真的要有一个，
0: 我都是万一有人讲，我就说你可以去抱我老公，你去抱，
1: 你要出租一下是吧？
0: 不是、啊、交换一下，你抱人家老公，自己老公不让人家抱，像话吗？对不对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呐、
1: 啊，
0: 像我就会。那个会跟人家拥抱，所以有些老太太来都说，哎呦小兰哦，这久没跟你抱一下、啊、她就说要来跟我抱一下、
1: 跟你抱抱、
0: 啊、那我们就会抱一下，我都抱老太太比较多、
1: 嗯、对、啊、
0: 对、
1: 啊、
0: 对，虽然我自己也是老太太，那我要抱呢更老的老太太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拥抱蛮好的
1: 啊，
0: 就是一个亲密的表达嘛，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有觉得应该也是小时候从小，
0: 对，我觉得个性哎、欸，你
1: 从小有被
0: 你看你媳妇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她、嗯、还不会拥抱，就表示她没有很多社交。
1: 他们家可能也就是比较
0: 保守
1: 封闭。
0: 你看我媳妇外国，
1: 而且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代代也会相传哎、欸。
0: 有可能，我现在就是说，像我媳妇外国人，我们见面就拥抱啊、
1: 嗯，
0: 他还会抱我先生啊，公
1: 对啊
0: 类似公公，但那时候他们还是会抱，
1: 那是礼貌性的。
0: 我女婿也会抱我啊，就
1: 对啊，
0: 就个性也是，
1: 啊、
0: 一见、见面就是抱了，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怎么讲，就也蛮自然的。
1: 这个其实都是要被刺激、被启发，
0: 对对、
1: 哦，像我的女婿，
0: 嗯，
1: 就是我的亲家母，
0: 会啊，你女婿会啊，我都跟他抱过了
1: 啊、哦，真的哈、哦
0: 啊，虽然他这么高不太好抱，但是也有抱过。
1: 然后我跟我那个他妈妈了哈，我女婿的妈妈亲家母，
0: 亲家母，
1: 对，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结亲之前，就大家是比较陌生嘛，比较没有那么那个。嗯，后来因为常常有时候就会要一起吃饭
0: 啊，是，
1: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欸，他那个时候他不敢跟人家拥抱的，
0: 他也是不敢的，
1: 对，然后他甚至呢，他说他有时候像我们说开始照相，他也都不笑的，他也不敢，不太敢笑，嗯，连笑跟拥抱这种都是从小没有这种， 这种环境跟机缘。那像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有这种

0: 拥抱啊，然后就那个、嗯、因为也在国外长大嘛，
1: 是
0: 那可是我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说都有没有，我们那时候社会
1: 没
0: 有这种拥抱的、
1: 那个、但是我出社会以后就觉得有，
0: 慢慢的，对，就这个社会风气有慢慢开放、嗯、然后有慢慢你会看到有鼓励，
1: 因为没有，你像我们做贸易，国际贸易的都会外国客户、嗯、
0: 对啊，
1: 都会抱一下，
0: 对，
1: 有的还会不是真的亲到、
0: 啊
1: 哦、他不是这样，
0: 就是礼貌的
1: 这样子
0: 左右
1: 嘿、嗯、连碰一下这样，
0: 对啊，盖印章啊、嗯、
1: 对，就各国不一样，有的国家是只碰一边，
0: 对，
1: 有的国家是两
0: 边两
1: 边
0: 都要碰， 对， 对啊，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他是可以被鼓励被启发的，
1: 嗯，
0: 那我像现在像那个我亲家母就会、嗯、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吃饭或什么，然后就会拥抱一下、嗯、
1: 会抱一下，
0: 对，
1: 对，
0: 然后他现在也很会，就慢慢他就敢笑了，他就很、
1: 哦
0: 哎、
1: 真的、哦、
0: 那我就说其实我想慢慢的啦，就是说人要知道怎么样对自己身体好、
1: 嗯、
0: 或者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就认真去学习接纳的、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拥抱的感觉应该是从婴儿开始，你就知道婴儿是很你看婴儿
1: 很
0: 满足，很
1: 喜欢大人拥抱他、嗯、对不对，
0: 对啊，你只要摸摸他抱抱
1: 他，
0: 他
1: 有安全感，
0: 对 对， 对，跟人有那个哈，
1: 对，
0: 有人抱的时候他就会很满足，
1: 对对对、嗯、他可能就睡得安稳或
0: 者对啊，
1: 对，
0: 那老人家你也是要跟他有互动啊，啊，拉拉他的手啊，
1: 对
0: 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有点距离不敢有互动，但是所有的这种公开的部位的接触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催产素，
1: 对啊，像我以前就每个礼拜回去娘家看我妈妈，年纪大那时候身体不好有外劳照顾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回去我都会先抱她，然后亲她一下，然后她就会一直笑、
0: 哦、对啊，
1: 她就会笑得很开心，这样
0: 没错、啊、真的
1: 就问他说啊，今天怎么样？这礼拜怎么样、啊？
0: 嗯，
1: 那就没怎么样，反正一直觉得很无聊而已。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他已经没办法站起来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日子很无聊。
0: 是啊，
1: 他可能每个礼拜在等你回来，
0: 嗯，
1: 等你假日的时候回
0: 来跟他说说话，
1: 对，
0: 抱一抱，
1: 虽然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就会让他比较开心啦，对不对？
0: 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哦，
1: 对，
0: 我想到我妈妈，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哦，
1: 嗯、
0: 我在那时候好像高中还有大学嘛，
1: 嗯，
0: 然后放暑假或是反正平常以前在高中都住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我几乎我们晚上吃完饭都会去外面散步，然后我就会跟我妈妈拥抱抱着，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你知道那种跟妈妈那种拥抱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像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几十年了，
1: 还是有记忆，
0: 你还是非常非常这么非常有温馨温情
1: 的感觉，
0: 对，所以拥抱确实是可以有催产素，
1: 对、
0: 嗯、哇，催产素、
1: 啊、还有一个亲友聚会也是
0: 啊，对，亲友聚会，
1: 对对，
0: 没错，
1: 就刚刚我们的也都提到了，亲友聚会会让你有爱的基础，
0: 对，叫做催产素了。
1: 对啊，对，像我们现在就是家庭，人家讲的父母不在以后，你就是兄弟姐妹的聚会都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如果有多女生的比较会，像我们家就剩下我跟我姐姐两个女的、啊、就是我三个哥哥现在剩两个，就是那样，我们四个、
0: 哦、
1: 但是每次要约聚会都是我跟我姐约，
0: 哦，
1: 那个男生他不会主动约，他会来参加，但是他都等你、
0: 嗯、
1: 你个揪、
0: 啊、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约他他就说哦好啊，
0: 嗯，
1: 但他都没有主动说要来哪里见面或什么，
0: 嗯，或者是办个活动，
1: 我发现男生是这样，很少男生会主动约，
0: 可能也没有被激发或者没有被
1: 训练，天生都女生来约，
0: 对、啊、对，有的人他很会招呼了，
1: 对，像我姐就她自己一个人，她又钱赚的多嘛，
0: 嗯，
1: 像她昨天就假日她就约啦，
0: 哦，
1: 然后她就是买那个水蜜桃，
0: 哦，
1: 一箱就两三千块、
0: 哎、
1: 她就买了三箱，
0: 哎呦，
1: 一颗水蜜桃差不多要200，
0: 天哪，
1: 快要200块，每个人分两颗，就是只要
0: 有
1: 家里的没有去的她也会给

0: 你带回去、哦、就让你拿给他吃、哦、一个人吃两颗
1: 真好
0: 对他就会花这种钱他就觉得
1: 这钱这样花很值得啊
0: 对啊他就想说虽然他没有子女嘛、嗯、也没有结婚嘛那但他有很多钱他就会他以前会分享到我堂哥哪里都有哎、欸，
1: 真的、哦、
0: 他买那个哈密瓜一箱一两千块他整箱寄去给我堂哥吃呵呵
1: 呵他确实是很有福分的
0: 对他寄到我

0: 哇，真的好幸福。所以这个就有产生催产素。
1: 对，
0: 因为你乐于分享，然后你就让反正把快乐分布给人家。
1: 对，
0: 这个就是催产素就可以。我就觉得以前为什么老人家都喜欢看儿孙回来，
1: 嗯，
0: 啊，其实他自己吃不多，
1: 嗯，
0: 然后可能看到大家在一起聚会吃、吃饭，
1: 嗯，
0: 啊，他就觉得很，可能那个就是催产素，
1: 对，
0: 他就觉得很快乐，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有时候，每一次亲就是孩子啊、子孙、儿孙聚会，
1: 对、
0: 啊，哎，他就很喜欢买单。
2: 真的，以前我的印象，
0: 很多都是自己，
2: 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在旁边笑得很开心。
0: 对啊，
2: 他就是只要看你们，我就说以前我们家有还会打麻将。那个 小孩一桌一桌的，男的一桌，女生一桌打麻将、我妈就在那边煮菜，我爸在那边泡茶，泡来端给每个人喝、然后有一次我们那个亲家母，我嫂嫂她妈妈来就说、就一直骂她说，你怎么这边打牌，你婆婆还煮菜给你吃、你公公还要泡茶给你端给你喝、她说不要紧啦，我们家都这样啦。然后我就那个亲家母觉得很不好意思、
0: 对啊，
2: 但是我们家的形式就这样，我爸妈都不会觉得说你的媳妇在打麻将是不该的，他都觉得你们只要玩得开心就好，他、
0: 啊、
2: 就在那边一直笑，看你们玩。
0: 所以只要是所以亲友儿孙，
2: 对，
0: 更是会更
2: 对啊，他很开心的煮菜给你们吃，
0: 对啊。
2: 然后就看着我爸就会泡茶，每一个人哦端过去你旁边一人喝，这样
0: 催产素
2: 就家庭就
0: 会让他觉得很快乐。
2: 然后你知道家里人就会喜欢回去聚会，
0: 对。
2: 因为没有吵闹，都是开心的。
0: 对
2: 对，当然
0: 不会在那边
2: 对
0: 争产，
2: 没有都没有。
0: 嗯，
2: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们家到我爸妈走了几年了，没有分钱。
0: 嗯，
2: 钱都当公费，吃饭都用公费。
0: 对对对，
2: 全家人经常聚会都吃好的。
0: 是。
2: 还会那个钱还一直用都还有，就这还很多，我们就说、奇怪，阿整吃不完、啊、就说没有那么容易吃完。因为他我侄子又拿他去做一些投资，因为他在那个银行嘛，然后他说、吃一吃怎么一直吃都还那么多，我们说
0: 获利
2: 应该没有了，因为比较少了吧。然后上次一看说怎么还是一样，差不多。对啊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对别人、有帮助，然后可以让人家觉得开心的，
2: 对，
0: 这样就能够产生催产素。
2: 没错没错、好啦，
0: 时间到了，
2: 大家防疫之后感谢今天的食堂
0: 安子生
2: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谈到的是武侠小说中少林寺的高僧往往对点穴的功夫非常了得，点出穴位马上就让对手失去了抵抗力。所以什么叫点穴呢？点穴在是根据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

在人体相关穴位上可以产生一定的反应的原理。在我们记忆当中，用拳、用指、用肘、用膝等等骨烧的强固点来击打人体上某些薄弱部位和敏感部位，就是主要穴道，使它产生麻木、酸软或者疼痛难忍，失去反抗能力，而造成人体伤亡，从而制服对方的一种武术的技击术，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反应的。那么点穴是根据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在人体穴位上产生一定反应的原理。中医在给人治病的时候，有时候用一根很细很细的针，银针扎进穴位里面，病人会有酸胀麻重触电等等感觉。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后，取出银针，经过几次调理，疾病就会好转乃至痊愈。这两门技术呢，都有点穴的功能。那么点穴的技术和他们的穴位是怎么一回事呢？应该说，武术的这个积极所用的穴位和中医保健治疗所用的穴位，其实也有同也有异，同异之分是有的。相同的是，二者的基础理论是一致的，都以经络气血理论为指导。那么点穴积极所用的穴位和中医的保健治疗所用的穴位呢，他们取穴的方法其实有很大的相同，都遵循同村寸的原则，需要配合特殊体位和姿势才能准确的取穴。二者很多常用穴位也是相同的，对这些穴位的功效论述也是有点类似的。有差异的地方在于，因为目标不一样，所以对穴位功效的研究和侧重点有差别，点穴所用的手法就有差异了。所以你要是积极武术所用，或者是要这个中医保健治疗所用，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它有差异。武术积极的点穴和中医学的扎针、按摩、推拿的点穴一样需要专门的训练。不同的是，武术积极不像中医医学这样属于公共知识，有很多技术不为人知，所以对于某些太过玄乎的传说，其实还有待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不用一下就完全的信了。因为在积极中用拳指肘膝等骨烧的强固点或者其他器械来击打人体上的某些薄弱部位、敏感的部位，它主要穴道使它产生麻木、酸软或者疼痛难忍，失去反抗的能力，造成人体的伤亡，从而制服对方的一种武术、一种技击术。其实点穴又称打穴，打穴有七种，怎么进入拍擒拿撞壁。点穴手法中以指点会最为常见，又有一指点、二指点和错指点等等，其实它都不太一样的。基本功夫呢，要会鹰抓功、铁指功和点石功等等。所以另外一个说法是叫有一种叫做两仪点穴功夫，是中华武术中最讲究实用的内家功夫，始终保持着古典武术朴素实用的特点，没什么故弄玄虚。那么学会了点穴积极术，还去掌握点穴的救治法，才算真正懂得了武术点穴的绝技。点穴的救治法常见的是以推功过穴法，就是推拿按摩和药物法等等最为多见。所以呢，其实各种方法都有，看如何去使用了。最主要是对身体有用的，我们才用的多吧。这是点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点穴跟中医的穴。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除了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活啦、吃的啦，然后。唱歌啦，听歌啦，还有这个儿童绘本啊，都跟台语相关的吼，那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啊，今仔咱们来听歌。
1: 对，今仔日咱们来听歌，咱过去有介绍啊一挂啊台湾的民谣吼，哈、嘿。不过啊，另外一方面的歌吼，怕是咱较少接触，哎，所以啊。譬如啦，想讲啊，嘛是会当介绍给听众朋友知影，好，所以今仔日要介绍这是啊，圣诗，什么是圣诗？就是伫啊教会内面，大家的吟的诗歌，这个诗歌吼，迄歌词啊。真多拢是啊，来咱心内的感受，也是对上帝的阿乐。所以这个歌词会当帮赞真多人。
0: 是，好，所以这个圣诗吼，通常是教会里面的诗歌吼，那。里面歌词也是很优美的哦，尤其是这个在台湾的这个长老教会，他们因为早期。150年前哈，通用的语言就是台语嘛。那很多好听的曲子呢，就的那个词呢，就会把它翻译成台语，然后也很就是诗词化的哈，一段一段的就很优美，然后也很感动人。
1: 对，好、因为早期。早期的歌啊，就这拢是对啊，因为对着外国的宣教师传来，所以就这拢是对外国进口的，
0: 对外国进口的诗歌，
1: 是所以有真侪就是啊，咱家己啊歌词，咱得个翻译啊做台语啊，咱民众哈啊即个大家听啊，对，得真清楚知影，总是迄个

0: 歌谱，咱也是有原用啊外国人做的歌谱，
1: 对，谱还是用国外的啦，但是词总是要编成，就是换成是当地人听得懂的。
0: 对，不过渐渐哦，咱啊最近差不多啊，近十年，近十年哈，咱家己吼，台湾人吼，家己有慢慢有一挂啊创作。
1: 对，当然也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啦，然后也栽培了很多的不论是音乐人或者是这种文学方面的，就陆陆续续这几十年来也有台湾自己的创作这些这样的诗歌信息圣诗。
0: 对，所以啊，咱要介绍的信息拢真有历史，亲像咱今仔日要介绍的这首诗歌，叫做《我心俄勒上帝》。
1: 我心俄勒上帝，
0: 对，这个作曲雪巴德哈，这个啊是1852年到1930年哦，所以已经
1: 19世纪的
0: 对，这个作词哈，作词的作者哈，巴布科克哈，嘛是同款哈，1858年到1901，所以拢是啊，真久以前的哈，
1: 对，都上百年了，19世纪的人类，
0: 是，好，安尼咱先来介绍一首诗歌，真水的歌词，总共有三节，咱会当第一节甲第二节是因带咱会当对这个自然的情景，咱会当去想是安怎有这么水，然后到第三节就讲到这是上帝的创造，上帝要伫这中间来管理，即阵好，咱来欣赏这个歌词。我心俄勒上帝，自然永远的爸，天地万米三甲印声，俄勒伊大尊名，树木田横水泉，穹苍大海关山。显明伊大观灵阳光仁爱公义昭彰。
1: 好，所以刚刚皮尔再次说呢，就是在收录在这个长老教会圣诗里面的这一首《我心俄勒上帝》，它的歌词总共有三节哦。那前面的一二节呢，就是会带领我们，应该说它歌词里面就是讲到一些大自然的一个现象，然后描述，所以呢就可以让我们从外到内，慢慢的来认识。欣赏这个世界。好，那第一节歌词是我心俄勒上帝，主人永远的爸，就我的心要赞美上帝，然后他是自然永活的上帝的天父。天地万米三甲印声，俄勒伊大尊名，就是天地万物呢都和声齐声和声来赞美这个上帝的圣名大尊名尊名，就是尊敬尊重啊。树木田横水泉，穹苍大海关山，显明伊大观灵阳光仁爱公义昭彰。就说树木就是树木啦，田园啦，喷泉、水泉或是瀑布，就是任何自然界你看得到的，包括这个穹苍大海高山，然后都在显明这个上帝的大全能荣光荣耀，仁爱公义交整齐全，就是全部都包含了，
0: 对
1: 是一个很伟大很厉害的上帝，
0: 是，所以会当引出咱讲，咱以后那是在欣赏这个大自然的时，咱是不是会当去思想这个创造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上帝？
1: 好，所以从大自然开始喽。
0: 第二节的歌词安尼讲，我心俄勒上帝，世间众人的爸，空中飞鸟吟诗出声。

俄勒伊大船名，溪水草埔青翠，芳花果子极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

0: 世间就是人世间的人的父天父。空中飞鸟吟诗出声，俄乐伊大尊名。好，一样哦，就是空中的飞鸟走兽啦，都在唱歌相唱歌和声，然后一样都在赞美称颂这个天父的圣名。开水草波青翠，芳花果子极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伊大仁爱。比如说溪水啦，草坪啦，都很清脆。那这个花很香，那果子也很美，结出来的果子很美。那太阳日光照射，然后风会吹，就是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在述说上帝的仁爱。
1: 嗯，好，
0: 很美。
2: 所以在这所说的都是我们平常时在生活中都可以遇到哈，你每次都可以吹到凉风，有日光，你可以吃到果子，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总是我们把这的是看作就主人啦，这哪有什么，就主人啦，我每次都可以看到的，总是这首诗歌就是引出我们，这些拢是有一个主宰，吼，拢是有一个咱众人的天父，吼，在管理的。
0: 嗯，的确。
2: 好，第三则的歌词，哈，安尼讲，我心阿乐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望歹代暂时畅怀，公义稳当得胜。圣国临到地上，哪准得天一样？天下到尾合作一家，阳光归在上帝。
0: 嗯，好，所以呢，这个第三节哈，有押韵哈，
2: 有
0: 嘿嘿嘿。那第三节就讲到说，我心阿乐上帝，天下本对一家，虽望歹事暂时。穷行幸福临到地上，哪准得天一样？哦，这边哦，我觉得这里很美。天下到尾合作一家，阳光归在上帝。好，所以呢，他就是前面两节，他就是讲到自然界的点点滴滴，那就引导说哦，我们。虽然每天看到就是都是每天看得到的一些景象，或是每天可以吃得到的水果啦，或是每天闻得到的花香，但是这些就是背后是有一个主宰，有一个天父他在安排的，他在设计的哈，他在规划的。那到了第三节呢，就讲说这个人呐哈，就是万本。不就是都是从一家来的哈，本来都是同一家的。那虽然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天灾人祸啦，哈，就是看起来或是什么战争啊，在目前在世界各地上发生，但是呢，相信公义总是会有得胜的一天。那这个天国临到地上呢，就像在天一样啊，然后呢。就是世界最后会合为一家，就是又回到最源头，然后就这个荣光荣耀呢就会归于上帝。好，这个真的就是所谓教会里面的诗歌，然后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可以有合一的心呐。那这也是歌词很就是台语翻译的很优美，然后旋律也是很好听的。
2: 对，
0: 真
2: 好。所以咱看迄、那个，哎，这首诗歌也作词哈，也作者是迄个巴布科科哈，爱、就是引出咱用这个俄乐的方式，咱搁卡会当来啊。欣赏这个大自然的水，嘛会当用娱乐的方式来描写这个天白的世界，所以在这三十个里面第一集跟第二集，我们刚才有听到的哈，就是啊，引出咱来欣赏这个大自然，总是到第三集有讲啊，虽然这个世界。

0: 会充满罪恶，哈，这是啊，真可惜，哈、哦，总是用咱人的眼光来看啊，啊，开这歹人开拢无拄到歹报应，哈、嗯，唔过，嘿，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1: 嗯，
0: 哈、哦。到尾总是会，这个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当较赢这个歹事。
1: 嗯，
0: 哈、哦，所以哎，因为这个歹哈、哦，这个好甲歹啊，那像两边咧战争，
1: 嗯，
0: 哦，总是哈，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间，为着咱啊，定是第十二节，伊已经付了迄个代价，性命的代价，所以耶稣是已经得胜。好、
1: 嗯
0: 哦，咱目前看到的世界亲像歹较赢，
1: 嗯，
0: 总是好、哦，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咱总有一天，好、哦，亲像歌词所讲的，天下总会合作一家，
1: 嗯，
0: 好、哦。所以到尾，吼、哦，上帝有缘要来啊，完全来掌管这个世界。
1: 嗯，
0: 哦、所以对安尼，上帝应光就会普照，哈、哦，遍满这个全世界。
1: 嗯，好，所以这个歌词呢，也是外国人写的。
0: 对，咱是做翻译
1: 嘛。哎、欸，当时只是翻译过来、嗯。那这个作词的呢，巴布科克呢，他就是哎、欸，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前面一二节就是在描述这个大自然的点点滴滴，然后引导人可以看到，哎、欸，知道哈，去了解到这个背后就是有一个设计者，是有一位上帝。那第三节呢，就说到说，哎、欸，虽然哈，哎、欸，感觉。十九世纪也是蛮世界混乱的、欸，如今也是，
0: 對所以啊，有人的世界总是有乱
1: 。表示他当时候看到的，他身处的那个环境世界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坏人很猖狂啦，然后、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在发生哈，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但是呢，还是要心存盼望，总是到等到中午几刚单丢力啦，到最后一定会是有和平有希望的，
0: 是
1: 整个就会总结到一家，然后上帝的荣耀就会显明，
0: 是
1: OK
0: 对，好，所以想到家人的啊，真正会当。啊，虽然啊，这个环境这么坏啊，总是咱的心拢会当一直来阿罗上帝、
1: 嗯，
0: 因为上帝啊，对头到位，伊的确是掌管这个全世界。嗯、
1: 对，没错，这个上帝是有主权的，然后是掌权的，然后他也因为他的儿子哈，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间，那也已经把这些所谓就是耶稣已经得胜了啦哈，虽然还是有一些觉得很不如意的事情在发生，可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有希望说，最终一定是这个我们都会合罪一家。然后是有荣耀归于上帝的，我心阿乐上帝
0: 是
1: 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讲了李斯跟韩非有同窗之时，可是其实没有朋友之情，更没有朋友之义，所以导致了在权力场中这样同窗，不能说相残，但是受害于同窗的这个，可以说是惨剧吧，起码对韩非来讲。但是，残害同学的这个人，后来自己李斯，自己也死在同样的一种权力冲突当中，而且状况更加的惨烈。那当然是一个很负面的例子。那么今天我们也许就可以讲一个正面的，友情感人，但是又有点遗憾的故事。那是谁呢？就是李陵跟苏武。大家应该

也许略略知道吧，在李陵是李广的孙子，那李广当然是汉武帝时候的名将，可是李广一生出生入死，征战匈奴，可是不得封侯拜将，因为他总是出了一些状况，让他虽然有军功，可是后来又被抵消掉。所以尤其后来李广年纪很大了，他一直想要封侯，想要借军功封侯，所以后来汉武帝看他年纪大了，就不想再派他出去，可是他又一直请命一直请命，所以就只好让他去了。可是汉武帝有特别交代卫青，不要让他做先锋，因为这个人汉武帝觉得他出师未必都会接节，就是汉武帝虽然很体恤这是一个年高的一个老将，对国家也很忠诚，可是私心上又觉得说这个将领你看他这样子为国家辛苦了一辈子，可是按照制度他就始终都不得封侯，就觉得他的命不好，那所以叫卫青不要让他打头阵。好，那当然李广也因为自己年高，然后卫青是个后辈小子，所以他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很任性的说自己要出去，结果后来他在沙漠当中迷路了，那当然贻误了军机，那虽然战争没有因此而失败，可是事后总是要追究责任的。那么在最后追究责任的时候，李广就负气，觉得说他不能受这些刀比利东来调查西来询问，不能够忍受这种羞辱，所以他说一切的责任他扛下，所以后来就当场自刎而死。那所以李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为父亲愤愤不平，觉得是卫青害死他父亲，所以在一次这个卫青在打猎的时候，他的李广的儿子就企图要刺杀卫青，那后来当然也死了。所以李陵是遗父子，他的父亲过世了他才生出来的，好，是遗父子，所以他们李家是有这样的一种跟汉朝的一种算是跟汉室王权的一个恩怨吧，有这样的一段恩怨。那当然李陵后来怎么样，在国家的栽培之下也成为名将，可是再怎么名将抵不过怎么样，抵不过外戚姻亲，因为汉武帝晚年非常宠爱一个叫李夫人的一个夫人，那李夫人因为这个 年少就生病去世了，那么所以去世之前就是留下的遗言，就是希望这个汉武帝能够照顾他的兄弟，能够疼爱他的孩子等等的。那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李夫人的兄长吧，叫李广利，那么汉武帝就要希望让这个李夫人的兄弟能够建立军功，然后给他可以升官，让他名正言顺的有机会可以升官。于是在一次对匈奴之战呢，就派了李广利出兵。那这一次呢，在《史记》的李广利出兵这一件事情呢，李陵是跟着他一起出去的。好，那么所以在史记里面虽然他没有李陵的传记，可是这件事情呢就被记在李将军列传的，等于算是一个附录附在后面，讲了李陵的这部分。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李陵的这部分。好，那么史记上面的原文在李将军列传后面有提到李陵的部分，他说天汉二年秋，天汉是汉武帝的年号。好，天汉二年的秋天，二师将军李广利，就是那个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将三万骑及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好，他带兵去打匈奴，在祁连山跟天山。然后李陵干什么呢？使陵将骑射士步兵5000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好，那么就是汉武帝命李陵带领着善射，就是射箭，善射的步兵有5000人出兵到居延海以北大约1000多里的地方。

方。好，那希望借着李陵去什么分匈奴兵，去分散匈奴的主力，然后干什么呢？无令专走二师也，就是不要让匈奴的主力去专心对付李广利，免得让李广利这个不利，所以要李陵去做这件事情。陵既至齐桓，李陵到了预定齐县的时候，他撤兵，然后呢？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单于却调动了八万的骑兵去围攻李陵。那李陵的军队只有五千人啊，结果打到最后是兵矢既尽，就是所有的武器剑全部都耗尽了，士死者过半，战士们死伤超过半数，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他杀伤了匈奴万余人，万余人可以说是以寡击众，其实战绩是非常辉煌的。他且营且战，就是军队一面撤退一边作战，连续这个战斗了有连战了有八天啊，八天啊，还未到居延百余里，那么距离居延海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匈奴遮瑕绝道，就是匈奴他占据了险要的地方啊，切断了所有的退路。这时候李陵呢，他的军粮匮乏，然后武器匮乏，等不到援兵。那这时候又等不到援兵，本来在那边死守，可是没想到他军中有一个管侯去因为在军中受辱，所以气愤之下去投奔匈奴。那个人呢就跟匈奴讲，李陵没有援兵。本来匈奴都想说打不过李陵要退了，可是他们这个跑去投降的这个降卒却告诉匈奴单于说，李陵没有援兵，叫他只要继续进攻一定可以得手。那所以后来李陵就等不到援兵嘛，便粮尽援绝嘛，那所以后来李陵就投降了。投降了之后，当然汉武帝非常的生气。那史记这边也讲说，李陵自己说他没有面目，去见报陛下。那后来他也投降了。那么他的军队当然是等于是全军覆没。好，那么其他有一些逃散的一些逃亡散队的人，后来回到朝廷的有四百多人。那么司马迁记录说，单于得到了李陵之后呢，素闻其家声，一向都听闻他们是名将后代，知道他们的家声，然后等到作战的当下，你看李陵以少击众，他又所以单于王非常佩服他作战很勇猛，于是单于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那这时候呢，消息传回汉朝，那个汉武帝非常生气哈。那李陵投降的时候，汉武帝就把他的母亲妻子的全部都抓了。那么在这里史记没有记录到其他，只说汉文，然后就族陵母妻子，那个族就是灭族，就是说汉朝听说他又娶了匈奴单于的女儿，就把他全家都给杀了，他的妈妈妻子都死了。自此之后呢，李氏就明白，那他们是在陇西之地，那陇西的士人本来是在他们李家门下的，后来都引以为耻，因为李陵投降了。好，那么都把说曾经在他家依附他家都视为耻辱。好，这个是史记上面的一个记录。那事实上如果有更细一点的记录，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在汉书里面提这件事情就提的比较细一点。在汉书里面关于李陵兵败他比史记就多补充了一些细节。他上面有提到李陵曾经感叹说，吾不死非壮士也，我不战死我就不是壮士。好，可是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就是在当时如果再有几十支箭，他也许他就可以突围了，可是呢，今无兵复战，各鸟兽散。可是呢，不但没有兵，就是武器，不但没有武器可以再战，而且

且士兵们大家都像鸟兽四散逃命，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好，大家像鸟兽一样四散逃命，总还有人可以逃回去向天子报告的。好，他其实

上马，然后呢壮士众者十余人，跟随着有十多个壮士，就如骥数千追之，而匈奴呢有数千骑兵追击他们。你看他们才十来个人，可是匈奴却有数千骑兵 去追击他们。所以在这一场战役当中，韩延年战死。韩延年战死的时候，李陵就说无面目报陛下，没有脸回报陛下，于是就投降了。那么汉廷汉文祥林祥上怒甚，好，群臣皆罪陵。也就是说李陵投降之后呢，汉廷一听到消息，武帝就大怒了，群臣纷纷指责指责李陵。那么只有一个人替李陵说话，那就是司马迁。好，迁圣言，就是司马迁极力的替李陵辩解。他认为，他说李陵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他经常总是奋不顾身的去奔赴国家的急难。而今天呢，他是提部卒不满五千，他率领着不到五千人的步兵，然后身陷戎马之地，他去深入这个敌境。好，然后亦数万之师，他要抵抗的是几万大军，他只有不到五千人，要抵抗几万人，结果转战千里之广的土地，虽古名将也不过也，就算古代名将这个战功再彪炳，也不过如此吧。好，那么身虽陷败，他虽然是兵败被抓了，好，然其所摧败亦足报于天下。他说然而他所重创的敌人的战机也足以昭告天下他是一员猛将吧。那他被抓了为什么不死？彼之不死，他没有赴死，司马迁的判断是一遇得当以报汉也，他应该是想找机会报效汉朝。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说他应该是诈降，也许他是想要再找机会来平反。好，可是呢当时汉武帝在盛怒之下根本不听这一番言论，还上以迁诬枉，下迁服刑。就是武帝认为说这个司马迁根本是歪曲事实，那于是把他处以辅刑，辅刑其实就是宫刑，就是宫刑。所以司马迁受到了这个最对对一个官员来说，除了 死刑就是一死嘛，一死还不必受辱，可是这个宫刑对一个男性官员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耻辱哈。结果后来又过了一年多，后来又有一个消息传回来说，听说李陵教单于为兵，遂卒陵家。这里说后来传回消息，汉朝听说李陵居然去教匈奴人练兵，怎么样攻打汉朝，于是就把李陵一家全部杀了。全部都杀了。那所以在这里汉书是补充了比较多的细节，那继而闻之。结果过没多久再有消息啊，那不是李陵，是另外一个人叫李煦。天哪，这不是很夸张吗？原来传错人了哈。那陵痛其家以李煦而出，李陵非常悲痛家人因为李煦而将冤枉被杀，于是他后来使人刺李煦，他就派人去刺杀李煦。那这件事情还在匈奴内部引起了一段纷争。那个匈奴单于的那个最有力的那一个皇后大胭脂，她要杀李陵，因为李陵派人刺杀了李煦。那但是单于却欣赏李陵，就护住李陵，就把李陵藏起来，那置之海上，把他藏到北方的海上。那所以这也到了后面有一段他跟苏武之间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在李陵被藏到北方的海上，这时候就我们可以提到苏武。因为根据汉书的苏武传，大家应该是不是都有听过苏武牧羊这首歌哈？当然现在的小朋友是都没听过，在台湾的小朋友更不知道李陵，不知道苏武哈，他更没有听过苏武牧羊，这都是很可惜的。好，汉书的苏武传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李陵到北海后来去劝降苏武。去劝降苏武，因为在李陵兵败被俘之前，苏武是出使到匈奴，结果被匈奴胁迫要他投诚，那苏武拒绝被流放到北海。
那这时候呢，这个单于王其实就派李陵去

去劝降苏武。好，那就那他们他跟苏武本来在汉朝就是旧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汉书这一段的一个记录哈。汉书说吴与李陵俱为侍中，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事，都做过侍中。那么吴使匈奴明年，就是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陵降，李陵投降，他投降，他知道苏武在匈奴，然后不肯投降，所以那他投降了，所以他根本不敢求武，他不敢去见苏武。啊，没想到久之过了很久，但就是过了一年多，李陵他 家人全被杀了嘛。我们刚提到那李陵就派人去杀了那个李旭嘛，因为是大家传错把李旭讲成李陵嘛，所以单于使陵至海上，单于派李陵到这个 北海上干嘛呢？为武置酒设乐，他摆设酒席，然后演奏音乐来招待这个苏武。那这个招待苏武，因为他们是故人，然后这个久未见面，这时候在异乡见面有点尴尬，因为一个投降一个不肯降。那这时候那个在酒酣耳热之余呢，李陵就趁机会劝苏武，他说单于闻陵与子卿诉后，子卿就是苏武的字吼，他说单于听说我跟你很有交情，好，所以故使陵来睡足下，所以派我来劝你，好，虚心欲相待，这个也就是说单于愿意怎么样，很诚心的来对待你，好，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他说 其实你最后还是不可能回到汉朝，他们不会放你走的，你终不得归汉，你始终是回不了汉朝，那你为什么白白空自苦于无人之地，你为什么要白白的自己在那个荒无人烟的这个北海之地来受苦呢？请问你的信义谁看到了？安所见乎？谁看到你的对国家的一个忠心？没人看到啊。那这时候他又提到过去的事情哈，他说前长君为奉车，这个纵置拥御阳宫，抚辇下厨，处住折元和大不敬，福建自刎，四千二百万以葬。好，这就讲过去你们家的兄弟，他其实这里就举了一连串，其实国家是辜负你们家兄弟的。他就提到从前长君你的大哥，他的大哥叫苏家，你的大哥苏家为奉车，他做奉车都尉，他曾经纵置雍，他曾经陪天子到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御阳宫，天子的离宫，然后他在天子要下车的时候，他扶着那个车辇要下台阶的时候，结果一不小心怎么样，那个车子撞到了旁边的柱子，结果前面的车辕就折断了，折断之后呢，他哥哥就被弹劾，说是犯了大不敬之罪。那他被弹劾之余呢，就赶快自己怎么样，伏剑自刎，自己就拔剑自杀了。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对天子太对不起了，就拔剑自杀了。可是朝廷怎么处理呢？朝廷只有4200万，朝廷只赐了200万钱的丧葬费。这是一件事情，就是他以此来讲说，这个汉朝的朝廷其实是什么，是很寡恩的。然后接下来你家还不止发生你哥的事情，你弟弟也有事。他说如卿纵祠河东后土，你的弟弟如卿就是他弟弟的字，苏如卿，你的弟弟如卿呢，他曾经纵祠，祠就是祠堂的祠，他跟着天子去祭祀河东后土，就是河东的土地神，到河去祭祀河东的土地神。这时候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这时候宦官的骑士跟黄门驸马在抢船，结果呢，结果驸马这个抢来抢去，驸马被推到河里面淹死了。推堕驸马河中溺死，结果宦骑亡。好，那这个宦官就骑马逃走了。好，诏使如卿逐捕，然后呢皇帝就下诏叫你弟弟去追捕那个宦官，可是怎么追得到人呢？后来就追不到，不得惶恐饮药而死，因为你弟弟追不到人，所以很惶恐，所以就自己自杀了，就喝毒药自杀了。这是你们家的事情，那他在讲我们家的不幸。

呢，来时太夫人已不幸，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妈妈太夫人就是她尊称苏武的母亲，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母亲已经去世，那临送葬至杨陵，是我送葬一直送到杨陵这个地方，而你被关在北海，放逐在北海这么久，子卿父年少，你的妻子年纪轻，闻已更嫁，听说他已经改嫁了，那现在怎么样，独有女弟二人，家里只剩下你两个妹妹，两女一男，就这样还有你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们知道苏武被放逐在北海有十九年，他说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存亡不可知，就是 你的家人是生是死已经不知道了，人生如朝露，何苦何久自苦如此，人生就像朝露一样，何必这样长久的折磨自己呢，他说临始降时，我刚开始投降的时候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呼呼如狂，我几乎精神恍惚的到要好像快疯了一样，自痛负汉，我自我痛心谴责，我辜负了汉朝，好，加以老母系宝宫，再加上我的母亲被关在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临，你不愿投降的心情难道胜过当时的我吗，那更何况在这里他就下面就说了，其实他对汉武帝是有微词，因为汉武帝晚年的确是反复无常，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可以看到，所以他说且陛下春秋高，就是陛下已经怎么样年纪大了，法令无常，他经常法令是反复无常的，大臣无罪一灭者数十家，大臣无端无罪然后被满门诛杀的有几十家之多啊，安危不可知，所以未来我们的祸福都是难料的，所以子卿上父谁为乎，就是说子卿你还要为谁守节呢，愿听灵寂勿复有孕，希望你能够听我的劝告不要再执着了，好，到此为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苏武，你的家人也曾经受过这样的一种委屈，然后你为了守节，结果导致你的原来的家庭却产生这样的一个离散，那可是你的忠义没有人知道，所以李陵说的话其实是不是也很有说服力呢，好，他这番话说完，苏武怎么应答呢，苏武说武父父子无功德，他说我们苏武父子没有任何功劳，皆为陛下所成就，我们有的一点点都是陛下的成全跟提拔，为列将爵通侯，好，我们身为列将还受封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我们兄弟都是天子的近臣，我们时常愿意为朝廷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抚越汤祸，诚甘乐之，所以我今天如果能够舍命报国，就算我遭受到什么样子的斧头的斩杀，好，是这或是什么煮了我的这种酷刑，我都心甘情愿，臣弑君就像怎么样子弑父一样，儿子子为父死无所恨，他说那么儿子为父亲去牺牲，这是没有憾恨的，没有遗憾的，愿勿复再言，你不要再说了，好，所以苏武就是直接拒绝了李陵的一个劝降，好，那么因此他们就临于武饮数日，就又对饮了几天，对饮了几天，李陵还想再劝，他又再说了，子卿一听陵言，希望你就听我一句吧，好，可是苏武却说自愤已死久矣，我早就自愤，就是我早就自认我是个早就是个死人了，那如果王必欲降我，如果大王就只匈奴单于，好，如果大王一定要逼我投降，
请避今日之欢，笑死于前。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欢宴吧，让我死在你的面前。

结果也就是说，李陵要再说一句话，苏武就说你再说我就死在你面前。好，那么所以临见其至诚，李陵看到这个苏武如此的一个真心实意，他就喟然叹曰，他很感叹。那当然想想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很尴尬，非常尴尬。他说皆乎义士，哎呀，这是真正的义士啊。临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他说我李陵跟卫律，因为当时投降还有个卫律，我李陵跟卫律的罪恶是直达上天啊。那因此当然两个人就泣下沾巾，与武绝去。好，于是流下了眼泪，他就跟苏武诀别而去了。所以汉书对于这一段的故事，他最后的一个评论是说，他说孔子称治世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人，始于四方不入君命，苏武有之矣。也就是班固用引用孔子的话说这个苏武他是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这个人道，而且他代表国家出使外国，他也没有玷辱君主交付的使命，不入君命嘛。这个苏武有之矣，就是苏武就是具备了这样的品格，其实还表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这段故事写完呢，班固对于苏武是这样的盛赞，可是他对于李陵没有一个字，没有单独的评论。他我们可以说班固透过苏武传里面李陵自己的自我谴责，因为李陵自称说临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可以说班固虽然没有评论李陵的行为，可是他借由李陵的一个自责，通过李陵的自责去定义李陵的罪过。那可是他其实也客观的呈现了，记录了李陵苦战的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李陵这种他所遭受到的这个悲剧跟矛盾。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苏武跟李陵过去是同事，那一定感情不错。好，那但是当苏武被放逐十多年了，然后李陵又来到匈奴，李陵想要自己投降了，然后不想要朋友再苦日子了，所以劝他看开吧，你的忠义行为别人也看不到，何必呢？而且朝廷对你们家其实也没有很好啊，所以就举出了一些过去的矛盾。可是没想到苏武还是非常的坚持。到此为止，我们其实看到说李陵去劝降苏武而不可得。可是我们后来是又再看到了，因为再过了若干年，也就是汉朝，那时候汉武帝已经死掉了，汉武帝死了，然后新的皇帝想要跟匈奴和解，于是又再派遣使臣前往匈奴。而之前匈奴是告诉汉朝说苏武早就死掉了，所以汉朝一直以为苏武死掉了。可是新的使臣来了之后，没想到有当时跟着苏武的人，他们没有回到汉朝，就直接留在当地的这些汉人偷偷的去告诉汉朝的使臣说苏武没有死，苏武被放逐在北海，很可怜，你们想办法把他救回去吧。那这个时候汉朝的使臣就决定原来苏武没死，那怎么救呢？于是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哈，那也就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编了一个故事，就骗那个单于王说我们的这个皇上他在这个在打猎的时候打到了一只大雁，那个雁上面脚绑着一封书信，上面告诉我们说苏武在北方，你们一直在骗我们，如果我们两方要谋和，那你们没有诚信，还扣留我们的使臣不让他回来，那我们要如何谈和啊？这时候其实汉朝想要谈和，匈奴也想要谈和，因为两边打仗打太久了，彼此都累了，所以匈奴当然非常吃惊了，为什么这个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

于是这个雁足传书的这个故事就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常说鱼雁往返，鱼雁往返，雁其实典故就来自这里。好，那因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苏武当然就得以被救回汉庭了。那我们当然可想而知，苏武回到汉庭是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然后一定是会获得国家的褒奖，而且他这样子被放逐北海19年所受的苦会得到全民的一个爱戴，国家一定会广为宣传。所以这时候当苏武要回汉庭的时候，这个李陵就送别苏武，送别的时候会说些什么话呢？我们其实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据说后来这个苏武回到汉朝之后，他写信给李陵，劝李陵是不是回家吧。那李陵就有书信回复他，说他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那么那封信写得非常的，可以说非常感人。当他们的书信应该是不止一封，不止一封。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就是有一封李陵的答苏武书。那当然后人也有人认为说这应该不是李陵写的，应该是后人拟作的，后人去想象拟作的。其实不只是这个李陵答苏武书，其实还有李陵跟苏武之间的赠答诗。哦，所以汉朝其实留下了所谓李陵跟苏武的赠答诗，有一组诗，那组诗呢，总共有7首，可是在一些收录的版本，有些版本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然最早我们看到那个李陵跟苏武的赠答诗呢，最早收录的是我们看到是在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里面，有收录到李少卿与苏武诗3首，还有苏子清诗4首，也就是他们彼此赠答的诗，这样加起来总共有7首。那些诗当然到了宋朝就有人觉得说这个书信跟那个诗都不是他们写的，一定都是后人仿作的。但是这个后人没有很厚，应该就可能就是在东汉末年，因为最早看到的是在最早收录的是在南朝梁。南朝梁，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间即使是后人仿作，时间应该都不会很晚。尤其是后人仿作的那几首这个李陵苏武的赠答诗，其实虽然是后人仿作的，可是他们的表现的那种文采跟真情，对后代对当时的那个汉魏六朝的一个诗歌有很深刻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李陵答苏武书里面一些重要的片段，因为它其实非常的长啊，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可是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些片段。也就是说李陵答苏武书呢，当然就苏武写信给他啊，劝他要劝他回家吧，回汉朝吧。那所以李陵就回复他，那当然李陵就讲说啊，我前面已经有写过信给你了，但是显然是前一封信没有讲得很完整很清楚，那我现在就把话讲得更清楚一些吧。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挑几个段落来讲一下。当时李陵劝降苏武没有成功，可是现在苏武劝李陵回汉朝也没有成功。好，那刚才苏武如何拒绝，我们已经看到了，苏武展现的是一个臣子的一个气节，也获得史家的一个称颂跟歌赞。那可是李陵呢，李陵自己有没有后悔投降这件事情呢？就这个答苏武书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是不后悔的，虽然他心头有很深的沉痛，但是他不后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段落。他说
开头他就说，自从出降以至今日，我从投降以来一直到现在，我

是怎么样？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我身处在这个很艰难的困境，我总是一个人独坐愁苦，我整天终日无睹，我整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看到什么？但见异类，就是异族之人。我整天只看到这些异族之人，因为那些匈奴人可能长相跟汉人略有差别，然后 服装各方面饮食都不一样，所以他说围钩翠木以御风雨，那个围钩就是那种皮做的那个保护手臂的那个袖套。好，那那个翠木就是指蒙古包。好，他说我，他的意思是说我其实穿不惯，我戴不惯这个皮袖套，我也住不惯这个翠木，住不惯这个蒙古包。好，可是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以御风雨的，我也只能，我吃不惯住不惯，我也只能靠他们来抵挡风雨。吃什么呢？山肉烙姜以充饥渴。我那个很膻很腥膻的肉，吃羊肉，然后我也喝不惯他们的奶酪烙姜，可是呢我吃不惯又怎么样，我也只能靠他们来充饥。举目言笑，谁与为欢？我放眼四周，有谁能够跟我一起谈笑欢乐？其实没有。那胡地的生活其实非常艰苦，他说胡地玄冰，边途惨烈，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胡地玄冰就是胡地这个 北方嘛，很早就结冰，而且结得很厚的坚冰，很厚的坚冰，边途惨烈，就是说那个边塞的那个土都被冻得裂开了，我们整天只听得到那种很悲惨凄凉的风声。那么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家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边地的描写，在深秋的九月，塞外早就草木凋零了，可是晚上睡不着觉，你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听到胡家的声音此起彼落。我们知道胡家的声音总是听起来非常悲凉，而且你还听到牧马在那边悲哀的这个嘶叫。那所以这些这个令人悲伤的胡笳声跟这个牧马的这个鸣嘶声混在一起，这是边塞在边塞四面响起啊。结果乘坐听之，不觉泪下。早上起来，你坐着听到这些声音，你不知不觉你都会流下眼泪。嗟乎子衿，凌独何心，能不悲哉？哎呀，子衿啊，我难道是铁石心肠吗？我处在这样的境地，我能不悲伤吗？不悲伤吗？我悲伤啊，可是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再挑一段看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好，他 这一段说，好，与子别后，亦复无聊。我跟你分别之后，就日子就更无趣了。上念老母，零年被戮，妻子无辜，病危荆棘，身负国恩，为世所悲。我想起老母亲在垂暮之年还是遭受杀戮，我的妻子儿女他们都是无辜无罪的，也一起惨被杀害。那我自己的确我辜负了国家之恩，好，被世人悲叹。好，可是你呢？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他说你回去就享受到无上的荣耀，我留在此地蒙受羞辱。但是他也不怪，为什么？他说命也如何，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也就是他面对这个现实的困境，他就一切只能够归诸于命吧。然后他说，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为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欲，伤矣。你看看这里讲的有多沉痛，他是一个来自礼义之邦的大国，可是他现在却进到一个无知之俗，也就是对礼义茫然无知的一个社会。他违弃，他背弃的君亲之恩，就是国君跟双亲的恩德，他居然现在常为蛮夷之欲，他要长久的居住在这个蛮夷的区域，伤矣。他是伤心到极点了。可是然后接下来他还说，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卑矣。我让先父的后代变成了戎狄的族人，也就是他在那边娶了匈奴的女儿嘛，

们就生下了孩子嘛，那他们李家的后代是不是变成了戎族戎狄的族人呢？所以他又感到非常的悲痛，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负灵心，区区之意。好，可是他也想到，他觉得自己是有功劳的，我在跟匈奴作战当中我的功劳很大，你看他以寡击众，以寡击众，而且还这样撑到最后，所以他就算犯罪，他觉得他罪是小的，可是不蒙明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没有被明察到，所以他觉得是国家辜负了灵心，区区之意，国家是辜负了我这一点小小的诚意，每一念志忽然旺盛，我没想到这里，恍惚当中我就，他的意思是他想死了，因为他失去了对生存的留恋。好，临不难赐心以自明，文景以献之。他说我难道这么怕死吗？我如果要刺自己的心，就是拿刀刺字，要刺心来表明自己，或者是说文景，我要自刎来显现我的一个志节，有什么难的呢？他觉得这是不难的，不难。你要我刺心自明，文景献之，我是不难的。可是我需要这么做吗？他说：“故国家与我已矣呀。”他说：“可是国家对我已经恩断义绝了，杀身无益，所以我自杀又有什么好处呢？”士卒增修，这正好也只是来增加一些羞辱罢了。故美攘臂忍辱啊，所以我每每就愤慨，攘臂就卷起袖子，我很愤慨的来忍受这心情的一个羞辱的煎熬，折腹苟活，我又继续的苟且活在世上，因为我死没有意义，国家对我无情无义，我何必为国家而死呢？我宁可这样子羞辱的活在世上。左右之人见灵如此，他说我周围的人看到我这样情绪起伏这么大，然后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好，他们总是用一些不中听的话，不入耳之欢就是让我不开心的话，不中听的话 来劝告我，来勉励我。可是啊，一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刀达耳。可是这身处异国的快乐，所谓的快乐也只是令人更增悲伤，增加忧愁吧。所以我们看到李陵对国家对他那么绝情的一种作为，他是觉得他已经退无可退，他也不愿意为国家牺牲了，因为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好，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再挑一段哈，因为时间已经很长，再挑一段，是因为苏武劝他说，来我们看哈，足下又云，你又说什么呢？汉与功臣不薄，就是汉朝对功臣的待遇并不菲薄。他说，然后李陵就说：“子为汉臣，安得不云而乎？你是汉朝之臣，你怎么能不说这种话呢？你当然会这样说啊。那但是意思是说，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不薄的待遇哦。然后他就提起国家的一些无情无义。好，他说：‘习萧樊至求治，韩彭居海，曹错受禄，周魏见孤。’”其余左命立功之事，贾谊亚夫之徒，皆性命事之才，报将相之惧，而受小人之残，并受祸败之辱，足使怀才受谤，能不得斩。好，那在这里当然这里有一连串的这个典故，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好，那么这个萧樊求治，也就是指的是萧何跟樊哙。萧何是不是这个汉初三杰，是建国功臣？好，完全是建国功臣。可是建国三杰的萧何，他是开国元勋嘛？好，可是他居然曾经因为要请求上林苑要向老百姓开放，那上林苑就是皇帝打猎的地方，他希望能够向老百姓开放，而遭到囚禁。那樊哙呢？樊哙更是跟着刘邦起兵，然后被封侯的，他也曾。

经被人家诬告说跟吕氏家族结党而被拘囚，因为他是吕后的妹夫，这就是萧凡求治。那韩鹏居韩呢？韩当然就是指韩信。那韩信被封为后来是被封为淮阴侯，那当然他响应别人造反，响应陈豨造反，那所以后来被吕后杀了。那彭越呢？彭越也因为造反就被关了。本来好像表面上高祖说赦免他，好，可是后来吕后仍然是暗中把他处死，而且还灭了他三族。所以这个居海是剁成肉酱的意思，好，就是古代一种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那曹错呢？我们知道曹错就是在汉景帝的时候，他建议要削藩，就是各地诸侯国权力太大了，他建议要削减他们的权力，结果发生了七国之乱。那有人认为说，就是他建议要削藩造成的，所以曹错就因此被杀，被杀而且还是被腰斩。好，那这个周卫建孤，周就是指周勃，这个周勃当然也是跟着刘邦一起起事的，他被封为绛侯。好，那他曾经被诬告说要造反，所以也被抓起来了。那这个卫就是指窦婴，窦婴被封为卫齐侯，他是太后的侄子，应该是有身份的吧，有背景的吧，可是他都曾经遭殃。汉景帝的时候他曾经帮助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所以才被封卫齐侯。他跟灌夫是好朋友，可是汉武帝的时候灌夫因为跟丞相田汾结仇，结果就被下狱关起来。窦婴要救他，结果没想到受到牵连也被诛杀了。好，那么他再讲其他贾谊跟雅，贾谊就是汉文帝时候的那个博士，汉文帝召他为博士，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也很勇于针砭时弊，但是汉文帝不敢改革，最后只好把他外放了。那周亚夫呢？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他是军令严明为著名的，他也帮助平定过七国之乱。可是他说这些人他们通通都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杰出的人才，通通具备那种什么出将入相的一个才华，可是他们的结果都是受到小人的诽谤，那所以受到迫害，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怀才受谤，他们怀抱才能但是被诽谤，所以能不得展，他们的才能都不得伸展。比二子之侠举，谁不为之痛心哉？他说这些人，他这里的二子就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到底是讲的是贾谊还是周亚夫，还是更前面的人，我们这里就不追究，因为有不同说法。他说这些人的侠举，就是他们这一些杰出的表现，可是却遭到这种极端的这种对待，谁能够不痛心呢？谁能够不痛心呢？他说，然后接下来李陵讲到他的先人，就是他家族的一个伤痛记忆。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指的就是他的祖父李广。他觉得军功是盖天地的，他的义勇是冠三军的，可是图施贵臣之意，他只是因为没有办法迎合权贵的心意，这里的贵臣当然指的就是卫青，所以因为卫青后来要调查他嘛，所以他说晋升绝域之表，所以他最后竟然远在边远的这个疆场上面自杀身亡。好，他说这就是功臣义士，所以负己而长叹，这就是这些功臣义士拿着武器却怎么样叹息不已的原因。何谓不薄呢？你不是说不薄吗？汉语功臣不薄，可是这怎么能叫做待遇不薄呢？因此他说，且他在提到苏武，足下习以单车之使，是万乘之辱。他说过去你就是凭借着自己一个很单薄的这个势力，凭借着单车去出使到拥有强兵的这个敌国，可是呢你运气不好啊，你运气不好，然后就被俘虏了，然后你遭时不遇，你碰到这么样的一个艰险的一个时局，你居然至于福建不顾，你甚至愿意怎么样，愿意自杀，福建自杀你也不在乎。你在北方所受到的这种流离辛苦饥

死朔北之野，你含辛茹苦差点就死在北方的荒野。我请问你，丁年奉使好守而归，你壮年的时候奉命出使，结果满头白发的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已经老母中堂，生妻去位，也就是你回来的时候老母在家中去世，你的妻子也已经怎么样，也已经改嫁了。那此天下所希闻，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惨剧，恐怕是天下人都很少听闻的，古今所未有也，这是古今历史好像都没听过的遭遇啊。满末之人有家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他说在这个边疆的蛮族，他们都还非常赞许你的节气，赞许你的志节，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大汉朝的天下的君主呢。好，那么他说临魏足下当享毛土之剑，受千乘之赏。我认为你应当所谓的毛剑之赏，也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享受，要封给你一个领地啊，要赏给你千乘诸侯的待遇，我认为你当得上这样的一个奖赏。可是您的结果是文子之归，四不过200万，未不过典蜀国。我听说你回去也不过是获得赏赐200万钱，你所封的官职不过是典蜀国这样的官名。典蜀国就是一个小官，他是掌管一些民族交往的事务，他位置在三公以下，所以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官，你不过是这样。好，那么无尺土之封家子之情，根本没有任何一尺土的封赏来奖励你多年来为国效忠的这种情面。而防公害能之臣，可是其他人呢，那些排斥功臣扼杀人才的那些朝臣尽为万户侯，他们都成了万户侯。那些亲戚贪佞之类呢，也都变成了狼庙宰，也就是皇亲国戚或是逢迎拍马的家伙都成了朝廷政权的主宰。子尚如此，你都尚且碰到这样的待遇，临父何望哉？那我还有什么好希望的？那我回去干什么呢？也就是他不回去了。我们看到李陵的一个对国家的一个失望甚至绝望，所以纵使他觉得投降在异邦非常羞辱，他也不愿意回去。那在李陵跟苏武互动，不管这个信还是说后来的诗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写的，可是后人就算是后人模拟，也是模拟他们的心情。那因为他们是有过真实的一个互动，只是后人的模拟把他们的心境讲得更清楚，那就表示后人对李陵其实有高度的同情，那当然对苏武也有极高的一个崇赞，因为他的一个气节。可是在这个一降一个气节的这样的一个尖锐的对照当中，他们的友情没有受到撼动。那他们虽然彼此没有说服对方跟自己走同一条路，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友情是彼此互为支柱的。所以李陵先是去劝降苏武，希望你让自己过点好日子吧，你何必在那边白白的守忠义没有人看到呢？可是当李陵终于回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也是朋友在边境苦寒，又要自己承受自己心里的那种愧责，所以你何不回来呢？那李陵就告诉他说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最后李陵最后的结语就是告诉他说嗟乎子卿，子卿啊，夫复何言，还有什么好说呢？其实就不必说了，我们相去万里，人绝路书，生为别寺之人，死为异域之鬼。他也就是说我们相隔万里之遥，都已经各有不同的身份，人生的道路也迥然不同。我们活着的时候都是别世之人，就是不同世界的人，死了之后也各成异域的鬼魂。常与足下生死辞异，也就是说我就要跟你永远的告别了，我们生跟死都不得再相见。

0: 应谢故人，免世圣君。他说希望你带我向一些老朋友们致意，他们就勉励的去侍奉圣明的君王吧。这够讽刺了吧，足下应子无恙，勿以为念。然后他还告诉他，因为苏武在匈奴曾经娶过一个匈奴女子，而且生下一个孩子，可是当苏武回到汉朝的时候，这个孩子并没有跟着回去这个孩子据说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才回到汉朝，所以当时等于是苏武的孩子留在匈奴让李陵照顾，所以李陵告诉他说，你那个孩子其实你的公子很好，不要挂念，也就是我替你照顾着，努力自爱，你就努力自爱吧。时因北风，复会得因李陵顿首，希望你能够常常能够依托着北风的方便，什么意思？不断的来给我信吧，那我能够收到你的信，对我就是安慰。好，这就是李陵最后对苏武的一个答复。那这一对朋友的这种感情，在人生不同的极端的一个选择之后，友情仍然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慰藉。那么今天到此为止，大家。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2: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3: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的警告，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啊，夏天是我们用来休息放暑假，很多人外出度假放松的

一个季节，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极端高温已经不是一个偶发的季节性现象，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祸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这个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 16%。 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 22%。 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
世界卫生组织

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烈的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地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命的环境风险。那我们看看今年的夏天，正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那一份报告的一个具体呈现。更令我们担忧的呢，其实这种高温的现象还扩散到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现在很清楚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

估计他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

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升高了摄氏五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2%。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免疫细胞它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风险。研究很清楚地看到说，热压力就是我们肾脏受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脱水，我们会觉得口渴，可是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然后它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肾结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全球做务农的，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脏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它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那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复原。这就是高温会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那以我们台湾

一般来说啊，我们很多地方啊，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不佳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还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度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一再这个强调，它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4、5年时间里面，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欧洲地区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

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他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个防暑的这种工作，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七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在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 70%， 在一个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 90% 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

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的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那我们中央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7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超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嘉义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从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6月一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的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7年的这种研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它的热压力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华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老年人、户外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

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啊，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然后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盆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10,000个这个所谓的像 7-Eleven Family Mart 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而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随时在高温之下要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
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

愿意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种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也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

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那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所以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妇女，她们也要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保护。我们台湾还会有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虽然说在逐渐的改善，但是我们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问题。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工位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那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建兴八年秋天，曹真上表请求伐蜀国，魏主令他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引兵40万从长安出发攻取汉中，并令郭淮领军支援。孔明见魏兵来攻，叫王平、张仪领1000兵去陈仓古道防守。二人觉得1000兵难以挡住40万的魏军，不肯去。孔明说他夜观天象，将有长期大雨，魏军必然不敢来攻蜀国，二人才去了。曹真领兵驻扎于陈仓，果然连下大雨，平地水深3尺，士兵无法睡觉，马无草料，军无战心，魏主命令撤兵。孔明知司马懿有埋伏，也不追赶了。曹真见蜀兵不追，便将埋伏的人马撤回。司马懿说蜀军从梁谷出兵夺岐山，曹真不信，两人打赌，各守一个谷口。孔明令魏延、陈氏率领20000人马去岐谷，孔明令他们不要再轻易前进，以防魏兵在岐谷埋伏。魏延、陈氏不听，陈氏自领5000兵出岐谷，被司马懿的伏兵杀得只剩几百人马，幸有魏延将他救出。曹真连续7日未见蜀军出现，便放松了警惕。果然，曹真被包围了，魏将秦良被杀，司马懿派人将曹真救出。孔明得胜，领军又出岐山，按军法斩了陈氏。曹真赌输了，一气之下竟卧

病不起。孔明又写了封信送给曹真，信中说，曹真无能，不是天文地理，以致折兵损将。曹真看罢，气得大叫一声，死在了军营。

这时魏主催司马懿出战，司马懿要与孔明先斗阵法，孔明摆出八卦阵，冲阵的魏军都被捉住了，孔明不杀他们，给他们脸上涂上黑墨，光上身是回。司马懿怒气冲天，令三军一起冲阵，不料关兴、姜维杀来，魏军三面受敌，司马懿拼死杀出，已伤亡了一大半人呢马。况垂雷况，都尉口安借粮草误了十天，孔明要按军法斩他，长史杨仪替他求情，孔明便让军士打了他80军棍。苟安心里怀恨，便投降了魏军。司马懿让他去成都散布谣言，说孔明早晚要篡位，自立为

刘禅听信谣言，下诏召回了孔明。孔明为防备司马懿追击，下令各军撤退时，今日掘1000灶，明日掘2000灶，后日掘3000灶，用简兵填灶之计迷惑司马懿，使他不敢追赶。孔明回到了成都，朝见的后主刘禅奏问有何大事。刘禅知吾其词，答非所问。孔明召唤众官查问，才知是苟安散布流言，即派人捉苟安。苟安却已投靠魏国去了。孔明便把传播流言的宦官杀了。建兴9年2月，孔明再出兵伐魏，司马懿令张合领兵在岐山阻挡蜀军，自己则和郭淮领兵保护天水各城。到了收麦季节，孔明让军士抢收陇西麦子以补充军粮，见司马懿有防备，便下令准备3套同样的车马，每车用24个人赤脚披发推车，令姜维、魏延、马岱3人都装扮成自己，以迷惑敌军。第二天下小雨，天色阴暗，魏军见孔明坐车而来，便一齐追赶，但四处都有孔明出现，推车的人模样骇人，魏兵以为是鬼神出现，吓得各自奔逃。3万蜀军却迅速将陇西的麦子割得是一干二净。

司马懿见蜀兵在卢城打麦子，便引兵去偷袭。孔明料定魏军要来攻城，便在城外埋伏了军马，内外夹攻，魏军死伤众多。这时运送粮草的李严来信告急说，魏吴联合进攻蜀国，孔明担心立即撤军，张合要领兵追赶。司马懿知他性情急躁，一再告诫他小心孔明的埋伏啊。张合一路追赶到木门道中，忽然火光冲天，大石滚滚下来，断了张合退路。两边山上万弩齐发，将张合的兵马全部射死了。孔明回到汉中，才知是李严因未办好军粮，怕孔明治罪，写假信告急，骗孔明回来。孔明要斩李严，费祎代他求情，孔明只好放了他，削去官职，降为了嫔。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属于您的，只要您愿意，那么举手投足皆是艺术，相信吗？真的是如此的啊。那有些艺术呢是挂在墙上的，有些艺术是站在城市里的，但有些人经过，有人停下，有人仰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作品可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从广州到澳洲，从东方传统走到当代艺术，用雕塑来思考文化、历史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有人说呢，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后现代的浪漫诗性，我们也很好奇了，一位雕塑家究竟怎么样把冰冷的材质变成有呼吸的生命？那么这么一开呢，可能质感就出来了。在我们以前跟他访问过的一个节目当中，我发觉他很健谈，而且不但健谈，他的想法几乎天马行空，想到哪说到哪，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他就是思想就是如此的跳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艺术家呢到节目中来，叫陈立仁，陈先生，陈博士，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就不讲博士了，好像博士会给我拉了一段距离。
1: 对呀，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当博士也是不容易了。以前我爸爸开玩笑说：“博士，博土算了。
1: ”对，这。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
0: 你说
1: 这个艺术美，特别美术博士画画画的去当博士，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带玩笑性质的事情。虽然他确实有这么个学位，但是呢，好像没有必要读到博士啊。就是说，
0: 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什么意思啊？
1: 因为
0: 读到博士，你会觉得像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但带有你的东西，你的画画，而是你的有文化深度的一种感受了，就是对生命来说，对你生活来说，对你自己的传统，你都带进来了。
1: 可能就这样吧。就如果是读到博士，证明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思考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就是说。
0: 已经有一番思考，
1: 对，会比较知道，就是对这个常识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认知。他也其实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0: 啊，
1: 游戏规则，
0: 走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title 在那，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不，对，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啊、一个真正就是说有思考能力的人，
0: 嗯，
1: 自古到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大需要这种头衔，
0: 嗯嗯。
1: 我在澳洲就是说到后来就觉得，哎呀，就这个地方。
0: 你在澳洲大概多少年呢、啊？以学校里面来说，先不管你生活，还没到生活的程度，
1: 对。在学院有大概9年吧，
0: 九年，嗯，
1: 然后
0: 就娶老婆，
1: 对。
0: 可是你结婚并不是澳洲人呢、
1: 啊，不是澳洲人，对，就是
0: 因为曾经呢，他前先说过，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呢，他有就直接就学校让他教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呢，就表示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办法教他多少东西，所以就直接让他去一边修博士，一边就教授，对不对？那你在教的时候，他说很多 model 学校里的美女，他的学生几乎都是 model 笔下的裸女人物，你居然没有爱上啊？
1: 哦，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做菜有点共通的地方。
0: 做菜，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中国菜是世界第一。然后
0: 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第一，
1: 嗯，
0: 中国菜的复杂程度，
1: 对对对。然后呢，
0: 口味也是。
1: 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这样，
0: 哎，他们也这样说的耶。
1: 对 对, 对, 对，啊，就这个，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跟他相处一辈子的，往往都是我们成长时候、就所谓妈妈的味道。
0: 啊，
1: 是不是能够吃一辈子的东西都是你成长之后、
0: 成长之前呢，好不好？
1: 而且就是妈妈煮给你那是记忆最深的，
0: 对，
1: 就是你少年时期是吃什么的，你这辈子大概就吃什么，
0: 刻入骨髓了，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通过人力改变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就外国友人啊，在我们的小吃摊上吃的兴高采烈，油光满脸的，就是说哇，很嗨哈、哦，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菜世界第一，或者中国菜世界第一。其实这种事情呢，
0: 就带着原始的。
1: 对，我看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跟这个外国人结婚的这个家庭，到很多这个中国媳妇呢，都对这自己那时候中国菜信心十足，却开始的时候可能抓住这个男人的胃也是靠中国菜，
0: 嗯，
1: 但是呢很不幸，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他老婆和孩子在厨房里面，在饭厅里面吃着中国菜，然后她老公抱着可乐和这个薯条在一边在看电视，就是说通常都会这样，所以不要对中餐有
0: 太
1: 过高的这个
0: 奢望，
1: 这个
0: 评价，
1: 对那个自信不用太高，
0: 嗯，
1: 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悲剧的。
0: 会引起悲剧，
1: 对，所以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你这种东西要想好，
0: 嗯，
1: 对。
0: 所以说你其实在澳洲念书的时候跟工作差不多10年，
1: 嗯
0: 啊，然后为什么会想回广州？
1: 因为这个确实那段时间中国大陆那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体量放在那儿，这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够抹平很多不足。
0: 嗯，
1: 比如说

0: 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发穷财，就因为他穷所以他能够发展，他才需要发展，如果是很富裕的国家他都不用发展。
1: 当时说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0: 对，不，当时我记得我校长他给我一个专题，就是说我让我去当这个等于是文化间谍，跑到北京去专门考察七九八，让我写。
1: 是澳洲的校长给你的这个课题。
0: 对对对，让我去。
1: 叫你回北京去找。
0: 对，写文章，就是说，他想知道的就是北京七九八，北京到底有没有办法像这个？以前不是世界的艺术中心，这个 Florence 还有这个 Paris，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 Moscow 几乎成为艺术中心，
1: 对，
0: 但后来不行，然后后来又有人怀疑
1: 他们的画派又不一样了，
0: 对，又有人怀疑这个Tokyo， 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艺术中心？而且你看，这都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就是说那时候日本很有钱，就是说，Tokyo 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后来又不行。后来就是说，美国是二战之后的另外一个艺术中心了。就是说，大家就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在一个。飞速上涨，那国力上扬，还有这个
1: 串升
0: 名气，在升腾的时候，以后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考察七九八是其中的一端，然后我去考察了有两个多月吧，总算把七九八那个前前后后都理清楚了，写了个报告给他就说这个校长也很满意。这个七九八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看，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很难，就因为七九八前前后后七九八所以诞生，也跟我这个雕塑界的前辈啊什么都有关系，对对对，就前后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了。就是说他也算是非常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事，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一一表述啊。
1: 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访问你就是很简单，就本来是想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从东方跳到西方，但我发觉你其实还是很东方的。
0: 对，对，
1: 真的。
0: 对，我
1: 现在看您的画册啊，发觉。你这个画册是山那边海那边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山那边海那边是想的是什么？
0: 这个题目啊，其实就出自一部这个好像标准，就是比利时的一个
1: 比利时
0: 一个动漫
1: 啊，
0: 动漫
1: 是
0: 叫Smurf。就蓝色精灵
1: 哦，你从那里得到了
0: 一群很
1: 概念
0: 很欢快的这个小朋友，就蓝精灵家族他们就那个主题曲就是在山的海边
1: 海那边
0: 有一群蓝精灵
1: 啊，
0: 他们活泼又聪明，是吗？
1: 是
0: 一个很欢快的这个主题耶。
1: 是啊，
0: 那现在就是说说一下我跟台湾的缘分吧，因为
1: 好啊，
0: 我这次在大墩这个展览，基本上80%以上的。
1: 你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吗？
0: 那不是，我在台湾展了有四次吧，
1: 有四次了，
0: 比较大的有四次，一次是在

0: 台北的美术教育馆。
1: 哦哦哦，
0: 一次是在台中的这个港区艺术中心。
1: 港区艺术中心。
0: 啊，第三次是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1: 嗯。
0: 还住了一次。

0: 吊索其实蛮多的，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
1: 你在黄花岗，你说上次黄花岗，你本来预计雕一百个，结果雕了二十几个就停了。
0: 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说还找不到金主，
1: 嗯，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没有人支持。
0: 对，而且
1: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经纪人政策。
0: 在大陆很难找到，在澳洲肯定就找不到。
1: 为什么澳洲肯定找不到？澳洲他不是很喜欢支持这方面的吗？
0: 关键是你我这个主题跟澳洲一点关系没有啊。
1: 哦，说的也是。
0: 他干嘛要支持你啊？你
1: 对呀、
0: 啊，你在讲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啊，就是说
1: 干我什么事啊？
0: 对呀、
1: 啊，我还要给你钱。
0: 对、啊、那在大陆呢，他有一些就是限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在台湾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张大水彩天命那一张，其实我就讲一个时代，就是说，蒋中正。
1: 嗯，
0: 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读书种子拉到西
1: 南大学，
0: 对，西南联大。但是毛泽东完全就把这读书种子给灭掉了啊！这是他们两个
1: 极端的表现，
0: 两个大佬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我自己的感慨了。
1: 是，
0: 但是我。感慨这么深的一个作品拿到台湾来讲，大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就知道，其实这那个
1: 就时代的问题啊。
0: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当时国府迁台，然后呢都在你看张大千于右任这些文人，他在落款的时候都说客居台北啊，他们是这些老人家整天想着要回去的，来台湾就是客居而已。就我说就还有什么台北屡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长久打算的。
1: 是啊，
0: 啊，好了，我这段话呢拿来打动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要打动现在的台湾
1: 人
0: 没有
1: 了，不可能
0: 了。就是说我还是在周上刻就是说做了个记号，但是我要找到那个城，就那个剑掉下去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刻舟、
1: 啊、我懂，
0: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就
1: 已经没了，
0: 没有办法完成。对，就是说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就当今的年轻人他干嘛要承受这个这么沉重的东西？对。我真的不希望年轻人过得那么沉重，对吧？虽然我自己很沉重，但是我不想他们过得这么沉重。
1: 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啊移植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0: 是啊，这个事情我接受的很好。然后呢，我在澳洲开始，就在澳洲时候在太闲了，就是说开始写旧体诗。我写了很多很多。
1: 你在澳洲写旧体诗啊？
0: 对啊，其实我旧体诗还写的可以。
1: 是啊，真的、啊。
0: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会画画的诗。
1: 是吗？我们上次的我访问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可是他是画的很好，我就说中文系的画家，对不对？就很好玩，他明明是都是学中文，在学校里面就，可是他就是喜欢画画，而且画的也非常好。
0: 对对对，
1: 他画的是最细致的古老的东西。
2: 对啊，
1: 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说，我想表现的是什么东西，跟那个时代跟什么无关的。那你如果说，就像你说，我很想做一个什么，都是找不到金主，因为你做出来总是要我的生活上跟这个有点相关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怎么搞？
0: 而且找不到金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时代
1: 过了。
0: 对，那就是说以前就是说

0: 又认这些人跑到台湾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幻想这个大陆的百姓啊，受了这么多苦，然后呢，几时真有六军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打回去？
1: 在等。
0: 现在我们就说不用讲，这个就不好笑，但是呢，不可能再发生了。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可是当时觉得是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0: 对
1: 呀、
0: 啊，对、啊、对、啊。
1: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其实很重。
0: 对。
1: 就是啊，那你说为什么写旅居跟客居？
0: 对对对。
1: 他是觉得说暂时。
0: 对。让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在这里很从容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放下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才谈得出来嘛、
0: 啊？
1: 要不然谈不出来。
0: 不然的话，那么就那个话题还没开始就开始哽咽。
1: 我不会让你哽咽。
0: 就是我说好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时间了、啊、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来台湾？我对台湾的认知哈、啊，
1: 第一次的认知，首先的第一抹认知是什么？
0: 第一抹认知呢，就是说，当时在小时候我会做矿石收音机，其实
1: 自己做啊？
0: 对啊，很多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拿一块矿石，然后也戴一个耳机，然后就能够
1: 听到
0: 收听到台湾的广播，
1: 是、啊，
0: 什么共军弟兄们，如果是金门那边的广播能听得到，然后还有美国之音，对对对。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居然认识了邓丽君，
1: 小邓还是第一个的。
0: 对，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杰出的艺人，
1: 是，
0: 但是在台湾他在大陆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icon
1: 标杆
0: 吗？对，我曾经有跟北京的音乐人接触、哦、推荐这些人，哇，他们都是用鼻孔来看人的，就是傲的不得了的人，
1: 是，
0: 对。然后呢，说起年轻的时候就那种偶像、哦、居然他们说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邓丽君呢，你能想象到吗？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哇，邓丽君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当时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中国
1: 还没有那么开放，
0: 不是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极端，男女同工同酬，这个叫铁姑娘。
1: 铁姑娘干嘛？
0: 跟台湾跟男人一做同样体力活，
1: 同样的事儿。
0: 那个大18磅大锤抡的啪啪响，就是说男女同工同酬。然后呢，什么3-8带电作业班，就是说维护那个高压线，
1: 也是女生可以上去啊。
0: 那个女生哇，流着精血还在高压线上，那你想想，就是说。
1: 这不算同工同酬吧？这有
0: 点。然后呢？女生说话一定要出声出气，不然的话，什么这个，你什么叫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
1: 就会有人说了。
0: 对对对对对，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啊，这童年过来那个教育，就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样。
1: 其实你们没有感觉，就反正都一样。
0: 突然间听到小邓的歌啊，好像
1: 柔美到极点，
0: 好像有一种东西突然间在心里面，我有扇门打开了，然后好像一朵花那样慢慢
1: 娇娇弱弱的，
0: 就不好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影片哈、拍一朵花，
1: 突然心花开了是吧？
0: 绽开的过程，突然间就。小邓的歌就是这样，那大家从他那里认识了什么叫女人，这是一个非常
1: 是哦，所以那个时代会有这个原因在内，突然之间的改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就是说我不是大冲击，可是我就是细细的钻入你的心里。
0: 那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忘了女人。

0: 应该是什么样子。哎，连这个体能生理上的差异都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启蒙教育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icon，
1: 是、哦、对，真的，
0: 对，所以我不说，大家可能不没有
1: 感受得出来了，
0: 对，可能就把它当一个巨星，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这样。但是他在大陆是不一样，
1: 就在时代意义不同，
0: 对，所以说老蒋没有办法，反攻大陆，邓丽君反攻大陆成功了啊，就，
1: 哎，真的是，
0: 对，然后呢，
1: 他从心理上心灵上，他是那种用声音在串进去你的心里。
0: 后来就是说我在澳洲那里有看这个中天的节目，SBS 那个中文节目，
1: 对，就看邓丽君。
0: 不是，那时候已经是阿扁在竞选那个时候了，
1: 是，
0: 然后就好像有个片头很煽情的出来，就其他的什么印度节目，还有这什么什么中东的节目，完了之后啊，中文节目一来就是说中天节目出来了，然后就啊，这个台湾太平洋上奋进的小岛，很煽情的。那时候大概会对台湾有一个想象，这样
1: 哦，到时候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哦，是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刚好我那时候回大陆，然后呢有一批水彩画，我画了一个上海的专题，就是画了一批城市题材的水彩画，然后呢刚好我在那里表背啊什么的，在广州表背。然后我那个校长呢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美术教育馆，那里有邀展览，
1: 你要去展吗？
0: 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没有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几年画一张画，我这里你出手就有一批这样。那个校长呢，你有没有兴趣去展？有兴趣展呢，就是说，那些
1: 就走一趟嘛，去那边开画展。
0: 对，然后我
1: 那时候你们想说拿什么样的画来？
0: 我说这个，那里校长有什么表示？他说到时候我会送你一束花。然后就然后在台北第一次，我就把广州那里有40来幅水彩就
1: 送过来了，
0: 都搬过来展。然后呢就
1: 所以那时候是水彩还是油画？
0: 水彩。对，然后呢就想着当时哦，展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其实
1: 行销不够吧，
0: 也不是行销的问题，我也对行销没有什么感觉，就展完我就搬走了，就本来就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样。但是后来呢，
1: 但我们的认知一开始你开始都说从雕塑开始，所以一直以为雕塑，结果你看你的画比什么都多。
0: 对啊，然后就通过那个那次展览呢又认识很一些台湾朋友，后来好像跟他们交道越打越深，然后他们就带我这里看那里看啊，然后就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1: 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0: 其实对台湾呢，就是说并不是那种叫 love at first sight 那种，不算是一见钟情，但是呢就
1: 慢慢才刻进去了。
0: 然后看到台湾的好处，然后呢就怎么讲呢，到其实台湾呢就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就是所有全球华人一起来爱护的地方。他会让人有，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呢我在台湾有一种就是回家的感觉。

0: 这是
1: 有温暖感觉吧，温暖。
0: 而且它是一个讲理的，因为就是在
1: 讲理
0: 大陆没办法讲理的在大陆我哪里都熟，但是我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家。
1: 那您看，以您说您是广州人，很会做菜，那台湾菜你觉得怎样？台湾菜就没什么，就是很普通了，很家常啊。
0: 不是，就台湾的菜有它的好处的啊，就
1: 对，家常的不得了，就是普通的瘦瘦。
0: 其实我也蛮熟悉台湾菜的，因为我家里是这个潮州人
1: 啊，
0: 不是台湾的潮州啊，是大陆的潮州，就是说潮州汕头那一带，其实就
1: 潮汕带他们有些糕饼也能熬。
0: 对呀、啊，其实就是闽南人，
1: 对呀、啊，
0: 闽南插到广州去的一只脚而已，所以台语我能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哦，客家听得懂，
0: 对呀、啊，
1: 客家也听得懂，
0: 客家也听得懂啊，是不是？对，就我语言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是，那我发觉你也很会画人呢，你喜欢画人，
0: 我喜欢画人，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看很多人哦，这样人物，因为人物不好画，
0: 因为这个是
1: 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0: 这个事情呢，跟我早年的受到的美术熏陶
1: 有关系。
0: 那时候我们哈、哦、受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影响很大，就俄罗斯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列宾，还有这个苏里科夫他们。这个影响，他们都是画大场面的，什么禁卫军临行的早晨啊、这个扎波罗热人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还有这个伏尔加先夫那种，都是群像。所以呢，群像是算是我的一个情意结了。所以你看，这画，
1: 对啊，我看你画很多群像
0: 啊，对
1: 啊，
0: 这个李志雄，李志
1: 正，这是台中画的吧？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一帮熟人呐、啊。
1: 嗯嗯，
0: 就是说，对。
1: 所以喜欢画人像其实不容易，因为人像看似没什么，其实人这样画的好，画的好也是有他的。
0: 他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绘画界是画西画这一把，他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杆的。我告诉你，它的标杆在哪里？
1: 好，你说，东西的差别。
0: 这个标杆可能在中国画里面不明显，但是呢，在西方有一个圈内的人都会
1: 知道的，
0: 有个硬指标，就是说，你看你人体画的好不好？你人体画的好呢，你扔张人体出来 ，OK 的话，大家就
1: 比较认可。
0: 大家就不做声了，这个人就懒得去考据他的画工，反正就是说他的标杆就是画人体，
1: 因为人体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画起来不容易、啊、说实话，
0: 没有，就是说好跟不好，就是说你说千到一万，就是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
1: 我给你看，
0: 对，就是一
1: 作品在这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一看大家就悠悠之口就关上，
1: 悠悠之口就闭嘴。这下就说你给我闭嘴，是不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啊。我以前还经常说，一个画国画的水墨画的人啊，他要进入油画的世界，是不是有所困难？我曾经这样想过。那你觉得呢？
0: 这个事情呢，就我其实一直在逃避这个，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那个框架，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就审视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很反对被定义的人，就是说，
1: 其实画家被定义也比较不好哎，要变成框，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啊，
0: 对，但是呢。进入市场的画家，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幸运的画，
1: 要有风格。
0: 幸运的画家就是要被定义，然后大家都能够，你有辨识度，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
1: 对，就是有风格嘛。
0: 你有风格的，就是另一个说法

0: 就是已被定义了，
1: 也是
0: 对。然后呢，你就一直在你不是在 copy 别人，但是你在 copy 你自己。
1: Yes，
0: 白石先生就他今天画下跟昨天那个，他在 copy 昨天的自己。
1: 好像有这种感受哎。
0: 然后呢，就说我们中国啊，白齐老的徒弟叫李谷禅。李谷禅哦，他当时因为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总统去访问大陆叫尼克松，尼克松去大陆，然后呢，周恩来就想了半天，就要送他一件国礼啊。
1: 你说尼克森总统？
0: 对，然后就让李谷禅画了一。
1: 画了一幅画，
0: 五只老鹰啊，是什么？那个偷鹰啊，那不是鹰，叫鹫，就那个猛，
1: 就不是秃鹫嘛？
0: 对对对，那猛禽。他画完之后，一张画就打开给美国总统看，画他一看，非常喜欢的不得了，回到白宫直接就挂在墙上，然后呢，所以中国人就是。吃亏在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一看，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是这个就搞了文化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然后就这个李老先生不停的当场挥毫，不停的画老鹰给人看，画着画着，那个白宫那张老鹰就拿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就说。这个原因就是不停的在 copy 你自己。
1: 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0: 然后呢，就是说
1: 就不稀奇了。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在我心目中，这个国画、油画这些是画种，而是他们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大，
1: 差别不大。
0: 对，我虽然在很多画里面酸文解假醋的都会搞一些诗书画印在里面，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幌子，但是
1: 也不容我看这是您写的吧？
0: 是啊，
1: 那书法什么都蛮好的耶。
0: 但是这个你看，落款、题诗什么都有，然后但是。不管是国画、油画、雕塑，它其实它本质上不过就是情绪输出而已。它没有共同的东西，它就是情绪输出。你看哪一个方式输出我这一段情绪是比较完美的，你就按照这个输出，它就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呢。好，
0: 那然后那些画种的那个界定不重要，
1: 也不需要了。说老实话，
0: 对对
1: 对, 对, 对不对？你像你，我怎么样跟你界定呢？你什么都画呀，
0: 对
1: 啊、你什么都画，几乎什么哪有画种啊？没有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画，我能怎么表现怎么表现。
0: 而且
1: 包括我以为你是雕塑，结果你的雕塑反而在这，因为不好带了，因为不好带太大了，太重不好带，就我反而看不到雕塑的东西。
0: 对，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哎呦，我什么东西都画完，我画水墨就拿给水墨画家看，他们说哦 OK 了，拿给油画
1: 油画家看油画，很好很好。那全才，我们这样说的叫做全才
0: 了。不是不是，其实我要现在我要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本业就是个写旧体诗的，不过就是会画画而已。我旧体诗写的还可以，
1: 好喜欢写诗的画家。
0: 有我不是喜欢画画的，
1: 喜欢画画的，
0: 然后
1: 诗人。
0: 我是打算在台湾出我的诗集。

0: 可以哦。
1: 啊、我先在这里卖一段广告啊，大家要支持哦。
0: 好，你现在能不能即席一首？
1: 没有啦，像这个上面也有。嗯，也有这个题诗的，
0: 题诗
1: 啊，这五言这个比较简单啦、啊，这个叫，
0: 可以啊，你说呀，念出来呗。
1: 啊，扑朔千山陌，扑朔就是那个，我们在松林里面，
0: 因为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字被小了。
1: 我这个不容易看见。
0: 嗯，
1: 扑朔就是滴滴答啦往下掉。
0: 嗯。
1: 那个地方，那个东西落地的声音啦，
0: 嗯，
1: 那不是就那个
0: 松边
1: 啊，松啊，这个千山陌，其实就这个声音就是这的，等于是下棋，
0: 嗯，
1: 落子的声音，
0: 嗯
1: 啊，就好像天地间在。
0: 这段您自个儿写的，
1: 在写，
0: 就落款一定要自己写。
1: 对对对，然后呢，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群山都在看着这局棋是怎么下的，
0: 所以是，
1: 然后他们都是君子，所以他不作声。
0: 嗯，所以
1: 观棋不语，这真君子。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松边一局新，这第二句是补足前一这个这两句，其实就是在写棋局。
0: 嗯，
1: 天地间的棋局。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尘，就是说。风吹少年鬓，就是这幅画，其实，是它的题材怎么来的呢？我一个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朋友，
0: 嗯，
1: 他独自一人去爬那个圣人线，
0: 嗯，
1: 然后呢，他用空拍机拍回来的那个题材，
0: 哦，所以你是按照那空拍机的，
1: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实景啊，写那个风吹起他的头发，
0: 嗯，
1: 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就他的鬓也跟我的鬓是
0: 同样的，
1: 也我写他的鬓，也写我自己的鬓，就一个是现在的少年，一个是曾经的少年，
0: 嗯，
1: 啊，他的鬓是黑的，我的鬓是白的，就是说，啊，风吹少年鬓，海上已生尘，海上生尘就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啦，
0: 嗯，
1: 就是说，
0: 嗯，
1: 这个海变成了桑田，所以他就掀起了这吹起了尘土，
0: 嗯，
1: 啊，这就类似这样的20个字，你就要表达很多东西，
0: 是啊，
1: 啊，然后，
0: 哎，你这是今年画的，
1: 对啊，
0: 2026，
1: 对啊，然后你看这个。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原作会感觉会比较好啦。这个毕竟是
0: 一定的啊，这个印刷会有点走。
1: 我在 FB 上面把它重新抛一次，我说，哎呀，展览完了，终于有机会，就是说能
0: 够看到全貌，
1: 能够跟这张画平静的相处啊，
0: 嗯，
1: 就是说还是有点感慨的。
0: 嗯
1: 嗯，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想，因为中国以前是说那个那中国的画家就是说收进奇峰打草稿，其实这句话有点吹牛的意思，我收进奇峰就竹杖芒鞋，你所走的这个范围有限，我就想着现在我们科技这么猖狂，
0: 对啊， AI 那么猖狂，猖狂，我这样讲猖狂，
1: 对，科技如此猖狂，哦，啊，我们既然有一个空拍机，我干嘛还要竹杖芒鞋？我就要让他上去帮我看。
0: 嗯，
1: 他的视觉跟老鹰的视觉是很像的，就是老鹰。
0: 是哦，
1: 啊，他的视觉啊，就可以代替我去
0: 看，
1: 把这个山看下来。那我就按照他这样来画。哎，那这个视觉还是成功的，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层隐晦了，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惯了，就是说这个名山大川都是在大陆，三山五岳，这个李白写什么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遇到东南亲，啊，都是在吹牛，那个天母山我特意去看，它不足1000米，
0: 东南也叫黄鹤楼嘞，
1: 真的气死了。那好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哈，
0: 嗯，
1: 那这个台。

0: 台湾三山五岳里面，五岳里面最高的山是华山，
1: 嗯，
0: 西岳华山，
1: 嗯，
0: 就在洛阳和西安中间，啊，在潼关前面，然后呢 它是以1700公尺海拔，
1: 嗯，
0: 它是我们的合欢山顶。有一次我在合欢山喝完杯咖啡出来，再看看那牌子，我是3200公尺，我说真的假的，
1: 嗯，
0: 再想一下，那个华山那么险峻，哦，其实也就到合欢山的半腰，
1: 嗯，
0: 我说这说明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也有
1: 我
0: 称得上是崇山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的山
1: 玉山呢，啊，
0: 对呀，啊，所以叫崇山
1: 哦。
0: 就是说，哎，这个，
1: 所以你真的是文人的心态哎。
0: 这里面是隐晦着一层什么意思？你明白，我明白，心照不宣。那就不要说的太明白了。
1: 不，我们都讲说，你清楚我的明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群出走中国的人建立起来的一块乐土，
1: 嗯，
0: 这块乐土值得全球的华人去来爱护它，
1: 嗯哼。
0: 那这个台湾呢，它的美除了大自然，我觉得台湾它不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大自然的馈赠并不多，它基本上它吸引人的地方都是人文的，
1: 对，
0: 人的产物，所以这个尤其可贵。所以呢，台湾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
1: 嗯，
0: 它需要让世界看到它的好处，看到它的优异优和异，
1: 嗯，
0: 然后呢，它需要被人看见，它的美需要被人看见，被人我
1: 更了解。
0: 对，我觉得台湾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角色，
1: 嗯，
0: 啊！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悲情调整为这个字头简历，这就对了。
1: 说清楚一点，
0: 字头简历
1: 哦，好好
0: 好，你简历里面你要把你的能力
1: 是
0: 啊，你的好处说得一清二楚，
1: 嗯，
0: 而且能够很快的打动人，
1: 嗯嗯嗯，
0: 我
1: 字头简历。太快，我要你说说什么字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1: 嗯，
0: 心态转换，
1: 嗯嗯嗯嗯，
0: 对，可能就是说我对这个小岛想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
1: 嗯，
0: 其实台湾真的应该被看到，
1: 嗯，
0: 而且他还能够交出一份很漂亮的
1: 成绩单，
0: 对，干嘛不呢？
1: 干嘛不？为何不嘞
0: ？Why not?
1: Why not?
0: 就
1: 认真go。
0: 对对，嗯，
1: 是不是？
0: 所以就这个当时我在台北搞办画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对台湾，
1: 其实你现在走过台湾哪些地方？
0: 基本上都去过了。
1: 是哦，
0: 对，很多是说山里面，
1: 山你去了吗？
0: 去啊，都，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错的，
1: 这有些山里面是不一样的感受，哦，
0: 对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有一些台湾人都未必看到的东西，我
1: 都有看到，
0: 我有看到，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就说大感觉，当时我第一次来搞画展的时候，我晚上出来溜达，看到诚品书店，
1: 嗯，
0: 暖黄色的灯光，
1: 24小时，对，
0: 暖黄色的灯光，然后那些青年人在里面，
1: 嗯嗯，看书，
0: 坐在地上啊就看书，哇，这个场景我感动了好久。
1: 是哦，
0: 对，
1: 我们这比较常有了。
0: 对，就是说这个场景，我会联想到当时，就是说 蒋中正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他的努力就

0: 是要给这个学子一
1: 张书桌，就这个自在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他对读书这一点真的是毛泽东比不上，
1: 没话说、啊，
0: 对对对对，
1: 没话说。
0: 然后，这个事情。我对台湾的好印象是从诚品书店那一晚开始。
1: 是啊、
0: 哦，对，那时候窗外在下着雨，台北都是这个天气，我来台北就没好过，
1: 每次都下雨是吧？
0: 对呀、啊，都是冬季的台北来看。
1: 那是您的个性，我们有句台湾话叫做“户口狼”，你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这个要说起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字啊？这个台语叫台语叫户口狼啦，一个你就是富裕人。
0: 我自吹一句，就是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就对了。
1: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富户人。
0: 我们叫贵人出门招
1: 风雨，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招风雨
0: 啊。那是看那个孟庭苇听他唱歌啊，冬季到来台北来看雨，我觉得真的是我来台湾都是来台北都是这么淅淅沥沥的，
1: 冬天的台北来看雨。
0: 对对，我现在在台中住了，就跟在广州一模一样，都在北回归线。
1: 台中比较天气好一点，
0: 对，那个天气气温什么的都跟广州一模
1: 一样，
0: 差就差一两度而已。那这来台北呢，就完全这个气候就变了。
1: 台北因为是盆地，
0: 对，它隔着一个山，
1: 对对对，它是个盆地，所以比较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啊，它是在山的旁边的上面。
0: 没有，就我，
1: 所以你喜欢习惯台中的天气？
0: 没有，其实台北也蛮好的。
1: 也好 ，OK 啦，我们是住哪都一样是。我们是出门比较重要，
0: 对了对了，
1: 方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
0: 他毕竟就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里，所以
1: 对呀、
0: 啊，对这个城市的活力啊，什么都，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说，为什么呢？你喜欢台北？我说习惯，第一习惯，第二是生活方便。那还有就是人们其实也是习惯问题，我发觉都是习惯问题。那当然温暖，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这边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走哪都行。
0: 对
1: 啊，还有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吗？一个电话你过来，我过去走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
1: 你会觉得还好，就觉得说你又为什么说现在便利商店这么多？现在就两个字嘛，就便利嘛。
0: 对，
1: 这方便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台湾为什么为大家所喜欢？第一是方便，我半夜也能够吃到东西，半夜也能记得拖鞋就能出去买东西吃。你说别人没地方，没这么方便。
0: 对了，就是说整个台湾来讲哈，就是说我，
1: 但很多像很多外国人来啊，像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他以为台湾就是很小，我走路就可以到垦丁了。他就这么想，他就随便背了，他就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宜兰。他说垦丁到多远？我问的人，大家都垦丁很远呢。可他就用走路的，他觉得说台湾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都看不到。
0: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台湾它。除了这个公车的司机之外呢，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社会了。就是说这个你别说这个这样的社会，
1: 善意的社会
0: 在5000年以来没有过。
1: 对啊，像什么韩国人啊，什么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来的之后，他们是真正大学里跟什么人的教授，他们的整个汇集起来，听到说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才过来台湾，然后发觉说真的，就这个当你说的人文是一个，然后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个字很简单，这个善意的社会。
0: 对，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底层互害，就它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啊，就算。就是说台湾我们到处看了，看到很多公庙，私人的

0: 候的工
1: 都有，
0: 都有大大小小，就想，
1: 可是都能接受，不知道哎。
0: 因为这种东西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而在大陆他没有，他无神论国家。然后呢，你什么事情你都能干，关键就不要那么倒霉给警察抓走，不抓不还没抓走，那就 OK，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
0: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老人家摔倒啊，你千万不要去扶，
1: 碰碰瓷。
0: 对，那好可怕的，
1: 真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我每次发觉呢，我跟着陈立人一谈呢，都没完没了。那么谈的不是艺术，他谈的几乎都是内心的世界。哦，我是不是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的？那我发觉呢，本来一个艺术家就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就是情感太丰沛了，所以他才会诉诸于画面哈。那他特别诉诸于文字，他喜欢。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人？旧诗。
0: 旧体诗人
1: 真的太好了，旧体诗人。所以那一位艺术家哈，他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谈他的旧体诗啊。他怎么用一生，其实他一辈子，他的半辈子呢都在跟空间对话，是不是？跟时间对话，跟人文对话，跟人的情感对话。那我觉得很好，你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像你画这么多东西，你把这个上面就是20个字啊，就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啊。那这因为在沉稳跟安静当中啊，他也藏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一个很深刻的凝视。说老实话，其实你虽然讲那么多很杂，可是我很感动。因为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真的用身心啊在拥抱这个世界，这是不太容易的。特别谢谢陈立人陈博士。我现在谈到陈博士了，本来我不愿意讲博士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很艺术家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希望呢，下次你再开画展，像这个山那边海那边开画展的时候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0: 好
1: 不
0: 好？
1: 好
0: 好好。
1: 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都说一声，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下次这个陈立人陈先生开画展，一定要去看，因为他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内心里面很温馨的在发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是很少有的。我很少有说在这我艺术家到节目中来都不谈他的画，只谈内心世界。
0: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1: 是，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
0: 好的，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到节目
0: 中来。谢谢大家，谢谢
1: 廖小姐。从东方到西方，从画面到内心，你整个的发向，我们都非常感动。那么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